0: 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静慧曾经有跟听众朋友们聊到，其实现在是大缺工的时代，但是呢，没想到这个缺工的现象也延烧到了学校。在今年度，虽然你看教师节刚过，但今年呢，大家应该在新闻里都会一直看到，在全国的各高中以下的学校，常常还是教师人力的不足。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目前还有大概600多名的这个代理教师的缺额。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老师是个铁饭碗啊，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选择。但是为什么在现在的时代里头，老师的缺工的状况也这么的严重呢？是因为我们的老师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有很多的什么样的职场上的一些挑战或者是困境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的秘书长林松洪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松洪秘书长。
1: 是，谢谢
0: 秘书长，可以稍微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全国教师会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我想应该主要服务对象是我们全国的老师，对吗？
1: 是，谢谢静慧的邀请，我是全国教师会秘书长松洪老师。我是曾经担任过新北市教师会2任6年的理事长，那目前仍然任教于新北市的思贤国小，今年服务满40年。因为看见大多数啊教育人员其实都是很认真努力，也看见他们的辛苦跟委屈，所以呢希望在退休前能够为教育系统做出一点有意义的贡献。那刚刚静慧有问我们这个全国教师会是在做什么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全国教师会也简称为全教会，那其实是依据教师法，教师法在39到42条这个部分，就是给予现场的老师能够成立学校教师会，然后呢由学校教师会这边对学校做一些不管是内部的制度，教育现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制度性的一些提醒跟建议，然后呢跟学校做一些对话协商讨论，然后取得让校务能够更平顺更和缓的一个向前进步推动。然后呢各学校教师会就组成了县市的教师会。那县市教师会呢就是各县市嘛，目前全国有22个县市。大家就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简称为全教会。那我们的会员都是来自于学校的老师跟教育人员的伙伴。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3级教师组织，让教育现场更多的问题能够被看见，也能够被解决，然后让教育现场更进步。那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有一些我们教育法令的修正啊、调整啊，哈，包括一些老师的一些假权益，或者是一些合理的他的一个申诉的保障等等。那我们全教会跟县市教师会以及学校教师会就是绵密的合作，然后给老师支持陪伴，也提供老师更多的专业成长，让整个教育现场变好，这就是我们教师组织的主要的任务跟目的。
0: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诶，因为就像我们其实一般的在工作职场中的朋友，其实他们有时候可能也是会需要工会来帮他们，就是如果他们在职场上碰到一些状况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其实就会需要依靠这样的一个力量来协助他们。所以对于我们的教师而言，教师会真的也是这样一个协助帮助他们的资源跟力量，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下秘书长哦，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当老师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目前其实我们尤其在今年会看到很多的新闻说，哎，校园缺老师的状况会是越来越多呢？
1: 对，我先就是刚刚静慧在开头语的时候有提到教师现在还有缺多少人多少人嘛，代理老师的这个信任，那我也跟您报告一下，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理解一下，其实现场上面不管缺多少个老师，我们都不会让课堂开天窗。也就是说，当这些老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 及时聘主的情况之下

0: 其实多数就是学校的伙伴用超重点的方式，然后大家就把它承接下来。所以现在的教师如果聘任不足，或者是有所谓的大家想象的教师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会变成是不会是缺人不在，但是会增加现场的老师比较多的一个课务的压力跟负担，也就是超重点的结束无形中会变得很多节，那其实这样就等于压缩了老师的备课时间，班级经营沟通的准备，以及身心健康的压力的增加，大概目前是这样子。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现在校园缺师状况会越来越多，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其实这十几年来啊，我是觉得社会对立氛围让年轻世代对担任公教人员已经没有任何的骄傲跟光荣的感觉，甚至会觉得担任公教人员好像都会被人家指指点点。那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其实我相信会让许多优质的年轻伙伴会觉得这个不再是一个优先选择的工作职业。这是我第一个观察，这十几年来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然后目前最主要的几个关键因素是一，亲师互信的瓦解，这件事情也是跟前面的那个对立氛围有关，所以变成家长跟老师之间好像就少了更多的信任。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信任之后，家长的投诉就变成很泛滥，那这样的泛滥已经让学校行政跟我们的老师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那个之重了啦。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会让还没有进入职场或者是刚进入职场的人的几个年轻的世代的老师看到这种状况，他会认为说那我还值得在这个环境继续投入我的生命跟青春下去吗？好，那教育现场又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三个辅导管教的这一个老师的这样的能够发挥有效的功能的空间越来越受限，几乎老师在更多的辅导管教的策略上是没有办法去应用的。然后再加上目前大家所谓的 CRC 嘛，我们的儿童人权高涨，所以当我们对孩子做了一些些要求提醒，甚至给他一些合法管教权限里面的处罚，都会引来家长的不满以及孩子的投诉，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说，那可能家长就会跳到学校来找学校处理，然后这个状况就导致了教育现场司法化。静慧应该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太多的调查案件，太多的那种类似我们的法庭的那种情境就出现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教师荒的最主要的原因。而现场如果以目前实务来讲，我有几个点就是会让年轻人更不想进来的几个关键因素，我再补充一下。校园的教学事务其实现在是无限膨胀，而老师的薪资提升却是缓慢而无感。然后还有一个，把教育专业啊就简化成类似客服跟业绩导向，其实这些都是压垮教育人员的各种稻草，也是让优质年轻人对校园却步的一些关键因素。
1: 谢谢秘书长很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但实际上有几个部分可能我们也是还是要再继续请教秘书长。我觉得刚秘书长提到很多好几个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可是坦白讲像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就不是很了解，说他们只是看到新闻，然后或是可能他们就是听到孩子在讲说在学校碰到一些状况，可是实际上呢其实他们自己工作也很繁忙，所以他们对于这一些细节其实是不太了解哦。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关心教育的朋友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一下哦。因为我想其实我自己碰过很多老师，然后他们呢是非常有爱心的而且很优秀的老师，但是坦白讲他们这几年也是跟我讲说他们觉得在学校投注很多心力，可是他们自己觉得说好像现在有一个这个倦怠感，就是觉得累了啦。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工作

0: 是很像我们一般在工作在职场朋友有时候也会说啊，有什么职场倦怠期，但我觉得现在问题好像不是只有单单说倦怠期的感觉，而是像刚才秘书长其实有提到好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跟深思的。刚才秘书长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老师超终点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的学校的这一些老师们哦，坦白讲我是真的很觉得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鼓励，尤其是我们的老师们哈，很辛苦，但是好像现在被鼓励的机会都比较少哦。超终点部分我在想，是不是如果就是以我们一般的朋友的认知，就好像说因为刚刚秘书长有提到，虽然我们现在有教师荒，教师的人员人力是不足，但是呢学校也不会让这些课开天窗，不至于说让学生没课上，所以就要由学校的其他的老师来分摊这一个没有请到的老师的这些终点的部分，那也就会变成说其他老师其实有一点感觉像是变相的加班的，就是 要多负担其他人的这个人力的工作，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吗？
1: 是这样子，谢谢金慧的这个观察。其实在教学现场，我们如果以学生，学生一整天的课务，从国小低中高年级嘛，然后到国中高中，大概就是差不多30节到35节左右啦。那这些结束就是每一节课孩子都在嘛，那就是要老师去上课。那我们目前每个老师以国小来讲，他是20节的基本授课终点，那超过20节就是叫做超终点。国中大概是18。好，那以我刚刚举的例子说，那超终点怎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本来是学校的国文老师，在国中可能我只上16节，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我可能就帮忙再抄一个班，因为他不可能说我这一个班级的国文课是由这个5个老师分开一人上一节嘛，一定是一个人
0: 对
1: 去处理掉。那这样的话，他就等于他抄5节。他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本来上课之外的时间，我就是备课、改孩子的作业，然后准备，尤其是当导师又要去想说，学校有哪些事务要处理。有家长的事情要联系，孩子的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帮他准备或者是去提醒，那这些其实都压缩老师的时间，然后赶着赶着时间上课钟声到又赶着去下一节上课。也许我本来有做5节的空档，我可以来好好的规划妥善的安置这些事情的处理节奏嘛。但是现在我这5节课通通要拿去上课，等于我就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这些准备工作。那经过你想我一天里面我如果要上个6节，那我这样子上下来，其实对我们在整个备课跟时间上的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你刚刚提的就是他虽然不是下班后的加班，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超时工作的概念。
0: 对，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哈，我真的觉得就是虽然刚刚秘书长说好像他感觉并不是说我特别加班下班留下来，但事实上其实对于一个老师而言，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我们之前哈很多有一些公司啦哈，可能碰到员工离职之后预缺不补，那预缺不补的状况，他那个人的工作量是不是就要分摊到其他现职的工作同仁的身上，所以这对其实有点类似这样。那刚才秘书长提到这一个比如说他要帮忙上课，这个超终点上课的部分，他不是只说我只上1节或2节，他是要上一整个学期，甚至是一整个学年，每个礼拜都要多上这么多堂课。
1: 还有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老公朋友不一样的是，我们如果在4点5点以后继续留下来，把可能该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把该改的作业没有改完，这些对我们教育现场的公教系统来讲，它没有所谓的加班，没有任何的加班的，你即使忙到7点8点也不会有任何的加班费。那以我们劳工朋友，他当然就是有一个可以下班之后打卡之后重新再申请加班时数嘛，我们公教系统里面是没有这一块可以处理的，就是一般老师是没有办法，等于

0: 我平常白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内处理的事情就被迫延后到下班去，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哇，那真的很辛苦诶，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在某个学校，我就看到那一个学校的老师，他们大概平均下班时间是6点到7点，可是听众朋友他们的上班时间可比我们一般劳工朋友的上班时间早很多，因为学校大概7点7点半就要有早自习嘛，然后8点就第一节课了，所以你要想一个老师如果从早上8点一直上课到晚上就是工作，然后还要处理这么多行政事务，到晚上7点才可以下班。哇，我也真的觉得这个工作时间好长哦。然后刚刚听秘书长提，我才知道原来后面的这一段时间，老师其实是没有所谓加班费可以申请的。
0: 对，这是没有的。
1: 哇，所以真的向我们的老师致敬啦，我觉得我们的好老师真的，我碰到好几个学生哈，曾经就跟我讲啊，因为他们碰到了什么哪一个老师啊，所以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就转变了，然后后来可以变得很好哈。我想这个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跟激励的故事。但是呢，很多老师其实都是这样默默的在付出，他也不会特别一直去讲说啊，我做了什么，或是啊，我帮学生怎么样给他照顾哈。我想是不会，但我们也常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孩子他们在求学阶段，我觉得碰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秘书长，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老师现在的辅导管教权力受限，是因为我们法令的规定吗？还是因为社会氛围？因为我有观察到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哇，那个家长跟孩子看到老师都是非常的尊师重道，看到老师都要立正站好敬礼。但是现在的确我们也发现好像是不是社会上对于老师的这一个尊重，就对于这一个职业的尊重度好像的确没有以前那么高。
0: 其实跟今晚的观众们分享，我们当老师的，其实我自己刚刚有讲嘛，我在这边40年，从我民国75年来到台北县，那个年代是台北县，我们第一天站上讲台上那一种应对孩子跟班级经营的方式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嘛。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一个班级是50-60个孩子嘛，那现在我们大概剩下20几个、30个。那虽然班级的人数降下来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处理很多事情的细腻度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讲，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以前我一个口令，我请孩子说全部安静，孩子可能就会整个安静下来。但是现在我可能用喊的，请大家安静喊3遍、5遍都不会有人，孩子全部可以完全配合的。变成我们要用更多的策略，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考验老师在这个班级经营各方面的一些技能啊、职能的进步。那还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啦，导致就是大家会觉得老师也变成希望不要让自己好像觉得太过严肃，所以也试着让自己把自己的那个身段放下来之后，孩子跟我们没有距离之后，其实有一些状态也会显得就是在整个秩序上面比较没有像办法像以前那么好去处理。那不可讳言呢，以前是也许我们可以用体罚的方式，那个东西这个在现代的这一个人权意识跟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几乎已经没有老师会故意去体罚孩子，或者是用以前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当学生时代我们都很可以想象的，就是用被打手心嘛之类的嘛，做一些
1: 爱的小手，对
0: 对对对。那现在这些状况其实都已经不被允许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必须要靠这个东西来建立老师的威严，可是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想象，就是那老师你又能不能奈我何，那我孩子就不见得一定要配合你啊，那我们就要想更多去让孩子循循善诱啊，不能说哄骗啊，但是多少就是要有更多的一些比较适合但是说的或者是一些奖励的方式来让这些孩子愿意来参与我们整个不管是课室啊或者是学校的安排的活动。那有时候孩子其实他在学习上他也是有他的压力跟他的一些情绪。

0: 绪上的反应。那如果他在班上他比较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可以融入你的课程的时候，其实难免那个出现一些干扰教学、干扰同学的情况的这个部分是其实是时常的发生。好，那我们可能以前也可以用一个记点的方式，然后后面用处罚。那现在的处罚的方式，其实我们被刚刚讲受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一些要求。例如说，你不可以对他，以前是罚站，好像变成比较可以使用，但是现在连罚站，你整天加加减减，你也不可以超过一次，不可以超过，一节课嘛，不可以超过，然后加起来整天不可以超过2小时。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老师一定只能用剩下用罚站，而是连最基本的请孩子罚站起来这样的一个提醒孩子跟约束孩子的一个简单的工具都会不能被使用。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啦，我们会跟孩子就是约法三章嘛，说老师希望大家认真上课。那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有干扰到上课跟同学老师这边教学的时候，我会请你起来罚站。那罚站2分钟之后，如果您自己可以配合就坐下。好，这是我比较常用的方式。那他如果忘记了，我还是大概三分钟左右，我就说那您坐下来可以好好上课了吧。好，用类似这样的方式。不过这个是多数还可以配合的孩子，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稍微他在情绪管理上是比较没有办法受控的，其实我这些方法都没有用。这个孩子其实他就是需要他把他的情绪发泄完，或者是他就是一定要达到他某一种他的想法的时候，老师一个人除了处理这个特殊状况之外，还有其他28、29个孩子，他们的学习要怎么去照顾？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辅导管教受限相关的这个东西策略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老师在这个部分就会有一种动辄得咎。那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动手去说，孩子拉过来，或者去把他强制他坐下啦，或者去做些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让老师很担心的是，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万一不小心孩子有一些拉拉扯扯造成的一些小伤痕啊，抓痕啊，甚至红的现象，家长只要一追究，那个投诉跟消失会议的调查就来了。这就是现在老师麻烦的地方。
1: 哇，现在老师真的好为难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真的的确是不知道。那不知道有时候其实是我们是需要去告诉他。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以国外的观念啊，国外观念会觉得说孩子其实我们是需要管教的。管教不是说我们真的一定都是要用打或者是说用体罚，当然现在这个都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确是需要让孩子知道说，你这个行为是不 OK 或是不对。因为像之前就是有蛮长一段时间我有去少辅院去服务那一边的孩子，有些孩子他进来他会就是我会跟他们聊嘛，说比如说你为什么进来这边，原因什么，因为他们是有被判刑的，但他们就会讲说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个行为是不 OK。 刚开始我都会觉得很压抑，说你都已经到国中的年纪怎么会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 OK 的。他说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应该是要让孩子知道说，我不是故意要罚你，但是可能是要告诉他说，你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才可以告诉他说，怎么样是正确行为。可是如果连最简单的罚站也都不能罚，这个是法令的规定吗？那老师真的很难教。
0: 对，辅导管教注意事项里面就有规定，就是他有，你可以几乎是要罚站这个工具而已，然后你的罚站还有时间跟那个累积次数的那个限制。
1: 对呀，而且刚才聪宏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你可以问孩子。我想这个孩子应该也是要年纪比较大，比较可以吧。如果是小一、小二，他应该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怎么样让他自己可以去做自己很好的管理，这个好像更困难吧。
0: 其实我们都，我刚刚不是讲说，其实孩子也很忙，那老师又有这么多的事情跟课务。所以我们很希望啊，就是我也许也想这个孩子可能在今天的情绪比较不稳定，或者是他有一些小状况， 那也许我想要跟他讲讲道理，

0: 好好的沟通，问问他怎么了。那我跟金卫跟还有观众朋友们报告，我连这个时间都不见得找得出来，因为我如果停下来为这个孩子处理这个状态，其他的孩子上课怎么弄？不可能啊，我们有进度的，我们每节课都有教学进度，
1: 是是，
0: 然后你还要确保这些孩子都学习，都要有学到东西。
1: 对，因为还要有考试。
0: 当然，我跟孩子还是说，那下课你来找我。对不起，下课我比他忙，你我可能还要去准备下一节课，或者是我可能要处理的一个其他的状况很多。那所以他如果忘记来找我，我可能就会也不见得立刻有时间再去找他。但是很多东西是这样啊，孩子那个过去了，他其实这个情境你再跟他讲，对他来讲他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太多提醒的意义。可是如果你当下让他有感觉，你其实孩子尤其是五六年级，我会觉得说当你跟他讲这些东西，他其实慢慢的会去理解说，老师说的有道理，就是你刚刚讲我们教了他的一些不管是法令的或者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以及彼此应该有的互动的那个界限。这个东西多花几次的时间，孩子是可以学习而且可以掌握。但是大家都很忙，老师忙，孩子也忙。有时候我不晓得你那个小朋友你现在有多久，小朋友他每一节课这一节课上完，他假设以国中不晓得他们课任教室够不够，以国小来讲，他们是还要移动到下一个，例如音乐课，例如美劳课，例如体育课。他们也是移动来移动去的啊，我又不能影响他下一节上课。我想要跟孩子讲什么，其实都会考虑。那我下一节课他的整个后面的节奏怎么去配合？那这个是教学现场的状况，我们只能够尽其所能。好、哦、啊，当然当下难免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情况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也许老师就会讲话比较大声，说你给我闭嘴，或者是你怎么可以一直讲话？那当这样的语言多了，其实家长会觉得说，哦，你看你都对我的孩子有特别的这个什么严厉啊，歧视啊，甚至霸凌啊，这样的想象就出来了。
1: 嗯，
0: 你看金华，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整个现场里面其实大家弄不拍椅，但是弄到最后大家就用只是挑，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老师没有做好。所以他对我的孩子造成什么，可是其实他一定有一个前因后果跟他的脉络。那这个脉络我们要去理解，他在教学现场上有他的一个必要跟他的可能无法去把他消除的。那这就是所谓的教师专业的存在。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都不需要老师去做这样的一种深耕，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个细腻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整个教学现场要变得更好的会更辛苦了。包括家长这边要期待老师奉献更多也很难。为什么？因为老师的热情也是有限的。
1: 是，而且老师也是人，真的老师也是需要休息，他也有私人的一些自己的家庭啊，也有自己的孩子。
0: 是，我们在教师会这边嘛，也接到很多老师，就是可能被家长投诉啊，或是学校的一些事情导致他的一些压力跟困扰，时他会打电话来。那他其实他一来，他讲出很多他内心的一种压力，跟他的委屈，跟他的担心。我们可以知道，老师其实承受了很多的压力。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久了，老师虽然是一个助人工作者，但是助人工作者有时候也需要被帮助，要不然他的助人能量也会慢慢慢慢一点一滴的消失。
1: 嗯，真的。所以秘书长，您自己观察跟就是您自己一直在现场嘛，然后觉得四十年真的非常不容易哦，而且您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初心。那你觉得对于目前的老师而言，他们现在大部分会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或是挑战，除了刚我们提到的这一些，那他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可以协助他们，或是有什么管道也可以协助老师来做申诉之类的吗？
0: 其实我刚刚有简单提到，就是教育现场现在的一个加法的这个思维，它会是让学校不管是行政伙伴老师还是学生，其实几乎都没有喘息沉淀的时间。

间跟空间。我以学生为例好了，学生他这一节课上完，他可能想着下一节课要上什么。当他想到下一节课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想我上一个礼拜我可能这些课程是什么，我有没有带的什么作业啊，老师交代什么没有做。那孩子都这么的忙，那老师呢？所以老师也一样，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好好的停下来检视一下自己，可能我在学习啊，在我所有的这些工作的状态里面，有没有需要哪一些部分稍微去做一些整理，或者是检视完以后做一些改善。那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时间跟空间。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教育现场的加法思维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困难吧。那有没有办法立刻改善？可能暂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我只能够说从学校里面大家互相的帮忙里面看可不可以让这个状态可以稍微去减轻。好，那以国小孩子来讲，那老师一进到校园里面其实就是几乎就是整天要照顾陪伴这些小朋友嘛。如果我有看到孩子有一些特殊的情绪状况或者是需要帮忙的一些协助的需求的话，其实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立刻提供有效的协助。那国中当然他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有课业的压力。国中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们家有国中生，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孩子其实有时候情绪的来源其实是一个课业压力的一个展现，还有他的青春期的相关的这些起伏，有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都不能够完全的去接住孩子啊，何况是我们在班上有二三十个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一个这样的学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是老师每天摸了一些的代际啦。那高中生的话，他们当然有更多的一种个性，就是他的可能他想要自主啊、独立啊，然后他的一些生命课题以及他的升学适应的发展，那这都是教学现场里面常常老师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的。那他的日常工作里面，老师以前我们除了上课之外，其实有更多的时间是，尤其是在当导师的，他必须要去看见孩子他在整个学习上面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要去做提醒或者去做勉励他的。那当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们看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时间处理。所以目前我会觉得，如果简单的来讲，就是其实我们想要给孩子更多，想要为孩子做更多，但是时间不太够。那最大的目前大家比较伤脑筋的，但是我刚刚讲的普特融合这件事情啊，这个普特融合这个名词啊，这是一个名词，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班上所有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们都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的课室里面也学得好啊，做得好，然后也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但是如果有一两个比较特殊状况的学生，当他有这些比较特殊的行为出现，尤其是在国高中，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情绪会比较高涨，突然之间爆发的时候，那以现在很多我们的老师的身材啊，都不见得有这些孩子的高大，你要去处理或者好好的安顿他都不太容易。所以呢，三级辅导管教的这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配套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建辉讲的，那协助资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及时跟快速而且是有效的三级辅导的协助的资源。那再来就是家长的一个不信任，其实是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那这个不信任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个人是这样子看的，因为我是觉得老师可能一开始也需要花一点力气跟时间去跟家长建立更多的一些互动啊，让家长对我们有一些比较多的相信，或者是说老师很用心，他自然就比较愿意放心。但是也不能说老师没有做这一块就代表老师不够认真或者是少了什么，因为每一个老师班级经营的策略是不同，他也许不见得跟每一个家长都保持良善，或者是先建立好像比较前面的一个暖身啊，或者是有一个熟悉的感觉，可是
当孩子有

0: 有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很耐心的去跟家长做沟通跟建议。那至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其实现在学校配合我们的行政相关的公文的业务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跟教学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加法思维，其实也让孩子跟老师都没有更多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会让老师跟孩子的情绪比较容易出现。
1: 真的，其实秘书长刚提到这个教育现场的加法思维，让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的概念就是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讲教改教改，其实教改那时候就是希望说不要给孩子就只是填鸭，以前我们就是因为填鸭是觉得好像都把它全部都时间都填满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其实真的学生也是需要喘息，像就我有一个那个学生就跟我讲说他刚上国一啦，然后他就说他们对他很困扰，因为他动作比较慢嘛，那他就说他要去上课的时候啊，因为要换，就是刚刚秘书长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科教室硬体设备很好，可是在不同栋，然后呢因为下课只有十分钟，那有时候前一节课老师如果没有办法准时下课，他们下一节课就会迟到，然后迟到就会被下一节课的老师处罚。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相对的对老师来讲，我也觉得我们一直期望要就是说老师是可以用心认真的，就是回归专业嘛，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而就是说给我们的老师有更多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法令相关的这个支持，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目前在就是目前啊的这个法令上面，其实好像是没有办法让老师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期许的一个部分，好像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老师刚才听到秘书长提到的，其实真的老师的这一个就算老师很想要去做什么事，比如说他想要多了解这个学生，或是说他知道他有情绪，可是马上就接着又是下一节课，他也没有办法再把学生留下来说，哎，那你先留下来跟老师谈一谈也不行，因为他学生也要赶去上下一节课。
0: 对啊，而且现在你不能只留一个孩子啊，你如果要留还要留一个陪伴的，要不然就会变成你又对这个孩子单独，尤其是男老师跟女学生，这个又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想象。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来协助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尤其是国中生，国中生其实他们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的一些状况，那你不跟他适当的时间处理，又没有办法妥善的去跟他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沟通，那你只是一句勉励说下次不要这样咯，老师相信你一定是怎样怎样，你孩子没感觉啦。我是觉得孩子对这种东西还是真的要从跟你本身有建立一些信任情感之后，你能够讲到一些让他觉得幸福的话，那这个孩子可能在整个学习的一个意愿上跟配合度上就会提高。好，那刚刚有提到说，那有什么特别说我们要给老师什么管教权限或法令的那个放松吗？其实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太容易动辄得咎了。我留孩子留下来，我可能跟他多讲了几句，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下一节去他会被老师罚迟到。那你说老师可以不要啊，可以讲讲没有？问题是我们要了解，他说孩子其实有时候也会找各种理由，所以老师比较有效的管理方式，可能就是大家都一致性。那一致性难免就会，有点挂一漏万嘛，对不对？可能某一个孩子就会有委屈了，就会有委屈了。那当他有委屈的时候，他会去一跟家长稍微抱怨一下，那可能家长就说：“哎，是前一个老师害他的孩子被处罚。哦”然后可能前一个老师就会被可以说，哎，你影响到孩子下一节上课的权益，所以呢，你这个部分有所谓的，没有善尽适当的管教的一个权责，因此就会被校事会议做调查，然后就会有成立这个所谓的事实成立的可能性。那与其这样，那我干脆不要留孩子啊，

0: 不然怎么办？我讲的是最大的这个困境是在这里。老师都，
1: 嗯。
0: 我真的不一定要用什么策略，或者是你要给我可以处罚孩子的多少的权限，不是这样，而是我做什么都有可能被大家做更多的一种
1: 额
0: 去
1: 外的
0: 就责。
1: 解读，
0: 对，那你这样子就责，那我干嘛去做？我觉得我根本初心，我的出发点一点想要为难孩子的那个都没有啊，对不
1: 是，
0: 对？那
1: 对，
0: 这就是，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产生的很多很多的纷扰的来源啊。那这个部分也牵涉到说家长的信任，那我们可能也跟孩子不见得说，哦，你刚刚有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嘛，孩子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愿意去尊重跟信服一个老师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孩子的解读就不会是那么的善意，他就会认为说，诶，老师是在找他麻烦，尤其是国高中的孩子，哦，小朋友小小的国小比较不会，国小只有他不懂事，然后我们跟他讲，他就是不听，只有这种状态。但是国高中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的解读，跟他自己的一个去想象说，诶，老师是不是讨厌我，或者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故意找我麻烦？那当有了这样的那种比较疑虑的心之后，其实老师好意都会被同学来做更多的一些没有很适合的一种想象，那就会产生你即使很用心的去带领一个孩子，你都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够去让孩子理解你对他的善意。
1: 对呀，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老师来讲真的是很挑战呐。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老师他并不会说真的，我是为我的学生不好嘛。老师应该想的就是，像刚秘书长其实有提到，为什么我们以前会觉得老师也是一个助人工作者，就是他的初心其实都是希望为孩子好。可是我觉得现
0: 是。
1: 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真的就是在刚刚秘书长其实从前面也有提到，就是亲师之间的那个互信的瓦解，就是家长以前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比如说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跟他的家长对老师的态度有很大的相关。像以前我
0: 对呀。
1: 印象中，对，我小时候就是我哥哥比较调皮嘛，那他在学校他可能他不知道就是做错什么事，然后呢，老师打电话跟家长讲，家长都第一个是会先教训自己的孩子。那可能，对，当然小朋友他也会说，那老师都偏心，好不公平或是什么。可是其实后来就因为家长他都会是就是跟老师其实立场，其实我们在讲管教也是这样嘛。爸爸跟妈妈的管教方式如果不一致，孩子其实有时候就会中间，有些孩子很聪明嘛，他可能就会有缝隙可钻。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家长跟老师的这一个信任，家长没有办法去信任老师，当然很多时候在这一个我们又希望老师可以来帮我们管教学生的这个状况下，其实就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问题跟出现哈，就像现在这样。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秘书长，您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站在老师端啦，你们会觉得对家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说我们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再次来促进我们的这一个亲师之间彼此的合作？因为其实我想家长跟老师的目标是一样，就是我们都希望是去好好协助我们的学生，或是好好协助我们的孩子。好，那不止，当然不一定是只有课业，就包含他在学校的一个这一个适应的状况。所以怎么样可以让双方可以来彼此更多的一些合作，而不是就是像现在这样，有时候我们看到也觉得蛮难过，就是老师他想管，可是他也不敢管。那家长他对老师其实也有期待，可是呢，又后来又闹到不开心，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真的很可惜啦。其实可能应该要寻求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双赢的策略。
0: 其实我觉得哦，我自己这样看了，我都不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个业务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之间，只是透过这些课业啊，或者是说我的提醒跟叮咛，去跟孩子建立 一些我跟你的连结，或者说，哎，人跟人之间就是一个缘分嘛，那我要跟你建。

0: 好的缘分。那这些就是因为有这些我们互动的媒介，不然我也没有理由跟你建立什么缘分的空间嘛。
1: 嗯，
0: 那对家长来讲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关注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用这个孩子来当作我跟你建立缘分，或者是建立我们互动的一些机缘的这样的一种话题，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的目标嘛。那刚刚我自己这边您在讲的时候，我也有去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老师如果说今天像您刚刚讲的，您的这个哥哥可能在学校里面状况比较多一些些的时候，那我是老师，我要怎么跟家长讲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会担心他，我讲完以后他被修理耶。所以我是一个一定跟家长讲说，我跟妈妈讲一个状况，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说等一下你去处罚他。我都会先跟他这样子讲，然后讲完以后我才说，他平常是可能在某一些部分其实在班上有获得一些什么好的不错的啊，先讲这些，然后讲完说、这一近是不是情况家里面有一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等等，他有一些行为好像妈妈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才跟他讲说可能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就是其实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这就是我的一个专业。那我要希望家长能够信任老师的专业，那我们用这样的专业让家长也看见老师的努力，所以我希望家长能够看见老师真的有在努力，那也去重视老师的提醒，就是老师为什么会跟爸爸妈妈讲孩子的这个状况，是因为我们发现他这个地方要注意。那如果你把它变成是在挑我自己的宝贝的毛病，或者是又来了，上个礼拜也是，这个礼拜也是，那这样的话，其实那样的善意的提醒通通会变成是一个苛责，不找麻烦。然后最后我希望是家长能够配合老师的建议、至少有一个人提供你一些想法，那你也来参考跟讨论，然后试着跟另外一半，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两个讨论一下有这个状况，那我们怎么样来一起来跟这个孩子做一些互动，因为毕竟孩子不会是老师的啦，孩子还是我们父母的，那我们都只是旁边的一个他的孩子的生命阶段性的角色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爸爸妈妈，所以家长也要把老师当作是来协助这个孩子的、不要说是贵人、但是至少是想要来一起帮助这个孩子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贵人 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讲的、爸爸妈妈对老师就挂完电话以后就说这个老师、又来了又一直在这边，那请问孩子听在眼里他会信服老师吗？对不对？
1: 就不会对
0: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还是要大家愿意去看见老师的价值，老师的工作绝对不是客服，绝对真的不是一个服务性的东西。他一定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教人，我们都说教书其实都不是在教书啦，是在教人，对不对？那我教人就一定会用心嘛。那这个心其实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去那个交心，就是交通的交，那个心是要交流的。那如果没有交这个心，没有这个交流，那其实我跟孩子之间，或者是我跟家长之间，就也不会建立任何的一种情感的基础。那没有这些基础，其实后面就没有用啊。所以我等一下，我接下来讲的话就是互信才能合作，那互补才会看到效果啊。互补就是爸爸跟妈妈，对不起，老师跟家长，这边就是。老师可能做了一些什么，那我们家长怎么做一些什么？有时候是妈妈打电话给我说：“我小朋友在家里有什么状况？”那隔天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意义啊，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先知道孩子的情绪受到伤害，或者是他心情有一些沮丧，那隔天我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我去给他鼓励一下，我就看到他眼神发亮。那这样其实孩子的整个。可能在一些生命当中难免遇到的小挫折，他就可以受到鼓励或者是受到抚平，那他这样才会有机会再继续有更多的那个成长的能量一起往前走啊。这个大概是我目前觉得心师合作 或者是我们对家长的，也不能说期待啦，就是其实大家就是互相嘛，希望能够让信任老师的专业，看见老师的努力，重视老师的提醒，也配合老师的建议，那这样互信才能合作，那互补才会有看到效果。
1: 哇，谢谢秘书长，真的很棒的一个分享哈！我觉得其实真的家长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嘛，所以自己的孩子你还是得要自己负好这个照顾的责任。但是呢，老师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他的确是孩子人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他人，因为老师跟孩子的相处时间，好，可能真的有的相处时间比他爸妈跟他相处的时间还要长，对，所以我
0: 至少讲话的时间有可能跟他讲话的时间比他长，因为回去孩子没弄多久就要睡觉了，
1: 真的。所以有时候真的哦，像以前我们家那个小朋友啊，小的时候哦，家长讲话不会听，可是老师讲话哦都是奉为圣旨，他甚至更喜欢老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老师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彼此可以成为神队友，并不是说啊，我们把老师一定好像当成说他就是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比较这个有一些批评或是什么，不是，可能像刚秘书长提醒的，就是有时候老师跟我们讲一些孩子的状况，也许其实他只是在提醒我们，因为毕竟老师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是蛮长，尤其是有时候学生他在团体里，就是他在学校跟在家里表现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老师反而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看到孩子的另一面。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也可以就是听老师的建议，毕竟真的以前我们都说那个什么三师什么什么，老师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是有专业度的，不然你看我们师培什么，老师不需要说念这么多这个专业的一个培训嘛，大家如果都可以随便去当就可以了哈。当然不是，是经过很长时间一个专业的培训，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更多来倾听一下老师的一些专业，甚至刚才秘书长提到，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彼此的信任，尤其是要信任老师的专业，因为这个老师是接受过这样子一系列的一个培训。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媒体上啦，的确我也的确有碰过真的是不是任教师，但是这个比例不多，只是就是说我们大部分老师真的是还是非常有爱心有热忱的老师，所以我们如何可以有好的一个亲师合作，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真的是一开始家长跟老师的这一个信任关系。对，我们要对，如果可以再次来恢复我们对老师这一个有，特别是尊重老师的专业，好，然后像刚秘书长提到，我们可以相信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多参考嘛，你试试看，好，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老师的建议你觉得好像你是没有用，也许也可以再跟老师讨论啊。好，当然我想其实我们应该要营造的是一个善的循环，而不是好像家长跟老师对立，其实有时候孩子就会跟我讲他卡在中间也很辛苦。
0: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家长他如果比较有一些那个时候，孩子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老师也是用心，反过来孩子也可以当做中间的润滑剂啊。有时候孩子也很为难啊。如果说今天真的家长一定要说对老师说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也遇到过，可能孩子反过来是希望就是他夹在中间是有一点为难，不过这都是比较不需要我们去看重。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少数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没有跟上脚步的老师，那我觉得学校的行政就是他有权责去督促跟要求还导师精进啊。所以其实目前我们全教会也是很积极的在呼吁，就是我们要重建校园的信任，然后把专业自主权还给校园，就是家长也不要这么不相信学校，动辄直接投诉啊，1999到什么市府教育部去，你直接跟学校对话，其实学校就会本权责去提醒跟做适当的沟通跟管理。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让亲师生都能够安顿， 安于就是他现在的工作状态跟他的情绪内在最重要。

0: 要的一个策略，就是重建校园信任，还给学校专业自主管理权。我觉得这才会让校园比较稳定跟和谐。
1: 真的非常重要。今天也很谢谢孙宏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一些非常重要的，尤其特别是在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校园的部分然后很多时候家长其实真的是不太了解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从这一个媒体上看到的或者是从孩子这一边听到，有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可以来消化一下，来思考一下。重点是呢，我们真的是就像刚秘书长提到，我们真的盼望家长跟老师是可以一起联手成为彼此的神队友，我相信对我们的孩子才会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先谢谢秘书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继续可以再跟秘书长来聊天。
0: 谢谢陈瑞，谢谢文总，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也祝福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前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谢谢。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大脚旅行社，哇，那个脚真的很大，大到可以跨了半个地球的那个创办人曹淑玲

0: 谢谢
1: 丽子
0: 姐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嗯，对啊，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旅游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跟功能。
0: 是，
2: 虽然说只是说哦，出国去玩，大家都只觉得坐飞机出去玩，然后在那个地方住啊、吃啊，其实每一个地方真的都可以丰富你很多人生欠缺不足的地方，
0: 哦，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脚确实是很重要，这只脚踩出去就不能够没有脚印
0: 对，律师姐问我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2: 对，
0: 这个脚其实是我儿子的脚
2: 啊，真的，你儿子的脚丫子。
0: 对，因为吼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公司要开始成立的时候，然后就取名字嘛，但是很难，因为台湾有4000家旅行社
2: 啊，这么多，
0: 真的，然后该取的名字，人家好的名字都取完了，所以想很久想很久去登记，就说这个已经被取过了这样。然后就有一天夏天，然后我儿子在睡午觉，那我用我的脚去抵他的脚，然后我就说哎呦，脚很大，你这脚怎么这么大呀，大脚啊，大脚，
2: 哎，
0: 不错嘛，吼，
2: 对，
0: 因为大脚有很多含义嘛，
2: 对啊，
0: 这个脚大走四方嘛，然后大脚的台语又叫大咖嘛，那表示我的客人都是
2: 大咖
0: 都是大咖，然后我们去画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笔画，觉得好像也还不错，然后又容易记，容易记嘛，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嘛，
2: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取大脚好了，它是就是很好记，我觉得是其他比较容易记，不会忘。
2: 就旅行业来讲，它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哦，务实，你一脚踩过去有脚印就对了，
0: 对，
2: 会留下脚踪，
0: 是，
2: 然后后面的人还可以继续走。
0: 对，讲得好，
2: 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说旅行这件事本来是非常私人的事，个人的事哈，
0: 是，
2: 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出去走走，跟两个人当然是不一样，那当然再加上一群人，那我记得以前旅行社随便办一场活动都要3-4个10个人的哈，然后慢慢就发现越来越多人就慢慢说了，不想要那么多人一起在那边谈，那数值什么，所以我就说从你入行旅行社到现在你就可以发现整个社会文化跟个人的思维，个人的自我自主这种东西都有很多阶段性明显的变迁，
0: 改变，
2: 对，
0: 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自由行，
2: 最大的改变自由行，现在多自由行，
0: 现在
2: 比较多，
0: 大概
2: 以前好像团体，
0: 对，以前大家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要有个人带你，然后但是你一直玩一直玩，你自己有自己的旅行的 tempo， 还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喜好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偏好说那我自己来规划自己的旅行，那现在就是因为各方条件都成熟嘛，他们讲就是在日本来说，就是日本的旅行50%以上是自由行，
2: 真的哈，
0: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
2: 对，
0: 网络很畅通，所以你自己可以订机票订旅馆，
2: 对，
0: 飞机一坐就到了，然后就自己去旅行，尤其像日本真的太方便了嘛，那个地铁一坐
2: 是，
0: 然后你走路或者是随手一招计程车也都很方便，所以50%以上呢就是等于是自由行了，大家都自己去玩了，那这样子的讲的话，就旅行社可能就要更精进了。旅行社就分成两个部分在做，一个呢就是做高档的，他可能要有特别的时数啊、安排呀，他有一些平常你自己去看不容易看得到的，这是旅行社的价值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还是希望便宜，就是有人可以带，但是他可能是便宜，因为这是团体旅行的好处嘛，人多就是。
2: 分散的，
0: 对，费用可以便宜，比如说那个导游啊车子大家就有人帮你
2: 分
0: 享，对，千万不要以为自助行是比较便宜的，没有，不一定，它只是比较自由，对，尤其像日本啊，车子其实是很贵的，交通是很贵的，吃当然就是可以吃便宜可以吃贵啦，但是它其实费用是不便宜的，只是真的是自由，你看这日本的状态是这样，然后我们坐游轮河轮啊更好，以前都是要跟团体一起旅行嘛，要有导游带你，要有领队带你嘛。

0: 现在不用啊，
1: 哦，
0: 像尤其像丽师姐英文可以通的话，你买我们的船票，有时候我们在做 promotion 的时候还很吓人呢、啊。
1: 真的、哦，
0: 就是对，比如说100块，它可能只剩下50块，但是当然啦、啊，条件就是说您要可以沟通啊，
1: 是
0: 你的英文要可以跟船上的服务人员沟通，要不然的话，他我们挑好的船。就是标的物的时候，它可能可以含吃含住含饮料含服务，所有东西都帮你包含在
1: 打包在一起，
0: 对对对，那就非常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讲现在的旅行这样子的方式，有时候跟朋友啊跟家人啊，大概也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个别的 FIT 的旅行
1: 哦，
0: 嗯，比例很高哦，
1: 真的哦，
0: 嗯
1: 哦，你说 FIT 是指什么样的？
0: 就是他们讲叫 travel individually， 对不对？ individually， 嗯，
1: 哦，真的、哦，
0: 对，个别的旅行，
1: 哦，还啊，这种旅行社能够怎么样生存啊？这样下去的话，
0: 比如说，
1: 就是需要旅行社的地方就没有像
0: 以前，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嘛，比如说我们推荐你以你的就是旅行的经验
1: 量身定做吗？
0: 对。我们可以帮你挑选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游轮，然后我们知道它有 promotion， 我们知道它有什么样子的服务、嗯、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嗯、那当然船公司会相对提供给我们的佣金嘛、
1: 嗯、
0: 但是当然就没有像说包装旅游这样可以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行程，但是呢您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旅行的空间嘛，
1: 啊，
0: 含吃含住含玩，你看他游轮的话，比如说我最喜欢举地中海的例子
1: 哦，
0: 地中海，比如说你今天到了罗马，然后你可以在罗马玩一玩之后就上船，
1: 嗯，
0: 然后到下一站可能是这个拿破里，
1: 嗯，
0: 那你就去拿破里玩一玩，然后再上船，因为船上可以含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可以含住，然后它又是大段的交通把你坐。就是船公司坐走了嘛，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岸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去玩，
1: 嗯，
0: 好，或者是买船上的岸上观光都可以，它就是给你很大很大的弹性，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的话，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朋友玩，那那样子是很舒服的，还有甚至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船上的这些旅客。
1: 嗯，
0: 也是很棒的。像我的同事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去出去玩，他就会说哇，我现在认识了这个住在美国的这个夫妻啊，他们还会说你去美国的时候去找他们，然后他们来台湾玩啊，我们可以招待他们啊，类似这样子啊，就会变得是说好像是一个地球村。
1: 嗯
0: 嗯，
1: 潜在的客户又多了。
0: 因为现在其实旅行是很两极化的啦，
1: 是，
0: 对，一个就是包装的旅行，大家是买它已经做好的 package，
1: 对，
0: 你可以出去玩，这个就是你很省心，我纯粹想要一个无脑的旅行而已，就是通通有人照顾，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欸、我想要去探险一下，可是又不想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1: 太危险的，
0: 对，就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很累嘛，
1: 嗯，
0: 那你可能有一个就是半套装的产品，那还是自己要去体验，那种的体验感会更大一点，也是很不错。
1: 是哦，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把人对旅行的概念就慢慢的提升了哈。就是以前就真的只是想说啊，出去走走，但是走什么呢？走马看花，就是很表面的东西。然后呢，老孙到此一游，拍个照，到来这边的。你知道现在出门旅行，大家都在拍照啊，就是打卡景点。我什么时候怎么变成？
0: 对，
1: 不知道该
0: 对
1: 该在旅途中
0: 对
1: 享受或是发现什么。
0: 拍照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也会拍，我就会拍下一些留。
1: 有纪念的，
0: 就是、有纪念的，就是值得做纪念的，对对 对。但是如果一直拍，一直拍，这个我有些受不了，我就赶快逃。
1: 现在旅行不拍照，好像就没出过国一样。
0: 对对对对 对。Kevin 会有这种经验吗？会拍照吗？你去美国的时候
2: 有
0: 拍很多照片吗？
2: 一点点，就是比较亮点的 spotlight 这样子，比如说时代广场嘛，一定要拍。
1: 对
2: 对，跟台湾不一样的也会拍。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铁啊，但那地铁真的是因为都有，其实距今都100年了。对，纽约的地铁就是那个反差感很强，我就拍起来，就是
1: 对啊，
2: 就是有一

0: 这种哎，怎么纽约的地铁跟台湾的地铁就是差那么多的感觉？对，
1: 所以现在哈，因为媒体太多元了，
0: 是，
1: 所以比如说你说要那个，假设是那个时代广场，别人拍的超多的，拍的更厉害的也好多，
2: 对，
1: 然后好像我们不是自己拍的话，那些东西就没有感觉。但是自己拍过了以后，好像就觉得这是我的
2: 对，这是你的
1: 存在感，
2: 对，真的，不一样。
0: 其实主要是自己拍的话，会多一个联想，看到照片会联想当时自身现场的那个体验，那个跟照片的那个共鸣的感觉，跟看别人的影像图片是截然不同的。对，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旅游，大家看着照片回想起当时在那边可能闲话家常也好，或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蠢事，大家回来聊天会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当时记忆中一件超级糗事的发生在这个某某人身上，那样被念一辈子。
2: 对对对，
0: 没错。结果什么点都忘记了，但是都记一些就是这个开玩笑的那个小事情这样。
1: 对对对对，所以旅行其实充满了很多各样的可能性。
2: 对，
1: 然后甚至连不可能的也绝对发生了。
2: 对对，没错。
1: 所以充满各样的惊喜哈，
2: 是，
1: 也许也是也有很多惊吓啦，也有充满各样的惊吓啦。
0: 也有，我觉得是。现在的话，像之前的话，这个会想说蜜月旅行嘛。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很多很多男女朋友啊，大家交往之前的话，会有一段是希望说能够出去长途旅行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对互相测试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托付、可以信任。然后在这个过间，一定会有一些磨合跟吵架。
1: 对啊，对，发现他有一些习惯是你不认识的。
0: 对啊，因为在台湾都是算被保护好，而且都很习惯看不到那个，就是真的遇到疲劳跟遇到状况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反应。
1: 对
0: 啊，出了国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嘛。
1: 没错，所以旅行
2: 原来还有这个。
1: 对啊对啊，所以旅行的时候，如果朋友出去旅行，就更能够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啦，这个人的习性啦，那是不是好相处啦，然后或者是不是很拘小节。然后呢，有的人喜欢摆阔，有的人就很喜欢务实一点啊，所以其实他会暴露很多人性。
2: 是，
1: 旅行确实是一个很好。其实你
2: 好像照妖镜哦。
1: 对
0: 对，照妖镜的形容非常好。
1: 对啊，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有一种那种照妖镜，这样可以。不过其实应该是照见自己的内心啊。
2: 对，
1: 好，我们怎么样看事情，然后怎样跟人家应对说话啊？
2: 对，
1: 有的人在旅行的时候都很喜欢摆那种高姿态的哦，有的人就真的是很谦卑，很懂得怎么样应对。
2: 是，
1: 就是旅行其实才是一个真的人生哲学的最好的写照。
2: 是，像丽思姐讲一讲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们做这个行业太开心了。
1: 太有内涵了。
2: 对，
1: 太有深度了。
0: 而且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大教旅行社有在做包船嘛，就是去到欧洲把当地的欧洲的河轮整艘包起来，然后送台湾人就是过去。原本是联合国的啊，但是这个整艘船都是台湾出发的客人。那有些的话呢，就是上了船之后可能朋友互相吵架啊，有些反而会认识其他在台湾原本不认识的人，因为这趟出国旅游而在一起变成好朋友。
1: 对，
0: 那个感觉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奇妙跟温馨。这也是我觉得出国旅行然后找旅行社旅行团的话，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价值。
1: 是哦，
0: 对，因为可能平常在台湾的话呢只有听过这个人哦，但是呢出了国之后就是发觉说这个人真的在眼前，然后开始互动。
1: 名人效应啊。
0: 对，名人效应。其实当没有人，名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然后这个当事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还有带团的客人，然后 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人说就是说，哎、欸，那个久仰，我是你的庄脚，
1: 庄脚、哦、
0: 有这样一过，对对对对，还有奖状的那种，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这个又。

0: 遇过这样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对
1: 对，结果也会被现实打回原形这样。如果他的讲话行为举止，
0: 哦对对
1: 对，对不对？哦，如果有的人还是那种，马上会被打回原形。
2: 嗯，我觉得是，就说我们刚刚讲说，除了他可以开拓视野，就是看不一样的东西之外，有时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
1: 对，
2: 在旅行上面，如果跟我们这个啊比较投契的啊，
1: 是
2: 可以一起，因为一起旅行嘛，一起吃饭嘛，
1: 哦，
2: 一起喝茶，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可以一起这个
1: 比较投缘的啦。
2: 对对，将来可以一起作为旅伴的，这个也很好。就是有时候在，因为大家比较不会有利害关系，
1: 嗯，
2: 哦，所以就比较容易有机会，而且旅行真的是一个好的那个 test 嘛，哈，
0: 嗯。
1: 对啊，对，
2: 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项。原来团体旅行有这样好处。
0: 对啊，像我在当领队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客人聊天，听他的一些生命的故事，怎么走到这，然后甚至跟他有时候还有点不耻下问，就是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这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问他我心中一些问题嘛，那个给予我的视野跟视角真的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就是大开眼界，听了故事，然后又好像这个不客气一点讲，就是赚的小费，然后又带了生命的这个故事跟解答回来，哇，赚麻了，
1: 让你收获满满。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行程内外兼收，这样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对，能够用这样的敞开的心是很棒的，哈，就是人生处处都学问嘛，啊，你有问就会有学到，你想要不解的谜题都可以在各个人身上得到解答，哦，但当然就是说旅行应该是要学会敞开，有的人敞不开就会觉得辜负了良辰美景，哦，
2: 对
1: 对，如果有的人他可以敞开，他不只是看美景，他还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一遍，所以读人还真的比读书还不容易，
2: 真的。我们读人啊，然后也读物，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因为我们今年年底有一个包船去龙河嘛，那龙河的河岸上面其实都是酒庄，比如说从龙河的出海口下龙河开始，然后上龙河，然后影视酒庄或者是教皇新堡，
1: 你说起点叫什么？
2: 龙河下龙河就是龙河嘛，
1: 下游。
2: 对，龙河下游，所以它的产区叫做下龙河，然后有所谓的教皇新堡，所谓的 Hermitage 上龙河，然后再上去有这个博酒来勃艮第，那它整个这个酒区就很多嘛。但我们想说你去到龙河了，是不是要来懂一点点的这个葡萄酒，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开课，就是我们的 Full Service 已经做到说不是你当去了那边之后才对酒有了解，
1: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之
1: 前
2: 就对这个酒有一点了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你来参加我们团体的客户，我们就会有办这个品酒的这个测试测饮
0: 试饮，这样品酒会就是不只是上课，而是直接把葡萄酒端到你面前，告诉你说这是哪个产区哪个产区，对，因为我们要提前体验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这个
2: 风土，
0: 其实风土这个葡萄酒算是一个很快的入手的，马上就有感觉的一个途径。 对，而且其实台湾我发觉就是喝葡萄酒的客人其实蛮多的，对，这比我们都还厉害，对
1: 对啊，对，品酒的人，
2: 有些客人真的很懂酒，
1: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说在整个旅行里面，就等于跨越时间空间，你把不一样的东西都可以在现阶段你就可以先有一个预尝，
2: 对，
1: 预先品尝，这样
2: 很好，
1: 对对对，
2: 你去了那边就到说，你看我们当时喝的酒就是这个产区的，当时喝的那个酒就是那个产区的，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这个特色呢，如果不能够匆匆就这么给他吃过喝过，

0: 就是你如果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一代的风土文化，
1: 对，
0: 哦，
1: 对，
0: 人情世故，
1: 对，
0: 哦，这里面有很多的当地人怎么生活。
1: 对，丽丝姐，这个还牵涉到说我从河伦上面学习的，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因为河伦每到一站啊，这个港口停下来，比如说他今天是里昂，那里昂的导游就来接你，他带你去认识里昂。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停的是雅尔，雅尔的导游就上来，他就带你认识雅尔。那我就觉得这是接地气的，这个就是重要的。怎么说联系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就算就是我们的行程贵一点都没有关系，我要找到当地人让你接地气，因为，不是说我们领队很厉害，是八般武艺全通，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他可能20年、30年就在做这个工作，他对这所有的行程都很熟稔。
0: 对。
1: 但是，如果我可以找到当地人，他就是生活在那里的，
0: 对，
1: 他告诉你的就是一手消息啊，我怎么生活，我怎么上学，我怎么吃，我怎么喝，
0: 是，
1: 那绝对是比你从台湾去的领队要深度的多。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就是大脚，因为也不大嘛，我们公司很小，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呢，就是告诉我们的客人说，我们带你接地气。大脚的团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确实是更深度一点，
0: 对，
1: 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这是我从河伦上面所学习的，
0: 不是只有走马看花哈，
1: 对，
0: 喝了一杯酒，酒后要怎么说话？我们时间。这个休息一下哈，然后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生家庭学问道，我每次都讲到家庭生命树，因为推广家庭生命树太久了。不过家庭学问道确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越健康越茁壮。你知道，能够树哈都有办法呢，那个变成那个什么千年树，或是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生命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看到很多树哦，哇，100岁、200岁、300岁，哇，都越长越壮，然后呢，屁印越多，
1: 对，
0: 哦，所以我们真的生命要像树一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回到现场，就是淑玲，这个我们的创办人大脚的创办人，原来大脚是你儿子的脚。不过我觉得延伸出去了哈，你就知道说这只脚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哎，欢迎凯文哈，对，凯文是年轻人，新秀了哈。对啊，
2: 對，不敢当，不敢当。
0: 不过年轻人愿意努力的学习拓展自己的生命视野啊，生命的角度啊，
1: 是
0: 觉得真的很棒哦。
1: 是，
0: 对啊，所以你看到未来就知道这棵树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1: 真的，真的，就像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画一样，
0: 对，
1: 生命树，每一个人的树长得都不一样，画的都不一样，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但是都能够成长茁壮。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都会感动人，
1: 长出自己的样子。
0: 对，都会感动人，然后帮助别人受惠。哦、
1: 对，
0: 对啊。所以你刚问我说我是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说做家庭生活教育。做教育可以帮助人家认识清楚生活里面要学些什么，所以旅行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旅行会给你更深刻、更完整的。你这一趟旅行，你到底要看什么学什么，其实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在意，反正前脚了上船上飞机，
1: 对，
0: 到了就
1: 坐车
0: 对，坐车，对啊，我有时候发现哦，一整天都在坐车，到底看了什么，很多人上车睡觉，哦，醒来到了下来就根本就看不到旁边沿途有什么样的风光。
1: 是，
0: 我上车我都舍不得睡觉，哎、欸，我都会看窗外，哇，这里的这个乡村风光是什么？欸、他们到底种的那个是什么？你就觉得你会有好奇心，所以旅行是满足好奇心最重要的工作。
1: 真的，真的，
0: 嗯，所以你也充满到处都好奇心嘛？
1: 对，
0: 还可以
1: 很有好奇
0: 安排工作哈？
1: 对，
0: 选择什么样的景点？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最觉得最成功的一个规划是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呢，其实人生要规划，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每天过日子已经忘了怎么样规划人生，所以在旅行里面呢，就看到我们怎样规划这个行程，然后这个行程你自己满意不满意？哎，你觉得别人有没有满意，或者是你规划然后你自己觉得很享受这样？
1: 我觉得
0: 有没有你觉得最棒的
1: 旅行？当然就是可以看别人想自己啦，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台湾四季不分明。
0: 哦，
1: 如果去欧洲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四季，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很冷，冬天的时候很冷，然后夏天很热，春天很美，因为春天这个就是雪融了嘛，哈，然后气候就比较稳定了嘛，
0: 没错，
1: 然后冬天就是会下雪，然后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很短。
0: 嗯
1: 啊，那你会感觉到它有四季的这个变化。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旅行就是真的是学习跟这个要怎么说？我觉得是说换个地方生活，
0: 对，
1: 感受到别人不同的生活这样子。那您说什么样子的这个旅行的安排？我觉得我最满意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在去莱茵河的时候，因为河道我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嘛。
0: 哦，
1: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

0: 排了一个从瑞士到荷兰的行程，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四月份就是春天，所以百花盛开。然后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地方叫 Kookenhof，
1: 嗯，
0: 它是那个
1: 郁金香，
0: 对，荷兰的农人哦，它这个地方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农人的展售会
1: 哦，
0: 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农家，很多很多的花卉公司去认领这一块
1: 哦，
0: 这一块是我养的。这块是我种的、哦、然后养出来一整片好像几万颗的这个郁金香，你看起来很
1: 树大便是美，
0: 非常美非常美，而且他们在种的时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要，各位知道那个花可能一开十天他就谢了嘛，
1: 对啊，
0: 那怎样他可以延迟两个月、
1: 嗯、
0: 所以他不是一次种下去的
1: 哦，
0: 它是分三次种下去的
1: 哦，
0: 所以它就可以延长到这个花开的这个时间、哦哦哦，这个花谢了，另外的花就开了。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样子
1: 掌握住花期、哦。
0: 对，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啊，你看、啊、我们去荷兰，我们就认识荷兰，它这个是花卉大国。
1: 嗯，
0: 可是它的花基本上，它这个地方不适合种花呀，因为它的春天太短。嗯
1: 对，
0: 那他的农场在哪里呢？他就分遍全世界
1: 哦，
0: 真的，在非洲的肯亚、
1: 啊，
0: 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
1: 天哪，
0: 真的啊，去厄瓜多、
1: 哎，
0: 他们就种玫瑰，
1: 嗯，
0: 各式各样的花，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农场
1: 供应商，
0: 对。是的，他真的很厉害，所以荷兰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这个花卉拍卖中心跟出口国。
1: 对，
0: 对，我们就知道说，他这块地方荷兰跟台湾很像嘛，
1: 嗯，
0: 它就是只有42,000多平方公里，很小的，
1: 对，
0: 但人口很稠密，对，相对来那个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那他们人要很勤奋，因为它是低地啊，它有三分之一都是低于海平面的，
1: 对，
0: 所以以前他们会说这个荷兰人要跟上天争地嘛，
1: 对，
0: 这方基本上不适合耕种、
1: 嗯，
0: 那他怎么样可以发挥他很大的这个努力？所以他们是贸易大国，
1: 哎、欸。
0: 他们是对，这、就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这是荷兰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荷兰人。你看旅行就可以看到人家生活的这个坚毅哈，多么的不容易。
1: 他们怎么样生存？
0: 对他们怎么生存？嗯、然后你再来就进入到德国，
1: 嗯，
0: 德国呢，他们的名菜就是猪脚嘛，
1: 对啊，
0: 哦、除了猪脚之外就是酸菜嘛，
1: 对啊，
0: 就是香肠嘛，就是碱水面包嘛，对，蝴蝶结面包嘛。那你再问他说还有什么特产？
1: 嗯，
0: 酸菜啊，猪脚啊，香肠啊，
1: 现在都不稀奇了、哦。
0: 他这个是菜色不多，但是每一个城市有自己的香肠
1: 啊，对，
0: 自己的这个啤酒，
1: 就
0: 啤酒很多。那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以当时它是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农产农业的国家嘛，
1: 嗯，
0: 对不对？好，
1: 对。
0: 虽然它现在很多可以号称是跟日本。比较来说，他们的东西是很讲究、很精致、很到位的，
1: 精准，对，
0: 精准，精准，对，嗯、非常精准的。你看德国，然后他们非常讲时令。
1: 哦，
0: 啊，你看哦，那个白芦笋啊，如果在台湾的话，白芦笋可能利用我们农业的技术，你可以让它呢一年到头都在长。
1: 对，
0: 但是他们没有，他就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这个芦笋就是四月到六月哦， oh. 你过了六月就没咯，你要在七月吃芦笋是困难的哦。
1: 对对对，
0: 对他们的时令是非常清楚的，
1: 这样很好啊。
0: 对他们不会做基因改造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啊，你要在对的时间去才可以吃到对的东西。
1: 对对，
0: 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呢，你去看这个瑞士，我觉得真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1: 嗯，
0: 你看瑞士啊，它的平均海拔是3000公尺。
1: 对，
0: 那这么都是高山啊，它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又不靠海，怎么样可以生存？
1: 对啊，
0: 对，你看那人家呢就发展了高山铁路，他们有这个健行，吸引人家去这个就是
1: 登山
0: 的登山。然后呢，它有水力，它就靠水力去发电。
1: 对，
0: 然后靠精细的工艺，比如说手表啦， 对不对？银行啦，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呢，特别特别的就发展出来。缺点当然很多，这个地方更不适合种植。
1: 对，
0: 太冷了。

0: 太高了，没办法种植。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别人就可以想自己，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这个是短短的一次旅行，可能大家都是看山看水啦，但是
1: 对啊，看的都麻木了。
0: 但你看多以后，你就说，哎，看出门道来了。
1: 对
0: 对，看人家怎么生活。
1: 对，然后怎么样咬紧牙根，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才叫做旅行的收获了。
0: 是，
1: 因为给你智慧了，给你判断了，给你知己知彼。
0: 是，
1: 所以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活在地球村，你没有旅行，没有去理解这个地球村的实际是怎么样连接的。所以你刚讲说啊，我们以为荷兰的郁金香原来是全世界在做它的农场。
0: 对对
1: 对啊，所以确实哈，学会生存，学会怎么样平衡生活哦。我告，因为其实这些国家我们都去过，但是呢，很多人匆忙之间，大概最后顶多是哦，我去拍过就郁金香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呢，在瑞士就是拍了很多很漂亮的
0: 对
1: 照片，就剩下就差不多就忘光了，明年再去找新的猎物。
0: 对，所以就是从看门到。看热闹开始，然后可以看门道，所以我觉得旅行的学习也是很多元的，
1: 很多元，对，尤其也会那个修复人的心理落差，
0: 对，
1: 或者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去到那边什么都忘光了，
0: 对，
1: 不要
0: 大山大水，
1: 对，没错，
0: 就觉得说自己的小问题。
1: 就
0: 不
1: 算什么，
0: 对对，三一千年都还在那里，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没错，对。
0: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修复，其实刚刚丽思姐讲，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有一种旅行，就是说，比如说是游轮的旅行，其实或者是度假式的旅行，特别是适合家族旅行的。
1: 对，
0: 因为你跟我们最常的有一种状态，就是小孩住在全世界各地，
1: 啊，对对对，
0: 住美国，
1: 对，
0: 美东，有的住美西，
1: 对对对对，
0: 有的住欧洲，有的
1: 一家三口分三地，对
0: 对，然后要旅行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比如说也不要回台湾啦，也不要回美国啦，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就一起去欧洲旅行啦，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然后又有旅行的乐趣。
1: 对，又不用担心谁煮饭，
0: 对对，这多好。然后你还可以保有你自己的空间，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个我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回房间去休息。那我们想聊天、想喝茶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然后出去一起玩，这样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1: 对啊，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很多就是譬如说兄弟姐妹。小孩都大了嘛，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兄弟姐妹就会邀约一起，
0: 对对，
1: 所以变成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那个手足之旅哈，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利用时间跟空间来重新连结，
0: 对
1: 哈，彼此有出去了，然后可能就。
0: 感情会回来哦，
1: 对啊，本来会很爱吵架的，旅行里面搞爆也更会吵架。
0: 对对对，
1: 以前有一部电影，很多电影啦，不是只有一部啦，就是夫妻旅行的时候闹离婚，有的人想说啊，去旅行看能不能修复。
0: 对对，以前不是讲成田离婚吗？就是就日本人就是这个出去外面蜜月旅行回来就机场就说再见了这样。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鼓励那个年轻人要结婚的说，哎，先这个出去外面旅行一下哈。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回来呢再看看齁。
1: 对，
0: 好，如果能够继续那可能有美好的婚姻。
1: 对啊，是人生是很现实的。旅行会比较梦幻一点吗？
0: 旅行是确实是梦幻的。对，比如说如果你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有人招呼你吃啊，有招呼你喝啊，然后风景又美丽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心情会被美化的。如果不开心的事情，
1: 对啊，
0: 这个看到好山好水你也大概不会太生气，
1: 真的，
0: 会
1: 更
0: 化解，
1: 更甜。

0: 密一点哈。
1: 对对
0: 对，会把最好的都会展现出来，
1: 会尽量啦，会尽量。但是这个是需要别人 support， 就是
0: 彼此啊，
1: 对
0: 对
1: 对，
0: 看看彼此是不是对盘就知道了。
1: 对，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夫妻出去旅行哈，就是你就会常常听到那个老婆在骂先生，先生在骂老婆。
1: 对对对，会会会，对。
0: 但是不管怎样啊，这旅行回来以后啊，其实就是要重新整理了。
1: 对，
0: 你旅行以后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收尾？
1: 因为我现在要帮，就是公司同事有，就是我们行销的同事有要求我，就是要写下那个旅行的这个可以做纪念的事情
0: 啊，对啊，对，
1: 所以我几乎如果我在外面的话，我会每一天写下来这个要就是说
0: memo 吗？
1: 对对对，你看，虽然说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40年，可是每一天对我来讲，其实都还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我上个月去波河嘛，去意大利的波河。
0: 哦，
1: 对，那波河以前都是在书上念的，就是
0: 教。我怎么没念到波河？地理都被
1: 你比我年轻，
0: 地理都被我念波河。
1: 是
0: 以前当然，
1: 对，因为他们都讲说波河是这个意大利的谷仓。
0: 哦，
1: 所以我们都搞不清楚
0: 是南意还是北意。
1: 北意，
0: 北意波河。哦，
1: 对。就是谷仓，但我们都搞不清楚波河在哪里。
0: 对，
1: 哦，原来它是在那个威尼斯西湖的南边。
0: 哦，
1: 它有运河可以通的，就是潮汐的水，比如说运河
0: 对对，
1: 这个西湖的水跟那个河道啊，他们就是波河的河道三角洲，它有一个运河可以通的，这个水可以通有无的。
0: 真的
1: 当那个西湖的水太多的时候，它透过运河流到这个三角洲来。
0: 很多人去威尼斯从来不知道有波河。
1: 对对，我也是这次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0: 哦，你也是哦。
1: 对，你看我也是。对，
0: 还好，不然我觉得我已经对对老师。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说，你会知道你其实很渺小，因为你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
0: 对。没错，对啊，
1: 会很谦卑，
0: 所以对，所以其实这个地球也一天天都在改变，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哦，所以我们都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改变，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新的观点，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至少你出去一趟玩以后，你回来你还可以有一些沉淀。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些留下一些，搞不好有一些新的启发，
1: 是
0: 啊，让你的人生更丰富、更扎实，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的确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会怎么样规划旅游哈，怎样去搜寻，因为其实我说现在资讯这么丰富，
1: 是，
0: 但是没有那个思维，没有那个概念，你可能就是走马看花嘛，哈。玩过了就过眼云烟，什么也都没了。
1: 对
0: 对，那我相信你都可以写那个自传了。哎呦，时间好快哦，又到了，我都还没有讲完。
1: 真的？
0: 对啊。不过，我觉得如果对那个熟龄他们的大脚有兴趣的哈，可以上你们的。网站
1: 对，上我们官网，
0: 对，
1: 對對對，我们就是大脚旅行社，
0: 没错，
1: 可以找得到我们。
0: 对对对，
1: 其实第四节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做平面的广告而已，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就像我们上次有开发表会嘛，哈，我们会认识就是这样嘛。但事实上，我们还有更进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结合风土。
0: 像
1: 我们9月29号啊，就是在新春方茶厂，和平西
2: 大道城
1: 民生西路的
0: 民
1: 生西路的这个新春方茶厂，那我们会做茶厂的导览，然后喝这个迪化街的这些有名的下午茶
0: 哦，
1: 对，就是那些糕点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呢，吃完下午茶之后呢，我们再去做这个迪化街的导览
0: 哦。
1: 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是船公司提供的，因为 我们坐船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船今天到基

0: 隆，他就会带你去基隆玩。
1: 啊、嗯哦，对 对, 对。
0: 那今天他停高雄，他就带你去高雄玩。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说啊，比如说，因为这是船公司希望能够销售他的产品嘛，
1: 对，
0: 那我们就办一个一日旅行或者是半日旅行啊，带你来台北玩，带、
1: 哦、
0: 你来大道城玩、
1: 啊，
0: 那我们怎么玩这个活动？
1: 对对对。
0: 这样，那就是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跟客人说，你看，其实它是非常深度的旅行，
1: 对，
0: 嗯，
1: 深入哈，
0: 对，还用这个机会呢，带你去玩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大道城，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船公司的行程，这样子，对，感谢他们赞助我们活动，
1: 真的，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去报名，
0: 对对，欢迎欢迎。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透过这个广播可以的话，如果我们来得及播的话，那就可以来报名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欸，
0: 首先就先帮丽思姐报名，
2: 没问题没问题，先帮丽思姐留好位置，
0: 对对对
2: 对，
1: 感谢感谢。不过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
0: 对任何人都可以，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当然，他有一个名额上限，因为我们那天是包场新春坊的这个茶厂嘛，
1: 是、哦，
0: 他是只有就是礼拜二的时候休馆，
1: 哦，
0: 但我们特别就是包了他休馆的时间，这样子，对、
1: 哦、
0: 对，
1: 所以欢迎上你们的网站，只要打
0: 对我们网站有
1: 大角旅行社就可以，
0: 对
1: 跑出来了嘛，
0: 对对对，我们网站有讲这个九月二十九号的活
2: 动，
1: 哇，好棒。对啊，其实旅行真的是无止境的哈，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不管你多大岁数多小，你都是要学会去走一趟美好的这个回忆的旅程，
0: 对对，就是不要留下遗憾，
1: 对对，所以累积下来，我觉得这一生真的是多彩多姿了哈。
0: 对
1: 对呀、啊，不过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0: 好，
1: 然后呢，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开始规划你的旅程，好，拜拜，
0: 开心，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呢，上一次刚刚应该说刚刚、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来春，来春，由李美秀所演唱的，然后呢，这个是由彭佳慧谱的曲，张希明创作的词，那张希明也就是林美秀的先生他的另一半，然后就写了这个美秀姐的妈妈的故事，那我们上次也提了这个，等于是两段的上半段啦，因为它其实只是几个字不太一样，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美秀的妈妈，那这个歌曲名称就是妈妈的名字，那我们继续来看它到底。就当然他唱歌唱到最后有提，这叫揭晓，揭晓这个名字。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妈妈是从年轻结婚，然后青春少年民，然后为阮拼到
1: 姚，
0: 然后他不曾将自己，唔捌将家己，将伊家己

0: 坑底心瓜头。那他又继续在解释他怎么样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头。
1: 对，所以妈妈无甲伊家己啊，藏伫心肝头。安尼伊藏什么嘞？好，
0: 嘿，对，很重要哦。
1: 嗯，
0: 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是什么在他的心头上呢？
1: 对，好，好，所以继续，咱来看。
0: 好，
1: 大事过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
0: 嗯。
1: 超凡甲艰苦，藏伫家后。
0: 嗯，
1: 丢时的寒巧，长青芳。
0: 嗯，
1: 不时插伫伊的乌头章。
0: 嗯，
1: 春天伊一来未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
0: 嗯，好，那前面就是。讲说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嘛，那接下来就解释了哈。
1: 嗯，
0: 大事过条条，
1: 对，
0: 惊咱病痛，惊咱腰，
1: 对，
0: 就大事他都顾到了。
1: 嗯，
0: 大可能就是公公婆婆啊，
1: 嗯，
0: 也有可能有什么什么小叔小婶啊，
1: 嗯，
0: 或是大伯大姆啊，大伯大嫂哈。然后呢，惊咱病痛，惊咱腰，就害担心我们惊哦，担心我们有生病啊，受伤啊，
1: 嗯，
0: 然后惊咱腰，腰就肚子饿。嗯，
1: 对，
0: 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
1: 嗯，
0: 就是操烦，艰苦，都放在这个家后头。
1: 嗯，
0: 那表示这些事情都包括在家里头了。他也操烦，啊，也艰苦，
1: 嗯，
0: 啊，丢时的憨笑，它是一种花，
1: 嗯，
0: 蛮小巧的，很可爱的，
1: 嗯，
0: 长青芳，不时插伫伊的乌头章，
1: 嗯，
0: 哦，这边有押韵哦，
1: 嗯，
0: 就是他会，这个妈妈会把那个憨笑，哈，
1: 嗯，
0: 丢时就是开花的，
1: 嗯，
0: 长丢时嘛，
1: 对。
0: 开花的含笑，
1: 嗯，
0: 然后就很芳香清香，嗯，然后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
1: 嗯，
0: 乌头章，
1: 对，
0: 这是以青春少年的时阵，
1: 嗯，
0: 然后呢，春天伊一来未畏寒，这个感觉有两种意涵啦，
1: 哈，嗯，
0: 就真的春天来的时候不会寒冷，哈，嗯，因为有妈妈这个。哎，很温暖的这股暖流在我旁边，
1: 嗯，
0: 哦，所以来春，
1: 嗯，
0: 一个温暖的名，
1: 对，
0: 哦，啊，温暖是什么？
1: 温暖，哈，哦，所以咱啊，一旦讲啊，这个啊，美秀姐啊，
0: 嗯，
1: 好，哦，伊是一个，伊是宜兰的人，
0: 啊，
1: 暖暖。哦，就是咱在讲的嫩嫩，
0: 啊，
1: 就是宜兰腔，
0: 哦，
1: 对，所以温暖就是温嫩，
0: 温嫩，
1: 哦，
0: 哦，
1: 是温暖哈，比较是温嫩，
0: 嗯，
1: 好，的名，
0: 很温柔又软绵绵的感觉，
1: 对，
0: 嗯，那春天一直来未畏寒，
1: 嗯，
0: 他这边的春天未畏寒是因为这个来春是他的妈妈，
1: 嗯，
0: 哦，这个春天来了我不会冷，嗯，所以因为是我的妈妈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当时候取这个名字或许也是希望他是带给大家温暖的，
1: 是
0: 温柔软软，
1: 嗯，
0: 嫩嫩，
1: 对，
0: 嫩嫩，
1: 对，所以嫩嫩给人的感觉是温暖，
0: 哎，亲切的，
1: 对，
0: 嗯，不是硬邦邦的，
1: 对，
0: 嗯，然后这一首歌的最后，
1: 嗯，
0: 就有破题了，
1: 对，哈，所以到上落尾，搁唱一摆的时阵，伊，
0: 嗯，
1: 就公告来春，伊就是阮妈妈，
0: 嗯，对，他最后就揭晓了，
1: 嗯，
0: 来春伊就是阮妈妈，哦，这个来春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妈，
1: 嗯，

0: 的名字就是讲我的妈妈。
1: 对啊，对啊，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破题，没把这个谜底公开的时候，我们感觉来春是一个温暖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0: 而且字面上来春好像就是讲明年的事，
1: 对，来年的春天，
0: 对，
1: 所以说来春，
0: 其实他就是讲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就是演唱者的妈妈，然后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讲春后嘛，
1: 对，
0: 那讲到春天，春天，大家想到的就是春雨绵绵，
1: 对，所以这个雨拢滴滴滴滴，落袂停困，啊，讲大船嘛无大船，
0: 但是好像也需要撑伞，
1: 对，阿久嘛是会淡啦，对，
0: 然后这就是。继续再把妈妈的角色啦，她的一些心理的印象，把这些都写进歌词里，好像妈妈是从年轻然后努力到老，所以她的脸都皱了，然后她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光，为了就是爱，没有太爱自己，因为太看重自己，而是把家里其他的人都顾得好好的。
1: 对，所以家来的大小，对，不管是长辈，还是那个他的这些孩子是谁，
0: 对，
1: 他都顾条条。
0: 好，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妈妈很辛苦，
1: 有呀，是这样，
0: 那就虽然离开了，但也还是留给儿女们一个思念的形象。
1: 对，过去的那个妇孺真正有那个习惯，就是他们有那个习惯，就是把花插在头毛，插在头髪。我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我的阿嬷，他们都头毛拢真长，爱拢爱洗一粒包啊头，所以伫伊洗一粒包啊头的时阵吼，伊拢爱插玉兰花，对，所以因跟他拢有迄个习惯吼，甲花，那是迄个花有香味，伊对插伫插伫头毛。对，所以直接这个妈妈伊是插迄个含巧这个花，我的阿嬷是插迄个玉兰花。
0: 好，所以自古女人都是爱美的。那当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或者是买没有那么多，那个十四啊花哦，还是
1: 十四啊
0: 花，不容易买得到。
1: 对啊，
0: 就。这叫
1: 就地取材，
0: 对，就身边有的就拿来用，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花花草草。好，那但是也要够久啦，因为有兰灰它就是可能放个两三天，才会慢慢的
1: 冷起，所以这个来个瓦心呢，
0: 含笑花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像玫瑰花软软的花瓣，它就是相对坚硬一点，或是厚实一点，所以玉兰花也是嘛，它也是比较厚，有一点厚度的花瓣，不是像玫瑰这样软软的。所以即便要就地取材，也是要看状况，
1: 也是要看，还会的香哦，
0: 看材质，
1: 对，
0: 看那个可以撑多久。所以很棒吧，就是一些细节可能早期的妇女的一些身影，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写在歌词里面，然后后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些生活情况。这个是来春，
1: 是
0: 林美秀所演唱的，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可能不陌生哦。今天的来宾呢，就是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的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主持人吴伟伟。吴伟伟，伟伟姐呢，其实呢，她在我们节目当中哦，经常分享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不会感觉到孤单，在家庭的人际互动，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所面临到的处境，有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是一个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实际上家庭当中却充满了隔绝跟疏离哦。所以她在节目当中，她分享怎么

0: 能够感觉到不孤单啊、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为什么来上梁慧的节目啊？为什么会来上爱的生活家，然后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呢，今天梁慧想要来采访伟伟啊，想跟他聊一聊他开始在我们电台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所面临到的各样子的不一样的人生的改变啊。其实呢，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讲啊，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有很多的主持人呢，他们其实是在他们可能退休之后啊，然后呢重新开始接触了广播这个领域。很多的主持人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啊，然后在他的那个领域当中呢，都是相当杰出、相当优秀的。之后呢，他有机会来到我们电台学习做广播节目，就发挥他的专业啊，在那个领域当中做出一个非常专业，然后呢引人入胜的广播节目哦。其实我们电台有好多位这样的主持人哦，我们叫他们专家主持人。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广播，后来开始做了广播主持人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他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不管在身体、心理或者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有怎么样子的成长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关怀这个部分，想要来了解这个部分，让他们来聊一聊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对于他们的影响跟改变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伟伟。 Hello， 伟伟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
0: 嗯，今天的当来宾哦，
1: 对呀，
0: 伟伟的声音就是很温柔哦，就是很听了就是全身麻酥酥的感觉，声音有点低啊，你知道吗？很温柔的声音哦。那其实你做广播的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1: 嗯，大概三年，
0: 三年的时间了嘛，哈、哦、，OK， 当初是其实我邀请伟伟来到这个我们电台做节目的了哈，因为那时候他有机会上我的节目嘛哈，然后呢之后呢，反正呢就是跟一些机构合作啊、嗯，我们跟吸血旁的这个机构合作，然后反正后来就有机会，伟伟就做了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嗯，那关怀这个单亲的家庭啊，那这么多年来呢，就是说你觉得广播主持工作啊，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个拓展，
0: 嗯，
1: 对，我个人的心情是觉得说，哇，我可以做广播哈，那我就觉得很荣幸，心态上是觉得很荣幸。然后，但是我每次想到说，后来我知道说、哦、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很惶恐，我真的是惶恐，嗯、我就想说。大家都花时间听你讲话，如果你讲的话哈，就是没有不能够供应他们什么，不能够分享很真实的东西，或者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哈、嗯，我心里是多么的感到很愧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0: 嗯，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广播人，我的感觉我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有价值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呢，但是我自己觉得，我除了生活的经验之外呢，我能够给的是什么呢？因为经验是很主观的。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开始读书，就参加各种学习，到学校去上课，比如像死亡神学啦，哈，灵性关怀啦，然后想到团体互动啊，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来陪伴别人走一程，我就不断的。几乎这三年我都没有停止上课、
0: 嗯、
1: 我觉得哇好棒哦，自己又重新可以当学生。
0: 嗯，所以你是为了当好主持人的工作、
1: 嗯、是
0: 在进修。
1: 对、嗯、因为我觉得我付出去的人家是花时间就等于生命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给出的东西我没有用心的话，我到现在还觉得很惶恐，
0: 嗯，
1: 就觉得好像很不足这样子。
0: 嗯。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要不断的吸收，你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吸收，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更好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广播主持工作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
1: 难忘有两位，一位就是有一位是一位医生、
0: 嗯、
1: 他的眼睛从三岁的时候就 就被钢筋

0: 穿透了。嗯，对。但是呢，借由这个广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相信有上帝耶。
1: 嗯，
0: 对。然后从此以后，从那一次以后，每一天他都在看有关圣经方面的东西，因为他很忙嘛。他就觉得说，哦，当透过广播，他愿意敞开他的心哈，
1: 嗯，
0: 然后开始愿意认识他所遭遇到的不幸，是跟上帝赋予他生命一个特殊的一个任务是有关系的哈，
1: 嗯，
0: 他反而愿意开始认识这位造物神，我觉得这是很我自己很惊讶的。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无意间听到他，我正在讲述一个生命要如何饶恕，如何处理生命中的悲伤，我就听到我隔壁邻桌就有一位女士，她讲到她的孩子在军中被霸凌自杀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就过去就跟她聊了一下，她就说她觉得 我懂她的心，
1: 嗯，
0: 那因为这样我就很冒昧的说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来做一个访问，就他就说好啊，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预备，
1: 嗯，
0: 然后我们当讨论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他后来送进精神病院，我就觉得说他实在很需要一个爱他的，因为人能够爱的有限，
1: 嗯，
0: 他需要一个爱他的上帝，然后我就说你介不介意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的信仰，
1: 嗯，
0: 就他说好，就 我就带他做，他非常的愿意，在过程中哈，我带他做认识耶稣的过程，我还没讲完，他就很大声、很激动的说：“我愿意。”我都吓一跳，
1: 嗯，
0: 然后那个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泪、眼泪在眼眶里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的事情了，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从六岁生日那一天。他妈妈，他等妈妈来带他过生日，
1: 嗯，
0: 就接到家人告诉他说他妈妈在他们家自杀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他很羞耻，因为就在当地，没有人照顾他，就是捡剩的东西这样子自己活大的。他说他从来不敢讲，可是从来不敢让人家知道他这个过去，可是没有想到他说，薇姐，我上了你的节目以后，我从来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全部人都知道了，然后发现他自己也发现，我也发现他生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出来了，
1: 嗯，
0: 他从很怯弱觉得没有自信，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他的过去，
1: 嗯，
0: 我觉得好了不起哦，这是广播里面我觉得给我最大鼓励的三件事，
1: 嗯，所以其实这些来宾啊，他们其实生命当中有一些痛苦遮盖起来的东西，
0: 嗯，
1: 可是因为来到你的节目当中，
0: 嗯，
1: 然后分享了出来，
0: 嗯，
1: 好像他们说了出来，他们也得到疗愈了。
0: 对，
1: 嗯，
0: 尤其第三位，对，
1: 是，
0: 嗯，
1: 是是。那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
0: 嗯，
1: 您觉得为你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呢？
0: 我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
1: 嗯，
0: 那我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情绪，就是一个感恩的情绪，我觉得年过七十岁哈，居然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不断的对外学习，然后自己对内内化，
1: 嗯，
0: 然后能够呈现给不认识的听众朋友，可是呢不知不觉哈，我心里有一个怕不知道你们会笑，我就很爱上了我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我每次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真情交流。
1: 嗯，
0: 有时候讲到很难过的事情，我会哽咽；想到很开心的事情，我会讲得很快速、很激动哈。然后觉得这是我一个好像可以跟一些不认识的人，
1: 嗯，
0: 那么遥远，可是又那么距离又那么近的交心，这样子。
1: 嗯嗯。是，像你自己谈到了跟听众的这种情感的连接，
0: 哦，
1: 好像就是从心里面爱上了这个听众，哦，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怎么搞的哈？
1: 其实这是很棒的一种境界，
0: 嗯，
1: 就是说你在跟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虽然也没有看见他们，
0: 嗯，
1: 可是你心里面是有他们的，你是对他们充满关爱的，
0: 嗯，
1: 其实听众也会知道的了哈，
0: 嗯。
1: 那您觉得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
0: 嗯，
1: 在身体的状态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以往的变化？
0: 年轻
1: 啊，多谈
0: 谈，
1: 多谈谈，
0: 因为学习就会年轻啊，然后你觉得生活有目

0: 标啊。
1: 嗯，
0: 那像退休以后跟我同年龄的，他们就是当他们选择的也是非常开心的，就是爬山啊、玩啊。嗯、那有些就待在家里，那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变得很年轻，
1: 嗯、
0: 心态年轻，体态年轻，对。
1: 嗯，做广播时候让你体态年轻，
0: 会啊。
1: 这个部分我很好奇，是怎么变化的？
0: 因为本来就很爱漂亮啊，
1: 嗯、
0: 但是我要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呢？
1: 嗯、
0: 哎，怎么搞的？这个裤子这个穿的比较紧一点，我就少吃一点啊。对，
1: 嗯、
0: 因为你在家，你就会瘫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追剧呀、啊，看一些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不想起来就不起来，因为没有人督促你。
1: 嗯，
0: 可是这边是有一个责任的，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就想说，哎，我明天。要做什么，要看些什么，你就会
1: 要出门啊、
0: 哎、出门了，对对对，还会化妆啊，对不 对、嗯、
1: 而且出门这也是一个活动，
0: 对，
1: 因为得出门嘛，
0: 对对，
1: 然后 要坐车搭车走路开车什么，反正你出门就是一个活动，
0: 而且还会挑漂亮的衣服穿，
1: 对，
0: 平常都放在柜子里面睡觉，对，
1: 要见这个来宾
0: 啊，好像要见来宾一样，
1: 对，所以、啊、就是穿比较正式，好棒哦，
0: 嗯、
1: 是，所以感觉上变年轻了、哦
0: 嗯、
1: 那你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不同以往的变化吗？
0: 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觉得自己很重要，
1: 嗯，
0: 然后觉得说我是可以贡献的人，
1: 嗯
0: 嗯，
1: 这部分多谈一些
0: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听你的节目，愿意持续的听，基本上他是觉得他在变是有所收获的、
1: 嗯、
0: 那我们不要想我们付出什么，而是说我的听众朋友他付出什么，他是用他的生命、
1: 嗯、
0: 时间就等于生命嘛，那是金钱买不到的，而且是很珍贵，他用他很珍贵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我觉得我很有价值、
1: 嗯、
0: 而且觉得很被爱的感觉，说他愿意听你讲话。 嗯，
1: 嗯，所以你觉得那种自信心跟那种被接纳的感觉，
0: 嗯，对，
1: 嗯，然后那种觉得成就感，
0: 觉得不断的学习就会越来越年轻，
1: 嗯，
0: 心态很年轻，
1: 嗯
0: 嗯，就会自己都会忘了自己是几岁，
1: 嗯，就更有活力，这样
0: 有活力。
1: 哎，那这样跟自信心有关吗？
0: 自信心 我一向都很有自信、
1: 嗯、
0: 就是很开心的，对、
1: 嗯、
0: 对、
1: 嗯、
0: 自信心哦，有，因为你不断在学习，你觉得学习到很多心智、
1: 嗯、
0: 你会写下来这样子、嗯嗯、
1: 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0: 很有价值、嗯、
1: 觉得自己很有用、
0: 嗯、哎，而且觉得重要，我原来是一个重要的人，
1: 觉得自己很重要、
0: 嗯、
1: 了解、
0: 嗯
1: 嗯、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觉得你在人际互动、社会互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个 我没有特别的。
1: 社会互动就是跟人、
0: 嗯、
1: 人际上，比方你会接触很多新的朋友啊、
0: 嗯、
1: 等等的、
0: 嗯嗯、哦，
1: 人际方面的互动，就是有主持广播跟没有主持广播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我比较有深度，然后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更能够贴近别人的心，因为我主持的是爱你不孤单嘛、
1: 嗯、
0: 都会讲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啊、疏离呀、啊、好、
1: 嗯、
0: 切割呀、啊、还有讲到心灵的层面，就是他话中的话、
1: 哦、嗯，
0: 这样我会觉得因为有学习会运用一些方式可以让别人怎么样免于尴尬，然后讲出他心里的话。
1: 嗯，
0: 因为人常常会在人际上面哈，有的人比较自卑，有的人比较骄傲，那你会看到那个根源是什么，那你就是了解的话就会谅解。
1: 嗯，
0: 对，其实是好的。
1: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时候的深度有增加？
0: 有，对，你讲对了，就是深度有增加，
1: 那就是表示品质更好的意思、嗯、
0: 品质更好，对，
1: 嗯，更深层的互动，
0: 对，
1: 嗯嗯。那您觉得哈，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0: 有的意义啊，我觉得太感谢了，我居然不知道我能够做广播，我是在金融业45年退休的，其实我接触的都是有关财务方面的，
1: 嗯，
0: 那不知道在广播上面其实我是很开始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没有想到能够有这一份的荣幸哈、
1: 嗯、
0: 能够做一个制播人，那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很感恩，那个感恩可能你都不能够想象到我心里的感

0: 其实你长期哦，就是在关怀家庭嘛，你一定是这种家庭教育的老师，其实你也做了非常多年啊。
1: 对，
0: 之前你也是有关特别是关怀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一些妈妈哈，等等的，你也做了非常多年的这个工作了，都是做志工啦哈，
1: 是
0: 那做讲师啊什么的，除了金融的工作之外，你也做了很多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些服务嘛哈，那其实把它就是变换到广播的场域来讲，对你来讲，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让你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的一个途径啦。
1: 哦，对对，因为我虽然在职场上，我一直都在做义工，就有关财务方面的啊，哈，还有就是关怀如何的关怀，如何的陪伴这样子，对。
0: OK， 好，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啊，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开始参与做广播主持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跟他的改变有什么样子的不同以往的变化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伟伟啊，他是我们呢爱你不孤单的节目的主持人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当梁慧的来宾哦，他来聊一聊呢他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的人生的一个转换哦，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聊了蛮多的哦，在各方面呢你都觉得自己有好大的成长，超多的成长，而且心里面充满了感谢。那现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想要了解啊，就是说您所得到的这个社会支持，您被支持的程度嘛，哈，就说您能获得家人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实质的支持的这种协助吗？
1: 有，我的孩子哈，他很高兴我在就是年老的时候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我自己觉得说，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在以往在学校或者职场学习或者晋升的考试，我们都是被动学习。可是呢，可以在一个年过七十岁，它变成一个主动学习，哇，我这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而且是快乐的主动学习。

0: 习。你看我们常是痛苦的被动学习，然后到一个快乐的主动学习，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自己又发现，就有深深有体悟到，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背一些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哈。当你没有不断的在进步的时候，你都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退步了。
1: 那你家人怎么支持你或朋友怎么支持你呢？
0: 比如说我要朋友的支持哈，他们比如说看听着这个节目啊，他们会有一些愿意金钱来支持电台，那都我不晓得了。他们就说微微你这个帮我啊，你们电台非常的棒。然后他说微微不知道你居然还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发展哈，是相当鼓励的。好像没有听到反对的，完全没有。对。然后说哇，你还可以写一些预告稿哈，他们还会把这些稿子就转传给别人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很支持我，让我觉得我是被肯定的。
1: 是。那家人的部分呢？
0: 三个小孩都很支持。对。
1: 那像这种别人实质的支持啊，能够协助你，协助你减缓你的一些所谓的压力或者是冲击吧？
0: 不会耶，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压力和冲击，我是很快乐的心态。对，
1: 所以基本上的话，你比较没有这种压力或者是生活上的冲击的问题。
0: 没有没有。
1: OK，
0: 我是很快乐的。
1: 但是别人的这种支持能够增加你的这种所谓调试能力吗？
0: 调试能力啊，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困难，
1: 没这个困难，
0: 没有这个困难。
1: OK， 那有人对你提供像关心、尊重和倾听吗？让你感受到安全感，有这部分吗？可以谈一谈吗？
0: 这可能跟我以前的服侍的方向有关。一直都有，就是、
1: 一直都有
0: 人
1: 对你，
0: 很多
1: 人
0: 很喜欢，跟我聊天啊，把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啊，那我常会有觉得无助感，就是当别人把他的事情来告诉你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在不断的学习之中哈，那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我觉得我比较有一点点能力能够回馈的人家，是给予对方帮助的。我觉得怎么可以因为助人，因为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利己，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1: 所以你当你自己有这种无助啊，或者是状况的时候，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有人会对你提供这样的支持吗？
0: 一直都有，
1: 是有。像对象是
0: 都教会的姐妹，
1: 教会的
0: 姐
1: 妹
0: 啊，
1: 所以是有的。
0: 我觉得有两种支持，一种是情感上的支持，一种是你做错事有问责，就是我们讲好说我们要做到什么，那他知道我是性格上的缺点，就会说不行，你自己承诺这个样子，你就要做到这个样子。所以有两方面。
1: 了解。那有人提供你关于讯息建议、知识或是日常生活的照顾、财务等等具体的支持吗？或者是借由提供这种服务啊，或者支持帮助你实际解决问题吗？
0: 有哎，比如说我自己身体需要看医生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会赶快把钱给医生，就然后说我也看病，你不让他付钱。那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自己就说他卖了房子，就拿了一笔钱来给我说，这个我是支持你的。这还有对，他说他很爱买东西，他没有小孩。那我说你那么多，你这么多衣服了，你干嘛还要买？他说我是帮你买的，因为我看你大概穿这个很好看，就对，类似有这三方面。还有吃东西，他说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就叫我到他家去，他就做给我吃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我这方面蛮幸福的。
1: 对，你身边很多好朋友，
0: 对对对，
1: 有提供讯息的，有提供照顾的，有提供各方面的金钱的、
0: 金钱的、吃的、穿的。
1: Okay， 那有人支持您一同参与活动，让您得到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支持吗？
0: 有，都有。 基本上朋友都有，
1: 可以谈一谈这部分。
0: 哦，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看了这个预告稿还听了

0: 节目以后，还要说，他说，哎，我的信仰哈跟你差一大截。我说没有，我们就是一同生活。他说不对，但你在思考的角度上面哈，跟我们有一点点距离。他说你有一直在进步，对，那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事，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嘛。我不是跟你说，我的心态上一直都觉得很惶恐，说我能够给些什么这样子。
1: 是，像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信心跟能力，这种在做节目的时候持续的得到信心跟能力，做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有没有得到谁的支持，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包括比方说，亲朋好友啦，或者是电台的这些同仁啊等等的，这都可以分享。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让你能够有信心、有能力继续去做节目？
0: 因为你们都肯定我呀，我就很开心啊。对呀、像你就肯定我啊，你说很好啊，这样子。因为我很，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希望专业的人士给我一些肯定。朋友的肯定是感情的支持，专业人士的肯定就是啊，你真的有这个能力了，对，有进步了，对。
1: 是。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不断的学习，你也会不断的被教导，或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成长嘛。
0: 有啊，从开始，我只会录干稿，后来就教我怎么配乐。哦，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当你的主题谈到的主题和你配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啊。你就听你这样播播播，你就知道这个音乐是要配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我没有事先，我没有事先预备，但是你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就会找到说，因为音乐 CD 里面有很多音乐嘛，你听那个音乐，你就觉得，这个音乐是可以跟那个内容是相配的，这是我觉得自己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
1: 那请问你参与广播主持节目，是否因此而认识更多朋友？因而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呢？
0: 社会支持，
1: 跟认识更多朋友，
0: 认识朋友，我都是邀请我的朋友参加的。对，那社会支持
1: 会因为这样子而认识更多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不同的社会资源吗？更多的人脉，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所谓的，
0: 应该有，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多朋友，因为我有参与其他的服饰哈，比如说单亲家庭的服饰啦，就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啊，周边的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就额外的好像没有很多，因为我周边我就蛮多好朋友，好多很多朋友。
1: 那这样会有帮助你跟这些朋友连接的更多吗？
0: 会。
1: 那这个部分多谈一点。
0: 好，因为平常就是退休了嘛，什么就是各忙各，但是有一个目标了，就是我知道他的，就朋友嘛都知道彼此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主题他的成长的过程能够帮助我的听众朋友，那我就会说服他，我说你这个部分哦，我就人生嘛总是要把自己经历中那个精华告诉他说，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做，会怎么你的脱困的经验嘛，那他们愿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我就觉得哇，帮我的听众朋友找到很好的那个帮助他们同质性的哈。就是他们是走过来的话，就是生命的向导啊，对。
1: 所以等于说，你跟你的朋友也因为
0: 反而更密切，
1: 连接的更好。本来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互动，
0: 对。
1: 可是因为做了节目之后，邀请他们来，
0: 对，
1: 就朋友的感情可能就变更好。
0: 对啊，就有机会，
1: 有机会更多的互动，
0: 对
1: 不对？
0: 一起吃饭，对，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我都会事先请朋友吃一个饭，跟他聊，然后说你愿意谈什么，不愿意谈什么？那你谈这个有没有营养呢？对人家有没有帮助呢？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了。我觉得也帮助对方成长耶。
1: 确实，听起来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0: 很好。
1: 好的， 今天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今天在节目当中了，跟我们聊一聊他开始做广播节目之后他有多开心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当我们爱的生活家聊一聊怎么样应着主持广播节目用爱过生活的。
1: 我还要再分享，刚我忘了，就是哈、你们有给我印一个名片嘛？当我拿出那名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荣耀的，在说哇，你看，说哇，微微，你现在是当节目制播人哦，我就突然觉得就是有种很被怎么讲，很有面子的感觉啊、哦嗯！对，这个我刚刚忘了讲，对，
0: 自尊心，
1: 对，就是哇，我你看这个。70岁了还可以拿出一张名片来是电台的制播人、
0: 啊、很有尊严，
1: 很有尊严的样子，对对对，
0: 是，我们来谈一谈、哦、你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呢，是否能够呢让您在你觉得

0: 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
1: 有，
0: 谈谈这部分
1: 啊。一定的嘛，就是比如说我在设定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成熟之爱或者一个陌生之爱的时候，我就讲到有一个经历嘛，就是不认识的人在你在开车的路途中发生了问题，在雪山隧道的时候，你就有你不认识他哦，他就在后面，雪隧都是要90的，对不对？但是远的车子发生问题，那个变得温度很高，你就把窗子都摇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打闪灯，就那个车子都一步一步的咻咻的过去，你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是一个白色的车子在你后面，也是用20公里的速度一直守护着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从隧道一进去就发生问题，到隧道走出来开90米要10分钟啊，那你看要多久的时间，然后就这样 一路的陌生的人，不知道是男是女是老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白色的车子，然后等你走出来以后停在安全的地方，他才咻这样开过去。所以我就特别讲到这个陌生的爱的时候，我觉得是给社会一份温暖、就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会有发出这么温暖友善 的爱心、我觉得真的很棒哦。那成熟之爱，我就是讲到一个曾经也是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过去因为生活的关系，可能是做那个在风月场所做事、那后来嫁给一个从监狱出来的人，那后来他们年老的时候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现在很少听到，可是在我心里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后来这个女生就接了另外一个男生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那年纪都很大了，那这个男生是曾经非常照顾他的一个恩客，就是在风月场所做的恩客、那这个从监狱出来这个先生也非常接纳这个男的，哇，外面就传得非常不好听，可是我心里就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好伟大哦。我觉得那个爱是一个，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可是我心里就觉得哇，他们好伟大，他们是一个很成熟的那种爱心、是社会一个温暖。不是用那个所谓普通的道德观上来对人家指指点点、我心里都一直不觉得是这样。
0: 那谈谈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1: 你的社会行为是指什么？
0: 社会行为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更多的参与到、不然社会关怀啦，或是说社会运动啦，或社会倡议啊等等，就是跟这个社会有关的一切。
1: 我觉得我因为以前我在职场上的做义工的部分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持续而借着这个广播哈直播节目可以发扬光大、面向更广、
0: 是、所以你以前就不断的参与社会行为了，
1: 对，
0: 但你觉得做广播节目之后可以让你做社会行为的部分可以面向更广，
1: 对，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0: 了解了解了解。那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呢？您期待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
1: 我不知道有影响别人什么，但是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没有是朋友，他说没有听到什么，他还要继续听啊，就打电话到电台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录音档，那我就表示说有人喜欢听咯，这样子、那我大概是这样子。那有发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影响我很大，就是影响我很大，让我觉得变得开心，健康，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觉得很感恩，但心目中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每天都过得很不一样。
0: 是
1: 都觉得我是谁啊，我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你看我以前在金融业的同事看到我说，微微啊，我看你退休啊就是走出牢笼，现在啊海阔天空任你翱翔啊，过得越来越开心哈。我真的有这样觉得。
0: 是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或者是共享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呢？
1: 有，共享社会资源，在这边就是共享社会资源，就大都全部所有的东西，我没有付出一分心力，都是你想想看，一个电台的成立要花多少的成本啊？无论他在设计硬体软体各种资源上面，光说水

0: 垫好了，对不对？我完全没有付出，但是我就享用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发表我自己心中生命的经历，还有学习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就是很感谢。
1: 嗯，是是是。那您认为参与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你持续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
0: 会，一定会的。
1: 来谈谈这部分。
0: 嗯。因为你有一个主题嘛、
1: 嗯、
0: 你有主题你会搜寻资料嘛，那你需要有采访的听众嘛，你就会跟朋友做多方面的连接，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前一阵子选举嘛，我就讲到说哎、老一辈的人，比如说我的小孩选的人跟我选的人就不一样啊，他就不断的在我面前跟我阐述什么，但是我就讲到说哇，一讲我上次就讲到说一甲子那种思想方面如何的交流，我就想到从歌词诗词哈音乐还有绘画还有就选举还有小孩的心态各方面，那不是对立而是相融，如何的相融，就因为这样的节目让我就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多方面的琢磨，我觉得有成长。
1: 是是，
0: 要不然我不会关心的。
1: 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你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实现自我满足感这部分？
0: 绝对的呀。
1: 请谈谈这部分。
0: 啊，那因为充实，你讲到说充实自己嘛，因为我们会要因为我要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哈，我就要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过往的和现在的，然后还会请教别人。哦，对，我会请教，比如说讲到哪一个领域的话，我就会找有关的朋友去跟他先谈论，或者说我要访问的对象，我跟他先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就是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满足。
0: 有啊，你没看我就很满足。对，实现满足就是说
1: 实现自我的满足。
0: 自我的满足。
1: 自我实现了。
0: 有。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居然能够主持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很大的礼物。非常的珍惜。对。
1: 其实听众朋友，你梁慧呢问了这个伟伟这么多的问题哦，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他基本上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太开心了，
0: 太开心了，对，
1: 然后充满感恩这样子，
0: 对，
1: 其实你的这种感恩，你的这种喜乐，其实在你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听众会可以感觉到，在节目里面你是非常。非常的
0: happy 的，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你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聊天谈话的时候，听众也可以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爱跟温暖，一定可以的
0: 啊，
1: 一定可以的。OK， 好，那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对于做广播这个事情，
0: 哦，我鼓励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用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过。对，那我们人生其实人生一定是经过很多高山低谷，
1: 对，
0: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些经历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地方。我自己是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的生命更丰盛。假如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的生命更丰盛，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别人说，哇，你不要害怕现在在困境中，因为那些你未来会回首，你会觉得哇，那都是你生命中的养分，让你更丰盛。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分享的话，因为我的领域很狭窄嘛，那有各行各业的领域，如果能够参与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 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爱的生活家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吴伟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他开始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他的人生的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啊！今天我们听了伟伟呢，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觉得对他的意义跟改变啊， 其实我听了也觉得心有戚戚焉嘛。我做广播已经做了20年了，这20年来，我觉得每一次做节目，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哦，因为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

0: 有互动，也可以跟来宾互动，最大的收获就是成长，就是自己啦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祝福你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嗯，你厝边讲到失智的人，还会互相聊天，总奇怪哈，总神奇啦，还蛮有趣的。
1: 就这里面就真的很奇妙，就是这两个不认识，但是他在里面呢，他们就是自己行动，然后或者坐下来，然后你看很多失智就是不讲话，然后就
0: 会打嘴鼓啊，客家话聊天叫
1: 打嘴鼓，
0: 打嘴鼓，打嘴鼓，对，
1: 打嘴鼓，打嘴鼓，
0: 聊天。
1: 台语
0: 一样的意思是吗？
1: 对，台语叫
0: 打嘴鼓。台语的打嘴鼓好像是吵架吗？
1: 不是，
0: 也是聊天吗？
1: 对啊，对。
0: 哦，那客家话一样，打嘴打打嘴鼓啦，就像嘴巴会打鼓一样，打嘴鼓。
1: 对啊，嗯，所以我们在讲说听一些怀旧的老歌音乐哈，他说可以那个帮助那些失智的长辈哈，嗯，可以减少17%的抗焦虑药物使用哦，
0: 是
1: 哈，因为失智可能会比较容易焦虑，
0: 焦虑对啊，
1: 比如他很想要传达什么，哈，所以如果能够靠音乐。熟悉的音乐，嗯，哦，那也不需要强迫他要听什么高深的古典交响乐，嗯，重点就是你喜欢，你有回忆的老歌，嗯，我本来想说老歌都已经听到快腻了，
0: 对，
1: 可是我昨天去跟小朋友上课，
0: 不能听新歌嘛，一定要老歌，
1: 可以啊，嗯。哦、只是他们新歌可能没有印象、啊、因为新歌没有那个、
0: 你说已经给已经

0: 失
1: 智的
0: 人
1: 再用老歌来唤起他的记忆，
0: 他的记忆里面，
1: 哦、
0: 对啊，
1: 懂懂懂，
0: 他不可能有新歌可以听啊，他没有听过，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当你有很多的老歌在你的脑海里面，
1: 是
0: 他会留下记忆嘛？
1: 对对，会唤起记忆啦，对不对？
0: 对啊，我昨天就在给小朋友唱说，哎、欸。

0: 朋友说，有关树的歌有没有小朋友听过什么树的歌吗？像我们都会听过橄榄树啊，有没有哈？还有什么爱情树啊哈？这些树人家都谱成歌了。
1: 对。
0: 然后可是我小时候我就说小朋友没有听过，小朋友都说没有听过。我说那你们学校有没有教小朋友小时候有唱种树歌？你有听过吗？
1: 种树歌没印象。
0: 没有啊，我印象，你看我小学唱的到现在。
1: 你们那时候有唱种树歌吗？
0: 就是树呀树呀，我把你种下，不怕风雨，快点长大，长着绿的叶，开着红的花，小鸟来吵，猴子来爬，我也来玩耍。
1: 感觉音律有点熟悉，但是我好像
0: 字都忘了。
1: 对。
0: 啊，你看我还记得哎，
1: 对，
0: 连歌词都还记得哎，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说，哎，以前的歌放在你脑海里面，还是有用的，因为它还会有记忆产生。所以他说，你不需要去听什么古典音乐，重点是你喜欢有回忆的歌。所以呢，走路的时候啦，厨房忙的时候啦，或者坐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不要只让电视播着新闻台，被电视看，被电视催眠这样。他说把手机里面的怀旧歌放出来，如果一边听一边散步，他说护脑效果还会翻倍。
1: 对的
0: 哦，所以这也很神奇吧。懂神奇，
1: 懂神奇哈。
0: 对啊，这个
1: 那得放点音响的出来，家里装个那个有一种可以扩音的
0: 啊。你说小小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你反正你手机一播，你在不管身在哪里，洗手间、厕所什么都可以啊。所以他就说这种熟悉的音乐哈，当成煮饭、扫地时的背景音乐哦。也一样具有保护认知功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是老人家现在我觉得听歌本来就会开心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来尝试，不花钱，
1: 对，
0: 也不需要有什么，都就是所以唤起以前好久没唱了。
1: 对对对，唤起记忆。
0: 对啊，其实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哇，各样年代的老歌都有，
1: 什么都有，而且现在还有些 AI 唱的。
0: 哦，真的
1: 唱的超级好。
0: 对，
1: 我都
0: 其实现在
1: 我都一开始不相信那个是 AI 唱的，
0: 真的。
1: 我先生会把它找出来放，我就说这谁唱的他就说 AI， 我说不可能吧，他还会自己变调，还会拖拍，还会什么转音转得很漂亮。而且但是后来我相信，因为那个很高的 key， 我想正常人没办法拉那么高。
0: 是啊，
1: 他都可以唱。对，
0: 我看 YouTube 上面有各种譬如说50年代的老歌，60年代的什么情歌，什么每一种他已经归纳好的。那他当然也是应该也是 AI 会去整理这样子。
1: 他有时候 AI 会翻唱，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照那个原本的唱的，或者是他男生变成女生唱或什么都可以，他弄的都很好听。
0: 对啊，所以唱歌听歌还真的是有效。
1: 对，
0: 他说每天你只要打开手机放几首歌，失智风险
1: 就降低了，
0: 竟然直接砍掉将近40%。
1: 真的
0: 可以砍到将近40%，就表示说它的效果真的好像。
1: 我还看到说，你如果你用另外一只手做你习惯做的事也可以让你的脑子变灵活。
0: 对对，右手跟左手。
1: 譬如说你用左手刷牙，然后就比较没有风险的事。譬如说你不要说左手拿菜刀，因为你可能不稳。
0: 对。
1: 你可能左手写字写写看，然后左手刷个牙，或者是你平常用右手做的，你没有危险性的，你先试图用左手去做。
0: 对，
1: 他说真的可以让你的那个、
0: 左右脑。
1: 对，他说你会发现你自己会比较灵活。
0: 对啊，
1: 真的好神奇哦。
0: 我有一天就跟 AI 讲说，哇，我的右臂快要废了。因为呢，我们像拿东西啦，
1: 对，
0: 或是什么拖东西啦，或者是

0: 反正呢，你的右手忍不住，通通都会开始去做，拿来做。然后呢，打电脑你就用手打嘛。我就说，哎呦，有一天发现我的右手快要废掉了，真的，一直都用这个手打，结果你整个手莫名其妙就会觉得酸痛啊。哦，所以我终于明白，男左女右啊，为什么右手？为什么我们就是常常都会用一只手去做很多事，左手有时候通常就顶多辅助一下，但是你绝对不会用手去扛重的东西。你拿重的东西，第一个是不是右手就？
1: 你就会有习惯性的，就像你穿裤子，你习惯性的用哪一只脚先进去，就每个人不一样，有人用右脚先进，有人左脚嘛。
0: 我倒是没有发现。
1: 还有穿衣服也是，你要注意看，你是先右手进去还是左手进去，或者是有分的。
0: 所以还是要左右都能够兼顾。
1: 对啊，你最好每一次给它变换一下，或者是你习惯用右手的东西，你改用左手去做做看。
0: 做得很不习惯。
1: 做的不习惯，但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花点时间，用另外一只手试图用另外一只手看看。
0: 基本上我说，
1: 哎，对，
0: 要做。就是神要造双手给我们，就是要彼此要搭配协调，
1: 对对对，
0: 对不
1: 我顺便想一下，想说客家人讲说左手的做白来，
0: 对？啊，
1: 你台语怎么讲？
0: 多趣啊！
1: 做白来，客家话叫做白来，就是你做就是左手嘛，就
0: 哦。
1: 是其实他是要形容你左手就是很瘸，但是你就是用左手做，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就用左手叫做白来。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做白来，
1: 对，做白来，做是
0: 做白
1: 左手
0: 来，
1: 的左，
0: 啊，
1: 做
0: 右手
1: 数
0: 来
1: 优数，
0: ，u 数，
1: 优数然后做数啊，
0: 哦，u 数是右手，
1: 做
0: 左
1: 数，
0: 手就叫右白来，
1: 左手就叫做数啊，
0: 啊，
1: 做
0: 做
1: 白来
0: 数，
1: 就是习惯用左手做事情的人就叫做白
0: 哦，
1: 来，是
0: 做
1: 左
0: 白来，
1: 撇子的
0: 啊，
1: 意
0: 左
1: 思，
0: 撇子，
1: 哎，那做白来，
0: 做
1: 左
0: 白来，
1: 撇子，
0: 左撇子。
1: 对。
0: 对，以前都会叫他一定要改过来，
1: 对，
0: 后来的人就发现不要改，
1: 以
0: 不
1: 前
0: 要去
1: 人像
0: 改。
1: 我姐姐，她就是应该是个左撇子，所以她从小被纠正写字跟吃饭用右手。可是她现在不是吃饭写字，拿剪刀什么都用左手，因为那个不会有人纠正她，她就用她的左手。可是小时候家里人说吃饭你右手，你左手会挡到别人，因为大家都用右手，所以就会被纠正。然后写字呢就。我妈就说：“你写左手写多难看呐、啊，就觉得就不好看。其实根本不会，但她就是被纠正过。
0: 我
1: 但
0: 先
1: 是
0: 生
1: 拿
0: 也
1: 剪
0: 是，
1: 刀就不会被纠正，所以都是用左手剪东
0: 真
1: 西。
0: 的哈，我先生也是左撇子，但是呢，
1: 也是被纠正过，
0: 他可能有被纠正，可是后来反正他两手
1: 都可
0: 都
1: 以。
0: 可以，他就是
1: 对，我
0: 左
1: 有
0: 右
1: 见过很厉
0: 逢
1: 害
0: 源，
1: 啊，有一个人打球啊。我们在打羽球有，以前有一我认识一个人，他右手打一打，打不到，他可以换左手去打。
0: 对
1: 就
0: 啊，
1: 像有一些那个网球明星也是曾经有这种，他这个右手因为你拉过去打了以后，另外一个球在左边打不到，还可以换手打，
0: 对啊，
1: 好厉害啊，左手。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进废退，你一直
1: 对，
0: 都用这个，你的右手就比较有力。
1: 对。
0: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右手的手指跟左手的手指长得不一样？
1: 不一样啊，手臂也不一样。你尤其是
0: 对，
1: 打球的人最明显的，
0: 对
1: 右
0: 啊，
1: 手臂跟左手臂的粗细不一样。
0: 对。脚也不一样，
1: 对，我儿子就是右，你看他虽然他不是正式的球员，但他经常打球，所以他右手臂跟左手臂不一样粗。然后最好笑是，他是习惯打羽球是用下半这只手臂在处理。所以他这也很粗。他有一次，他表哥要结婚的时候，他当伴郎去试西装，竟然是这里卡到。然后那个西装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是这边卡到的，
0: 这么大吃，
1: 怎么会卡到这里嘛？你懂吗？袖子一般人是卡到上臂，所以觉得说上臂比较胖、比较粗，卡到他不是，他是卡到小手臂很紧。
0: 对，真的 是，
1: 但他。骨架子又很小，他虽然个子不会很矮，但是他是属于窄身的那种，所以他不能穿太大件，太大件上面会太，肩膀会太大，结果一穿一小，竟然小手臂卡

0: 住。
1: 哦，所以其实
0: 对，
1: 我们要学习就是，
0: 就是你每次运动那个地方会变大，
1: 对啊，
0: 经
1: 就是
0: 常
1: 因
0: 使
1: 为
0: 用，
1: 用进废退嘛，哈，
0: 对，
1: 所以平常这个比较少用的，就要让它有机会
0: 对
1: 一
0: 对
1: 起用，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呀，
1: 平
0: 所
1: 均
0: 以董
1: 啦，
0: 神七就是，
1: 嗯，
0: 哎，你常用的地方就会紧了，哦，就变
1: 对呀，
0: 粗了，
1: 对，但是音乐就是要随时放来听，
0: 好，
1: 哦，
0: 多弹音高就超会啦，
1: 对，
0: 就对了，好，
1: 好，
0: 给
1: 时
0: 你
1: 间，
0: 时间多诶，感
1: 感
0: 谢
1: 谢，
0: 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聚，一起来享受这个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日本的整个的动漫当中呢，有一个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部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陪伴我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也让我对于这个所谓日本的动漫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如说在它的主题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认识。那我觉得日本的整体的动漫环境呢，当然毋庸置疑它非常的蓬勃，也陪伴了许许多多人在他们的各个不同的人生的境遇当中都有点点滴滴，那而且它的作品非常的多元，所以主题也很多，主题类别也非常多，所以可以说是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菜，这样子 OK， 你可以去看到不同的类别，而且有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主题都会在这个里面。那但是呢，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在这众多来里面来讲，如果要我说我最想回味的一个作品，我想这部作品是毋庸置疑的，它就是 Slayers 这个秀斗魔导士，我们中文的翻译这样子。好，那我们在上一回呢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了这个秀斗魔导士的电视版当中的两个篇章，好，当然最重要就是他的本篇嘛，好，他的本篇当中的 OP 跟他 ED， 好，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序章，就是 Next， 好，当中当然也有他的 OP 跟他的 ED，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紧接着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三个篇章，好，第三个篇章叫做 Try， 好，那在这个篇章当中呢，它的整体的基调呢，就比前面的两个基调来的更成熟一点，所以它的很多的，不管是在色彩上面，或者是在剧情上面，它就越来越加进去，越来越多的这种，比较成熟一点的元素，也就是说在人在冒险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碰到困难，他一定会碰到人生的处境，不是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一帆风顺，但碰到越来越多的处境，那其实人的心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逐渐成熟，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不管他在音乐的布置上面，音乐的安排，整个画风上面，甚至在人物的刻画上面，都慢慢趋于成熟化。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安排，也让我对于这个角色，你会看到在随着他的不断的时间在推进，角色也慢慢会变成熟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蛮细腻的一些操作。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这个Slayers 里面 Try 的这个篇章当中，他的首先他的 OP 了哈，这个 OP 的名字叫做 Breeze， 好，微风，来我们也请听这首歌曲。

好的，这个是来自于 Slayers 啊，《秀斗魔导士》当中的这个 Try 的这个篇章当中的 OP 哈。那 Try 这个篇章呢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一方面它是一个原创的一个动画原创的一个篇章哈，所以它的风格上面也跟前面的两个我们光听音乐其实就可以听得出来哈，它的东西比较成人一点，然后比较成熟一点，那它的整体的画风也好，到它的剧情的走向也比较灰色一点，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它就丧失了它原本原著的那种可爱快乐阳光的那样子的的感觉，所以有一些人喜欢，但是有一些人也表达觉得这走向不是他们所认识的秀斗魔导士，但我自己倒是抱持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我觉得作品就是它是一个集体创作之后的东西，所以不是说它一定要完全忠于原著，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上旋，我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现在的整个影视产业非常蓬勃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现在我们在看很多电视剧当中也有很多所谓原著改编之后的作品嘛，尤其在内地有很多这个原著小说后来他把它改成这是电视剧。那我并不觉得所有东西一定必然就是所谓忠于原著它就一定是最好的一个过程，而是说有一些人有一派是属于这个属于小说党，对不对？觉得不能改，你一个字都不能改啊、类似像这样哈。当然我自己不是这个完全这么一定是坚持一定要这个走向哈。但是我觉得这创作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创作一定就会有好评跟不好的评价哈。但是整体而言，这个创作的过程却也让这个这些在里面的这些角色有多了一

个不同层面的一种一种个性上面的一些发展跟探讨，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那在这个Try 这个篇章当中呢，其实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发展，就包括说慢慢解谜了到底高里他的身世，而且他所佩戴这个光之剑到底他的由来是什么，而且除了光之剑以外，他有其实有很多不同所谓光系列的一些武器，那凑齐这些武器才能够打倒一个什么样子的敌人，所以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冒险的故事，而且他又牵扯到很多不同的种族的问题，就像说龙族里面的人他怎么样被背叛，他怎么样子牺牲自己，或者是他又怎么样去对他的同伴有很多的不谅解，而龙族跟魔族之间的恩怨纠葛又是什么，在这个篇章当中就有很多加以阐述的过程，所以你就其实你可以发现这里面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哈。当然，这个丽娜跟高里的情感最后也走到这个开花结果的这个走向，这样子也让整个故事可以慢慢往比较收尾的方向去进行，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篇章当中的一些亮点哈。当然，我还是要说，有一些人喜欢，有一些人不喜欢，但是我自己本身而言。对于这个篇章我基本上还是算是肯定的。好，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 Try 当中的片尾曲，叫做 Don't Be Discouraged。 好，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漫画以及动画的作品，叫做 Slayers， 好，秀斗魔导士。好，那我们继刚刚跟大家分享完他的三个篇章，其实他还有哈，他还有不同的篇章这样子。那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跟他的这个之间好像形成一个另外的一种关系这样子。他是他的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系列。好，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呢，但是他基本上是这个也是在整个秀斗魔导士的这个大的主题跟世界观底下，但是他的时间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 motion picture 呢，它叫做 Go， 好 Go 系列，那是由这个还是女主角 Lila Imbas 好跟另外一个他的伙伴好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很好玩哈。他的另外一个伙伴叫做白蛇娜卡，是另外一个女生，好，是一个很妖娇的一个女的魔导士。好，那他们两个之间呢，又这个既亦敌亦友的关系，其实很好玩。他们就发展出了很多很好玩的一些故事，哈，是另外一个感觉。好，那就我找到的资料是他这个。当中是讲这个丽娜碰到高里之前的事情，好，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丽娜的那个年纪再更小一点，好，但是呢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她在这个就是旅途上面的共同的一个伙伴叫做娜卡，好，是一个另外一位女的魔导师，那她呢也是属于那种少根筋的，为什么她身边人都少根筋？为什么？所以才叫做秀斗魔导师嘛，所以她是秀斗以及魔导师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好，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安排。好，那她跟娜卡之间也有另外的很有趣的一些故事。好，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歌曲的安排上面很丰富，因为他也都这过程当中这个林元慧小姐她所唱的歌曲，我觉得对在他的声音的这个揣摩上面是非常的灵活，好，所以你就可以听到他很多不同的演绎，而且还有一些歌曲的风格也都不太一样。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Am Myself， 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秀德蒙老师 Slayers 当中的很好听的歌曲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I Am Myself， 哈，是来自于这个秀德蒙老师的这个 Gorgeous， 哈，这个主题哈底下的歌曲哈。那当然我们前面有介绍，就是说这些他的所发展出的篇章很多哈。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可以视之为这个以丽娜为主的这个主线是不会改变的哈。那后来他跟这个白蛇纳卡的这个部分，他们是属于像外传，或者有人说是前传，或者是把它作为电影版，诸如此类都有哈的这些不同的主题发展。但是从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个丽娜很多变的

一面，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可爱，有一些跟本片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发展，但是也有它很可爱的地方。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少不了的一定就是对这个这个所谓魔法咒语的这个憧憬嘛，这个不是只有哈利波特才会有，对不对？其实他们也会有，对不对？比血液还要鲜红的东西，比这个黄昏还要昏暗的东西，类似这样什么什么，大家以前都会念那个咒语嘛，对不对？龙破斩，多雷勾斯雷姆，类似像这样，就他会跟着讲，哎，我想起我姐姐那时候还会背全篇，对不对？什么好多好多好多的什么咒语他都会念，很好玩，就是一种乐趣嘛，哈。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里面的很多的元素会让你觉得很鲜活，哈。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秀逗魔导士会被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所喜欢，不是没有道理的，哈。好 ,OK, 好，那当然秀逗魔导士他后面的发展很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再跟大家介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我们连续两天的时间把这一部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动画漫画小说的作品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要说我们做的这个主题我自己最想要回味的这个一个动漫的作品的话，我觉得一定是秀逗魔导士，好，对我而言是首选第一名。那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真希望可以把这些从小陪伴我们的一些作品都重新再复习一遍，因为其实看到这些里面不管是故事或者这些人物的成长，你会想到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跟着，就像他们在冒险当中的跌跌撞撞一样，但是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伴随着年轻的朋友成长，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投入，我们可能从长大回顾会觉得那个也有我们孩子们中二的一面，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就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呢我也觉得很好，让我自己很有感触这样子，也希望把这些感触跟这些快乐能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也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美好的成长当中的回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完这个陪伴我成长的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的一些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蛮大的，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那我们会找时间把他们走完，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也请你继续锁定我们的主题。当然如果这个不是你的菜没关系， NEETS RADIO 就爱放音乐还有很多我们其他的主题会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我是念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 NEETS RADIO 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

0: 然后呢，上一次刚刚应该说刚刚、嗯、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来春，
1: 嗯，
0: 来春，
1: 嗯，
0: 由李美秀所演唱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由彭佳慧谱的曲，张希明创作的词、
1: 嗯、
0: 那张希明也就是林美秀的先生
1: 哦，
0: 嗯，他的另一半、
1: 哦、
0: 然后就写了这个美秀姐的妈妈的故事，
1: 真好、
0: 嗯嗯嗯、那我们上次也提了这个等于是两段的上半段、啊、因为它其实只是几个字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美秀的妈妈。
1: 嗯，
0: 那这个歌曲名称就是妈妈的名字。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到底，就当然他唱歌唱到最后有提，这、
1: 嗯、
0: 叫揭晓、
1: 嗯、
0: 揭晓这个名字。
1: 是，
0: 嗯，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妈妈是从年轻结婚，然后青春少年民、
1: 嗯、
0: 然后为阮拼到摇
1: 摇，
0: 嗯，然后她不曾将自己哈，唔捌将家己将伊家己囥伫心肝
1: 头，
0: 那她又继续在解释她怎么样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头。嗯、
1: 哦，对，所以妈妈无甲伊家己啊，藏伫心肝头。
0: 嗯，
1: 安尼伊藏什么嘞？好、哦，嘿，
0: 哎，对，很重要哦。
1: 嗯，
0: 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是什么在他的心头上呢？
1: 嗯、对，好，好，所以继续，咱来看。
0: 好，嗯、
1: 大事过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
0: 嗯。
1: 超凡甲艰苦，藏伫家后，
0: 嗯，
1: 丢时的寒巧，长青芳，
0: 嗯，
1: 不时插伫伊的乌头章，
0: 嗯，
1: 春天伊一来未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
0: 嗯，好，那前面就是。讲说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嘛、
1: 嗯、
0: 那接下来就解释了、
1: 嗯、
0: 大事过条条，
1: 怕
0: 咱病痛，怕咱腰，就大事他都顾到了、
1: 嗯、
0: 大可能就是公公婆婆啊、
1: 嗯、
0: 也有可能有什么什么小叔小婶啊、
1: 嗯、
0: 或是大伯大姆啊、大伯大嫂，然后呢，怕咱病痛，怕咱腰，就害担心我们，怕担心我们有生病啊，受伤啦、啊，然后怕咱腰，腰就肚子饿。嗯、
1: 对，
0: 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
1: 嗯，
0: 就是操烦、艰苦、都放在这个家后头。
1: 嗯，
0: 那表示这些事情都包括在家里头了。他也操烦、啊、也艰苦、啊、丢时的寒笑，它是一种花、蛮小巧的，很可爱的。灯青芳，不时插在他的乌头章、这边有押韵哦。就是他会，这个妈妈会把那个寒笑丢时，就是开花的灯丢时嘛，
1: 对，
0: 开花的含笑，然后就很芳香清香、然后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乌头章，
1: 对，
0: 这是以青春少年的时候，然后呢，春天伊一来未畏寒，这个感觉有两种意涵啦、就真的春天来的时候不会寒冷、因为有妈妈这个很温暖的这股暖流在我旁边，
1: 嗯，
0: 哦，所以来春，
1: 嗯，
0: 一个温暖的名，
1: 对，
0: 哦，啊，温暖是什么？
1: 温暖，哈，所以咱啊，一旦讲啊，这个啊，美秀姐啊，好，伊是一个，伊是宜兰的人，
0: 啊，
1: 暖暖，哈，就是咱在讲的暖暖，
0: 啊。

0: 就是宜兰腔、
1: 哦、
0: 对，所以温暖就是温嫩
1: 温嫩
0: 哦，不是温暖哈，是温嫩，好，诶，名
1: 很温柔又软绵绵的感觉，
0: 对，
1: 那春天一直来未畏寒，他这边的春天未畏寒是因为这个来春是他的妈妈、哦、这个春天来了我不会冷、嗯、所以、因为是我的妈妈来了、
0: 嗯、
1: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当时候取这个名字或许也是希望他是带给大家温暖的，
0: 是
1: 温柔软软
0: 嫩
1: 嫩，
0: 对，
1: 嫩嫩，
0: 对，所以嫩嫩让人的感觉是温暖，
1: 亲切的，
0: 对，
1: 不是硬邦邦的，
0: 对，
1: 然后这一首歌的最后，就有破题了，
0: 对，所以到上路尾，搁唱这摆的时阵，伊就公告来春，伊就是阮妈妈，
1: 对，他最后就揭晓了，来春伊就是阮妈妈，这个来春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妈的名字，就是讲我的妈妈，
0: 对，对，所以他如果没这个破题，没把这个谜底公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来春是一个温暖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且字面上来春好像就是讲明年的事，
0: 对，
1: 来
0: 年的春天，
1: 对，
0: 所以说来春，
1: 然后其实他就是讲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演唱者的妈妈、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讲春后嘛，
0: 对，
1: 那讲到春天、嗯、大家想到的就是、春雨绵绵，
0: 对，所以哈，这个雨拢滴滴滴滴，哦，嘿，落袂停困，讲大船嘛无大船，
1: 但是好像也需要撑伞，
0: 对，阿姑嘛是会淡啦，
1: 嘿、
0: 哦，对，
1: 然后这就是继续在把妈妈的角色啦、她的一些心理的印象、把这些都写进歌词里，好像妈妈是从年轻然后努力到老，所以她的脸都皱了，然后她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光、为了就是爱，没有太爱自己，因为太看重自己，而是把家里其他的人都顾得好好的，
0: 对、所以啊，家来的大事、对，不管是长辈、还是那个他的这些孩子是谁、
1: 对、
0: 他都顾条条、
1: 好，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妈妈很辛苦，
0: 有呀，是这样、
1: 那就虽然离开了，但也还是留给儿女们一个、思念的心念。
0: 对，过去的那个妇孺哈，真正有那个习惯哈，就是因有那个习惯，就是把花插在头毛，插在头髪。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哈，我的阿嬷，伊拢。头毛拢真长，爱拢爱洗一粒包啊头，所以伫伊洗一粒包啊头的时阵吼，伊拢爱插玉兰花，对，所以因敢那拢有迄个习惯吼，甲花，那是迄个花有芳味，伊得啊插伫，插伫头毛，对，所以直接这个妈妈伊是插迄个含巧这个花。我的阿嬷是插那个玉兰花
1: 好，所以自古女人都是爱美的，
0: 嘿，
1: 那当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或者是买没有那么多那个十四啊花、还是
0: 十四啊
1: 花不容易买得到就这叫
0: 就地取材，
1: 对，就身边有的就拿来用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花花草草，
0: 对，
1: 好，那 但是也要够久啦，因为有蓝灰它就是可能放个两三天才会慢慢的
0: 冷起，所以你就要跟换新的
1: 含笑花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像玫瑰花软软的花瓣，它就是相对坚硬一点或是厚实一点所以玉兰花也是嘛，它也是比较厚，有一点厚度的花瓣，不是像玫瑰这样软软的所以即便要就地取材也是要看状况，
0: 也是爱看各爱会胖哦，
1: 看材质
0: 对
1: 看那个可以撑多久所以很棒吧，就是一些细节可能早期的妇女的一些身影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写在歌词里面，然后后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些生活景况这个是来村，
0: 是
1: 林美秀所演唱的，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丝。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大脚旅行社，哇，那个脚真的很大，大到可以跨了半个地球的那个创办人曹淑玲，曹创办人，还有呢他的特助凯文。然后我们怎么一下子就觉得重点还没有聊到，就时间到了，所以我说我们继续还要再来录第二集哈。那欢迎淑玲，也欢迎凯文。
1: 谢谢
2: 对，大
1: 丽
2: 家
1: 丝
2: 好。
1: 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啊，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旅游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跟功能，
1: 是。
0: 虽然说只是说哦，出国去玩，大家都只觉得坐飞机出去玩，然后在那个地方住啊、吃啊，其实每一个地方真的都可以丰富你很多人生欠缺不足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脚确实是很重要，这只脚踩出去，哎，就不能够没有脚印。
1: 对，律师姐问我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这个脚其实是我儿子的脚
0: 啊，真的，你儿子的脚丫子。
1: 对，因为哈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公司要开始成立的时候，然后就取名字嘛，但是很难，因为台湾有4000家旅行社
0: 啊，这么多，
1: 真的。然后该取的名字，人家好的名字都取完了，所以想很久，想很久去登记，就说这个已经被取过了，这样。然后就有一天夏天，然后我儿子在睡午觉，那我用我的脚去抵他的脚，然后我就说："哎呦，脚很大，你这脚怎么这么大呀？大脚啊，大脚。"
0: 哎
1: 哎，不错嘛，吼，
0: 对，
1: 因为大脚有很多含义嘛，
0: 对呀，
1: 这个脚大走四方嘛，然后大脚的台语又叫大咖嘛，那表示我的客人
0: 大咖，
1: 都是大咖。然后我们去画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笔画，觉得好像也还不错，然后又容易记。
0: 哦，
1: 容易记嘛，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取大脚好了，它是就是很好记，我觉得是其他比较容易记，不会忘。
0: 就旅行业来讲，它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务实，你一脚踩过去，有脚印就对了，
1: 对，
0: 会留下脚踪，
1: 是，
0: 然后后面的人还可以继续走。
1: 哦，对，讲得好，
0: 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说，旅行这件事本来是非常私人的事、个人的事哈。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出去走走，跟两个人当然是不一样。那当然再加上一群人，那我记得以前旅行社随便办一场活动，都要3、4个、10个人的哈。然后慢慢就发现，哎，越来越多人就慢慢说了，不想要那么多人一起在那边谈，那素质什么？所以我就说，从你入行旅行社到现在，你就可以发现，整个社会文化跟个人的思维、个人的自我自主这种东西，都有很多阶段性明显的变
1: 改变。
0: 对，
1: 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自由行。
0: 最大的改变自由行，现在多自由行，
1: 现在
0: 比较多，以前好像团体，
1: 对。以前大家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要有个人带你，然后但是你一直玩一直玩，你自己有自己的旅行的 tempo， 还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喜好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偏好说那我自己来规划自己的旅行。那现在就是因为各方条件都成熟嘛，他们讲就是在日本来说，就是日本的旅行 50% 以上是自由行。
0: 哦，真的哈。
1: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
0: 对，
1: 网络很畅通，所以你自己可以订机票、订旅馆，
0: 对，
1: 飞机一坐就到了，然后就自己去旅行。尤其像日本，真的太方便了嘛，那个地铁一坐，
0: 是，
1: 然后你走路或者是随手一招计程车也都很方便，所以50%以上呢，就是等于是自由行了，大家都自己去玩了，那。这样子的来讲的话，就旅行社可能就要更精进了。旅行社就分成两个部分在做，一个呢就是做高档的，他可能要有特别的食宿啊、安排呀、他有一些平常你自己去看不容易看得到的，这是旅行社的价值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还是希望便宜，就是有人可以带，但是他可能是便宜，因为这是团体旅行的好处嘛，人多就是。
0: 分散的，
1: 对，费用可以便宜，比如说那个导游啊，车子大概就有人帮你
0: 分
1: 享，对，千万不要以为自由自助型是比较便宜的，没有，不一定，它只是比较自由。对，尤其像日本呢，车子其实

0: 啊、更好。以前都是要跟团体一起旅行嘛，要有导游带你，要有领队带你嘛，现在不用啊。像尤其像丽思姐英文可以通的话，你买我们的船票，有时候我们在做 promotion 的时候还很吓人呢、啊。
1: 真的哦、
0: 就是对，比如说100块，它可能只剩下50块，但是当然了、啊，条件就是说您要可以沟通啊，
1: 是
0: 你的英文要可以跟船上的服务人员沟通、嗯，要不然的话，他我们挑好的船就是标的物的时候，他、嗯、可能可以含吃含住含饮料含服务，所有东西都帮你包含在
1: 打包在一起，
0: 对对对。对，那就非常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讲现在的旅行这样子的方式，有时候跟朋友啊跟家人啊大概也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个别的 FIT 的旅行
1: 哦，
0: 嗯，比例很高哦，
1: 真的哦。
0: 嗯，
1: 哦，你说 FIT 是指什么样
0: 的？就是他们讲叫 travel individually 对不对？ individually 嗯，
1: 哦，真的哦，
0: 对，个别的旅行
1: 哦，还啊，这种旅行社能够怎么样生存啊？这样下去的话，
0: 比如说
1: 就是需要旅行社的地方就没有像
0: 以前，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嘛，比如说我们推荐你以你的就是旅行的经验
1: 量身定做吗？
0: 对。我们可以帮你挑选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游轮，然后我们知道它有 promotion， 我们知道它有什么样子的服务、嗯、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嗯、那当然船公司会相对提供给我们的佣金嘛、
1: 嗯、
0: 但是当然就没有像说包装旅游这样可以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行程，但是呢您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旅行的空间嘛，含、啊、吃含住含玩。你看他游轮的话，比如说我最喜欢举地中海的例子
1: 哦，
0: 地中海比如说你今天到了罗马、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在罗马玩一玩之后就上船、
1: 哦、
0: 然后到下一站可能是这个拿破里、
1: 嗯、
0: 那你就去拿破里玩一玩，然后再上船，因为船上可以含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可以含住，然后他又是大段的交通把你坐就是船公司坐走了嘛、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岸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去玩、
1: 嗯、
0: 或者是买船上的岸上观光、嗯、都可以，它就是给你很大很大的弹性、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的话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朋友玩、
1: 嗯、
0: 那样子是很舒服的，还有甚至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船上的这些旅客，
1: 嗯，
0: 也是很棒的。像我的同事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去出去玩，他就会说哇我现在认识了这个住在美国的这个夫妻啊，他们还会说你去美国的时候去找他们啊，然后他们来台湾玩啊，我们可以招待他们啊，类似这样子啊，就会变得是说好像是一个地球村，
1: 嗯
0: 嗯，
1: 潜在的客户又多了。
0: 因为现在其实旅行是很两极化的啦，
1: 是
0: 对，一个就是包装的旅行，大家是买它已经做好的 package，
1: 对，
0: 你可以出去玩，这个就是你很省心，我纯粹想要一个无脑的旅行而已，就是通通有人照顾。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我想要去探险一下，可是又不想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1: 太危险的。
0: 对，就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很累嘛。
1: 嗯，
0: 那你可能有一个就是半套装的产品，那还是自己要去体验，那种的体验感会更大一点，也是很不错、嗯、
1: 是哦，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把人对旅行的概念就慢慢的提升了哈，就是以前就真的只是想说啊出去走走，但是走什么呢？走马看花，就是很表面的东西，然后呢老孙到此一游拍个照到来这边的，你知道现在出门的旅行大家都在拍照啊，就是打卡景点，我什么时候怎么变成
0: 对
1: 不知道该
0: 对
1: 该在旅途中
0: 对
1: 享受或是发现什么。
0: 拍照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也会拍，我就会拍下一些留
1: 纪念
0: 的、就是、留纪念的、嗯、就是值得做纪念的，对对 对, 對，但是如果一直拍一直拍这个我也会受不了，我就赶快逃
1: 现在旅行不拍照好像就没出过国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Kevin 会有这种经验吗？会拍照吗？你去美国的时候
2: 有 都
0: 拍很多照片吗？
2: 一点点，就是比较亮点的 spotlight 这样子，比如说时代广场嘛，一定要拍嘛。
1: 对，
2: 跟台湾不一样的也会拍。
1: 对，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铁啊，那地铁真的是因为都有 其实距今都100年了。

0: 对，纽约的地铁，就是那个反差感很强，我就拍起来了，就是
1: 对呀，
0: 就是有一种哎、欸，怎么纽约的地铁跟台湾的地铁就是差那么多的感觉，对。
1: 所以现在哈，因为媒体太多元了，
2: 是，
1: 所以比如说你说要那个，假设是那个时代广场，别人拍的超多的，拍的更厉害的也好多，
2: 对，
1: 然后好像我们不是自己拍的话，那些东西就没有感觉，但是自己拍过了以后，好像就觉得这是我的，
2: 对对对，这是你的
1: 存在感，
2: 对，真的，不一样。
0: 嗯，其实主要是自己拍的话会多一个联想，看到照片会联想当时自身现场的那个体验，那个跟照片的那个共鸣的感觉跟看别人的影像图片是截然不同的。对，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旅游，大家看着照片回想起当时在那边可能闲话家常也好，或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蠢事，大家回来聊天会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当时记忆中一件超级糗事的发生在这个某某人身上，那样被念一辈子。
2: 对对对，
0: 没错。结果什么点都忘记了，但是都记一些就是这个开玩笑的那个小事情，这样。
1: 对对对对，所以旅行其实充满了很多各样的可能性。
2: 对，
1: 然后甚至连不可能的也觉得发生了。
2: 对对，没错。
1: 所以充满各样的惊喜哈、
2: 哦。是，
1: 也许也是也有很多惊吓啦，也有充满各样的惊吓啦。
0: 也有，我觉得是。现在的话，像之前的话，这个会想说蜜月旅行嘛。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很多很多男女朋友啊，大家交往之前的话，会有一段是希望说能够出去长途旅行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
2: 测试一下嘛，
0: 对，互相测试一下，看一下哎、欸、是不是可以托付、可以信任，然后在这个过程一定会有一些磨合跟吵架。
1: 对啊，对，发现他有一些习惯是你不认识的。
0: 对啊，因为在台湾都是算被保护好好，而且都很习惯看不到那个，就是真的遇到疲劳跟遇到状况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反应。
1: 对
0: 啊，出了国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嘛。
1: 没错，所以旅行
2: 原来还有这个。
1: 对啊对啊，所以旅行的时候如果朋友出去旅行就更能够认识这个人的、的个性啊，这个人的习性啊，那是不是好相处啦、然后或者是不是很拘小节，然后呢有的人喜欢摆阔，有的人就很喜欢务实一点、所以其实他会暴露很多人性。
2: 是，
1: 旅行确实是一个很好。其实你
2: 好像照妖镜哦、喔，
1: 对，
0: 对，照妖镜的形容非常好。
1: 对啊，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有一种那种照妖镜，这样可以。不，其实应该是照见自己的内心啊。
2: 对，
1: 好，我们怎么样看事情，然后怎样跟人家应对说话。
2: 对，
1: 有的人在旅行的时候都很喜欢摆那种高姿态的哦，有的人就真的是很谦卑，很懂得怎么样应对，
2: 是，
1: 就是旅行其实才是一个真的人生哲学的哦，最好的写照。
2: 是，像丽思姐讲一讲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们做这个行业太开心了，
1: 太有内涵了，
2: 对，
1: 太有深度了。
0: 而且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大教旅行社有在做包船嘛，就是去到欧洲把当地的欧洲的河轮整艘包起来，然后送台湾人就是过去。原本是联合国的啊，但是这个整艘船都是台湾出发的客人。那有些的话呢，就是上了船之后，可能朋友互相吵架啊，有些反而会认识其他在台湾原本不认识的人，因为这趟出国旅游
1: 是啊，
0: 而在一起变成好朋友。
1: 对，
0: 那个感觉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奇妙跟温馨。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觉得出国旅行，然后找旅行社旅行团的话，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价值。
1: 是哈、
0: 哦，对，因为可能平常在台湾的话呢，只有听过这个人、但是呢出了国之后、就是发觉说哎、这个人真的在眼前，然后开始互动。
1: 名人效应吗、
0: 对，名人效应。其实当没有人，名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然后这个当事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还有带团的客人，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人说，就是说，哎、那个久仰，我是你的庄脚，
1: 庄脚，

0: 有这样遇过，对对对对对，还有奖状的那种，对对对对对，
1: 他哦，
0: 对对对，这个又遇过这样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对
1: 对，结果也会被现实打回原形这样。如果他的讲话行为举止，
0: 哦对对
1: 对对对，如果有的人还是那种，马上会被打回原形。
2: 嗯，我觉得是，就说我们刚刚讲说，除了他可以开拓视野，就是看不一样的东西之外，有时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
1: 对，
2: 在旅行上面，如果跟我们这个啊比较投契的啊，
1: 是
2: 可以一起，因为一起旅行嘛，一起吃饭嘛，
1: 哦，
2: 一起喝茶，哎，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可以一起这个
1: 比较投缘的啦。
2: 对对，将来可以一起作为旅伴的，这个也很好。就是有时候在，因为大家比较不会有利害关系，
1: 嗯，
2: 哦，所以就比较容易有机会，而且旅行真的是一个好的那个 test 嘛，哈，
0: 嗯，
1: 对啊，对，
2: 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项。原来团体旅行有这样好处。
0: 对啊，像我在当领队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客人聊天，听他的一些生命的故事，怎么走到这，然后甚至跟他有时候还有点不耻下问，就是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这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问他我心中一些问题嘛，那。哦，那个给予我的视野跟视角真的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就是大开眼界，听的故事，然后又好像这个不客气一点讲，就是赚的小费，然后又带了生命的这个故事跟解答回来，哇，赚麻了，
1: 让你收获满满。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行程内外兼收，这样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对，能够用这样的敞开的心是很棒的，哦，就是人生处处都学问嘛，哦，你有问就会有学到，你想要不解的谜题都可以在各个人身上得到解答，哦，但当然就是说旅行应该是要学会敞开，有的人敞不开就会觉得辜负了良辰美景，哦，
2: 对
1: 对，如果有的人他可以敞开，他不只是看美景，他还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一遍，所以读人还真的比读书还不容易，
2: 真的。我们读人啊，然后也读物，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因为我们今年年底有一个包船去龙河嘛，那龙河的河岸上面其实都是酒庄，比如说从龙河的出海口下龙河开始，然后上龙河，然后影视酒庄或者是教皇新堡，
1: 你说起点叫什么？
2: 龙河下龙河，就是龙河嘛，
1: 下游。
2: 对，龙河下游，所以它的产区叫做下龙河，然后有所谓的教皇新堡，所谓的 Hermitage 上龙河，然后再上去有这个博酒来勃艮第，那它整个这个酒区就很多嘛。但我们想说你去到龙河了，是不是要来懂一点点的这个葡萄酒，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开课，就是我们的 Food Service 已经做到说不是你当去了那边之后才对酒有了解，
1: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之
1: 前
2: 就对这个酒有一点了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你来参加我们团体的客户，我们就会有办这个品酒的这个测试测饮
0: 试饮，这样品酒会就是不只是上课，而是直接把葡萄酒端到你面前，告诉你说这是哪个产区哪个产区，对，因为我们要提前体验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这个
2: 风土
0: 其实风土这个葡萄酒算是一个很快的入手的，马上就有感觉的一个途径。 对，而且其实台湾我发觉就是喝葡萄酒的客人其实蛮多的，对，这比我们都还厉害。对
1: 对啊，对，品酒的人，
2: 一些客人真的很懂酒，
1: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说在整个旅行里面，就等于跨越时间空间，
2: 对，
1: 你把不一样的东西，
2: 对，
1: 都可以在现阶段你就可以先有一个预尝，
2: 对，
1: 预先品尝，这样
2: 很好。
1: 对对对，
2: 你去了那边就到说，你看我们当时喝的酒就是这个产区的，我当时喝的那个酒就是那个产区的，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这个特色呢。

0: 如果不能够匆匆就这么给他吃过喝过，就是你如果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一代的风土文化，
1: 对，
0: 哦，
1: 对，
0: 人情世故，
1: 对，
0: 哦，这里面有很多的当地人怎么生活。
1: 对，丽丝姐，这个还牵涉到说，我从河轮上面学习的，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因为河轮每到一站啊，这个港口停下来，比如说他今天是里昂，那里昂的导游就来接你，他带你去认识里昂。
0: 对对
1: 那今
0: 对，
1: 天停的是雅尔，雅尔的导游就上来，他就带你
0: 哦，
1: 认识雅尔。那我就觉得这是接地气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这是重要的。怎么说联系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就算我就是我们的行程贵一点都没有关系，我要找到当地人让你接地气，因
0: 对，
1: 为，不是说我们领队很厉害，十八般武艺全通，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他可能20年、30年就在做这个工作，他对这所有的行程都很熟稔，但
0: 对，
1: 是。如果我可以找到当地人，他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啊，他告
0: 对，
1: 诉你的就是一手消息啊。
0: 对，
1: 我怎么生活，我怎么上学，我怎么吃，我怎么喝，
0: 是。
1: 那绝对是比你从台湾去的领队要深度的多。所
0: 对，
1: 以我现在就是大脚，因为也不大嘛，我们公司很小，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呢，就是告诉我们的客人说，我们带你接地气。大脚的团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确实是更深度一点，
0: 对，
1: 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这是我从河轮上面所学习的。
0: 不是只有走马看花哈，
1: 对
0: 喝
1: 对
0: 了一杯酒。
1: 对，
0: 酒后要怎么说话？我们时间这个休息一下哈，然后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好。

0: 欢迎回到家庭生家庭学问道，我每次都讲到家庭生命树，因为推广家庭生命树太久了。不过家庭学问道确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越健康越茁壮。你知道那个树都有办法呢，那个变成那个什么千年树，或是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生命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看到很多树哇，100岁、200岁、300岁，哇，都越长越壮，然后呢屁印越多，
1: 对
0: 哦，所以我们真的生命要像树一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回到现场，就是淑玲，这个我们的创办人，大脚的创办人，原来大脚是你儿子的脚。不过我觉得延伸出去了哈，就知道说这只脚可以走遍天涯海角。还有欢迎凯文哈，对，凯文是年轻人，新秀了哈。对啊，
2: 对，不敢当，不敢当。
0: 不过年轻人愿意努力的学习拓展自己的生命视野啊，生命的角度啊，
1: 是
0: 觉得真的很棒哦。
1: 是，
0: 对啊，所以你看到未来就知道这棵树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1: 真的，真的，就像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画一样，
0: 对，
1: 生命树，每一个人的树长得都不一样，画的都不一样，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但是都能够成长茁壮。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都会感动人，
1: 长出自己的样子。
0: 对，都会感动人，然后帮助别人受惠。哦、
1: 对，
0: 对啊。所以你刚问我说我是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说做家庭生活教育。做教育可以帮助人家认识清楚生活里面要学些什么，所以旅行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旅行会给你更深刻、更完整的。你这趟旅行，你到底要看什么学什么，其实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在意，反正前脚了上船上飞机，
1: 对，
0: 到了就
1: 坐车，
0: 对，坐车，对啊。我有时候发现哦，一整天都在坐车，到底看了什么，很多人上车睡觉，哦，醒来到了下来就根本就看不到旁边沿途有什么样的风光。
1: 是，
0: 我上车我都舍不得睡觉，哎，我都会看窗外，哇，这里的这个乡村风光是什么，他们到底种的那个是什么，你就觉得你会有好奇心。所以旅行是满足好奇心最重要的工作。
1: 真的，真的，
0: 嗯，所以你也充满到处都好奇心嘛？
1: 对，
0: 还可以
1: 很有好奇
0: 安排工作哈。
1: 对，
0: 选择什么样的景点？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觉得最成功的一个规划是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呢，其实人生要规划，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每天过日子已经忘了怎么样规划人生。所以在旅行里面呢，就看到我们怎样规划这个行程，然后这个行程你自己满意不满意，哎，你觉得别人有没有满意，或者是你规划然后你自己觉得很享受这样。
1: 我觉得
0: 有没有你觉得最棒的
1: 旅行，当然就是可以看别人想自己啦，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台湾四季不分明，那如果去欧洲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四季，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很冷，冬天的时候很冷，然后夏天很热，春天很美，因为春天这个就是雪融了嘛，然后气候就比较稳定了嘛，
0: 没错，
1: 然后冬天就是会下雪，然后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很短。
0: 嗯
1: 啊，那你会感觉到它有四季的这个变化。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旅行就是真的是学习跟这个要怎么说？我觉得是换个地方生活，
0: 对，
1: 那感受到别人不同的生活这样子。那您说什么样子的这个旅行的安排？我觉得我最满意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在去莱茵河的时候，因为

0: 道我们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嘛。
1: 哦，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排了一个从瑞士到荷兰的行程，然后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就是春天，所以百花盛开。然后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地方叫 Kookenhof， 它是那个荷兰的
1: 郁金香，
0: 对，荷兰的农人哦，它这个地方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农人的展售会
1: 哦，
0: 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农家，很多很多的花卉公司去认领这一块
1: 哦，
0: 这一块是我养的。这块是我种的，然后养出来一整片，好像几万颗的这个郁金香，你看起来很
1: 树大便是美，
0: 非常美，非常美。而且他们在种的时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要，各位知道那个花可能一开十天它就谢了嘛，
1: 对呀，
0: 那怎样它可以延迟两个月？所以它不是一次种下去的。
1: 哦，
0: 它是分三次种下去的
1: 哦，
0: 所以它就可以延长到这个花开的这个时间，这个花谢了，另外的花就开了。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样子
1: 掌握住花期。
0: 对，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啊，你看我们去荷兰，我们就认识荷兰，它这个是花卉大国。
1: 嗯，
0: 可是它的花基本上，它这个地方不适合种花呀，因为它的春天太短。
1: 对，
0: 那它的农场在哪里呢？它就分遍全世界
1: 哦，
0: 真的，在非洲的肯亚，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
1: 天哪，
0: 真的啊，去厄瓜多，
1: 哎，
0: 他们就种玫瑰，各式各样的花，它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农场
1: 供应商，
0: 对。是的，他真的很厉害，所以荷兰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这个花卉拍卖中心跟出口国。
1: 对，
0: 对，我们就知道说，他这块地方荷兰跟台湾很像嘛，他就是只有42,000多平方公里，很小的，
1: 对，
0: 但人口很稠密，对，相对来那个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那他们人要很勤奋，因为他是低地啊，他有三分之一都是低于海平面的，
1: 对，
0: 所以以前他们会说这个荷兰人要跟上天争地嘛，
1: 对，
0: 这方基本上不适合耕种，那他怎么样可以发挥他很大的这个努力，所以他们是贸易大国，他们是，对，这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这是荷兰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荷兰人，你看旅行就可以看到人家生活的这个坚毅，多的不容易，
1: 他们怎么样生存，
0: 对，他们怎么生存，然后你再来就进入到德国，德国呢，他们的名菜就是猪脚嘛，
1: 对啊，
0: 除了猪脚之外就是酸菜嘛，
1: 对啊，
0: 就是香肠嘛，就是碱水面包嘛，对，蝴蝶结面包嘛，那你再问他说还有什么特产，酸菜啊，猪脚啊，香肠啊，
1: 现在都不稀奇了，
0: 他这个是菜色不多，但是每一个城市有自己的香肠，
1: 对，
0: 自己的这个啤酒，
1: 就
0: 啤酒很多，那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以当时它是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嘛，对不对？好，虽然它现在很多可以号称是跟日本比较来说，他们的东西是很讲究、很精致、到位的，
1: 精准，对，
0: 精准，精准，对，非常精准的。你看德国，然后他们非常讲时令。
1: 哦，
0: 啊，您看哦，那个白芦笋啊，如果在台湾的话，白芦笋可能利用我们农业的技术，你可以让它呢一年到头都在长。
1: 对，
0: 但是他们没有，他就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这个芦笋就是4月到6月哦，你过了六月就没咯，你要在7月吃芦笋是困难的哦。
1: 哦，对对对，
0: 对，他们的时令是非常清楚的，
1: 这样很好啊。
0: 对，他们不会说基因改造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啊，你要在对的时间去才可以吃到对的东西。
1: 对对，
0: 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呢，你去看这个瑞士，我觉得真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你看瑞士啊，它的平均海拔是3000公尺。
1: 对，
0: 那这么都是高山啊，它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又不靠海，怎么样可以生存？
1: 对啊，
0: 对，你看那人家呢就发展了高山铁路，他们有这个践行，吸引人家去这个就是
1: 登山
0: 的登山，然后呢它有水力，它就靠水力去发电。
1: 对，
0: 然后靠精细的工艺，比如说手表啦，对不对？银行啦，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呢，特别特别的就发展

0: 出来，缺点当然很多，这个地方更不适合种植，
1: 对，
0: 太冷了，山太高了，没办法种植，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别人就可以想自己，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这个是短短的一次旅行，可能大家都是看山看水啦，但是
1: 对啊，看的都麻木了。
0: 但你看多以后，你就说，哎，看出门道来了，
1: 对
0: 对，看人家怎么生活。
1: 对，然后怎么样咬紧牙根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才叫做旅行的收获了。
0: 是。
1: 因为给你智慧了，给你判断了，给你知己知彼。
0: 是。
1: 所以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活在地球村，你没有旅行，没有去理解这个地球村的实际是怎么样连接的。所以你刚讲说啊，我们以为荷兰的郁金香原来是全世界在
0: 种，
1: 在做它的农场。
0: 对对
1: 对啊，所以确实哈，学会生存，学会怎么样平衡生活哦。因为其实这些国家我们都去过，但是呢，很多人匆忙之间，大概最后顶多是哦，我去拍过就郁金香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呢，在瑞士就是拍了很多很漂亮的
0: 对
1: 照片，就剩下就差不多就忘光了，明年再去找新的猎物。
0: 对，所以就是从看门道。看热闹开始，然后可以看门道，所以我觉得旅行的学习也是很多元的，
1: 很多元，对，尤其也会那个修复人的心理落差，
0: 对，
1: 或者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去到那边什么都忘光了，
0: 对，
1: 不要
0: 大山大水，
1: 对，没错，
0: 就觉得说自己的小问题。
1: 这
0: 不
1: 算什么，
0: 山一千年都还在那里，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没错，对。
0: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修复，其实刚刚丽思姐讲，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有一种旅行，就是说，比如说是游轮的旅行，其实或者是度假式的旅行，特别是适合家族旅行的。
1: 对，
0: 因为你跟我们最常的有一种状态就是小孩住在全世界各地，比如说，
1: 对对对，
0: 住美国，
1: 对，
0: 美东，有的住美西，
1: 对对对对，
0: 有的住欧洲，有的
1: 一家三口分三地，对
2: 对
0: 对。然后要旅行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比如说也不要回台湾啦，也不要回美国啦，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就一起去欧洲旅行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然后又有旅行的乐趣。
1: 对，又不用担心谁煮饭，
0: 对对，这多好！然后你还可以保有你自己的空间，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个我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回房间去休息。那我们想聊天、想喝茶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然后出去一起玩，这样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1: 对啊，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很多就是譬如说兄弟姐妹。小孩都大了嘛，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兄弟姐妹就会邀约一起，
0: 对对，
1: 所以变成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那个手足之旅哈，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利用时间跟空间来重新连结，
0: 对
1: 哈，彼此有出去了，然后可能就。
0: 感情会回来哦，
1: 对，本来会很爱吵架的，旅行里面搞不好也更会吵架。
0: 对对对，
1: 以前有一部电影，很多电影啦，不是只有一部啦，就是夫妻旅行的时候闹离婚，有的人想说、啊、去旅行看能不能修复。
0: 对对，以前不是讲成田离婚吗？就是日本人就是这个出去外面蜜月旅行回来就机场就说再见了这样。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鼓励那个年轻人要结婚的说，哎，先这个出去外面旅行一下哈。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回来呢再看看齁。
1: 对，
0: 好，如果能够继续那可能有美好的婚姻。
1: 对啊，所以人生是很现实的。旅行会比较梦幻一点吗？
0: 旅行是确实是梦幻的。 对，比如说如果你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嗯哦、有人招呼你吃啊，有招呼你喝 啊，
1: 啊，
0: 然后风景又美丽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心情会被美化的。
1: 嗯
0: 如果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啊，
1: 这个看到好山好水，你也大概不会太生气，
0: 真的，
1: 嗯，
0: 所以更会化解，更甜蜜一点哈。
1: 对对
0: 对，会把最好的都会展现出来，
1: 会尽量啦，会尽量，但是这个是需要别人 support。就是、
0: 彼此啊，对
1: 对对，
0: yeah, 看看彼此是不是对盘就知道了。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夫妻出去旅行哈，就是你就会常常听到那个老婆在骂先生，先生在骂老婆。
1: 对对对，会对，嗯，
0: 但是不管怎样啊，这旅行回来以后啊，其实就是要重新整理了。
1: 对，
0: 你旅行以后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收尾？
1: 因为我现在要帮，就是公司同事有，就是我们行销的同事有要求我，就是要写下那个旅行的这个可以做纪念的事情
0: 啊，对啊，
1: 对，所以我几乎如果我在外面的话，我会每一天写下来啊，这个要就是说
0: memo 吗？
1: 对对对，你看，虽然说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40年，可是每一天对我来讲，其实都还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我上个月去波河嘛，去意大利的波河
0: 哦。
1: 对，那波河以前都是在书上念的，就是
0: 教科书。我怎么没念到波河？地理都背过，
1: 那你比我年轻，
0: 地理都背过。念波河
1: 是、哦、
0: 以前当然、
1: 对，因为他们都讲说波河是这个意大利的谷仓，哦、所以我们都搞不清楚
0: 是南意还是北意。
1: 北意，
0: 北意波河哦，
1: 对，就是谷仓，但我们都搞不清楚波河在哪里。
0: 对，
1: 哦，原来它是在那个威尼斯西湖的南边、
0: oh.
1: 它有运河可以通的，就是潮汐的水，比如说运河这个西湖的水跟那个河道啊，他们这是波河的河道三角洲，它有一个运河可以通的、oh. 这个水可以通有无的，
0: 真的
1: 哦，当那个西湖的水太多的时候，它透过运河流到这个三角洲来
0: 哦、oh.
1: 哈，
0: 很多人去威尼斯从来不知道有波河，
1: 对对，我也是这次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0: 哦，你也是哦？
1: 对，你看我也是。
0: 好，
1: 对，
0: 还好，不然我觉得我以前
1: 对对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说，你会知道你其实很渺小，因为你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对啊，会很谦卑，
0: 所以对，所以其实这个地球也一天天都在改变，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哦，所以我们都可以跟得上这个世代的改变，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新的观点，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至少你出去一趟玩以后，你回来你还可以有一些沉淀。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些留下一些，搞不好有一些新的启发，
1: 是
0: 啊，让你的人生更丰富、更扎实，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的确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会怎么样规划旅游哈、啊，怎样去搜寻，因为其实我说现在资讯这么丰富，
1: 是，
0: 但是没有那个思维，没有那个概念，你可能就是走马看花嘛，哈、啊。玩过了就过眼云烟，什么也都没了。
1: 对
0: 对，那我相信你都可以写那个自传了。哎呦，时间好快哦，又到了。我都还没有讲完。
1: 真的。
0: 对啊，不过我觉得如果对那个熟龄他们的大脚有兴趣的哈，可以上你们的网站，
1: 对，上我们官网，
0: 对，
1: 對對對，我们就是大脚旅行社，
0: 没错、
1: 可以找得到我们，
0: 对对对。
1: 其实第四节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做平面的广告而已，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就像我们上次有开发表会嘛，哈，我们会认识就是这样嘛。那事实上我们还有更进阶的、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结合风土。
0: 像
1: 我们9月29号啊、就是在新春方茶厂、和平西
2: 大道城
1: 民生西路的
0: 民
1: 生西路的这个新春方茶厂，那我们会做茶厂的导览，然后喝这个迪化街的这些有名的下午茶
0: 哦，
1: 对，就是那些糕点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呢，吃完下午茶之后呢，我们再去做这个 这个迪化街的导览、
0: 哦、
1: 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是船公司提供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坐船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船今天到基隆，他就会带你去基隆玩、
0: 嗯哦、对对对，
1: 那今天他停高雄，他就带你去高雄玩，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说、啊、比如说因为这是船公司希望能够销售他的产品嘛，那我们就办一个一日旅行或者是半日旅行啊，带、你来台北玩，带、
0: 哦、
1: 你来大稻埕玩、
0: 啊，
1: 那我们怎么玩这个活动？
0: 对对对，
1: 这样，那就是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跟客人说，
0: 嗯、
1: 你看，其实它是非常深度的旅行。
0: 对，
1: 嗯，
0: 深入哈，
1: 对，还用这个机会呢，带你去玩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大稻埕，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船公司的行程这样子、
0: 哦、
1: 对，感谢他们赞助我们活动，
0: 真的，
1: 对，
0: 所以欢迎大家去报名，
1: 对对，欢迎欢迎，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0: 哦、
1: 透过这个广播可以的话、
0: 啊、
1: 如果我们来得及播的话、
0: 嗯、
1: 那就可以来报名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欸，
1: 首先就先帮丽思姐报名，
2: 没问题，没问题，先帮丽思姐留好位置，
0: 对对对，
2: 对
0: 感谢感谢。不过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那個、
1: 对，任何人都可以，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對，当然他有一个名额上限，因为我们那天是包场新春坊的这个茶厂嘛，
0: 是、哦，
1: 他是只有就是礼拜二的时候休馆。
0: 哦，
1: 那我们特别就是包了他休馆的时间，这样子，对、
0: 哦、
1: 对，
0: 所以欢迎上你们的网站，只要打
1: 我们网站有
0: 大脚旅行社就可以，
1: 对
0: 跑出来了嘛。
1: 对，我们网站有讲这个九月十九号的活动，
0: 哇，好棒，对啊，其实旅行真的是无止境的哈、嗯，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不管你多大岁数多小，你都是要学会去走一趟美好的这个回忆的旅程，
1: 对对，就是不要留下遗憾，
0: 对对，所以累积下来，我觉得这一生真的是多彩多姿了哈。
1: 对
0: 对呀、啊，不过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1: 好，
2: 好，
0: 然后呢，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开始规划你的旅程，好，
1: 对，
0: 拜拜，
1: 很开心，拜
0: 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在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又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在空中相遇，让我们一起共度着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在前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谈到了，就是我们人啊之所以会肥胖啊，之所以胖就是这个臃肿嘛哈，会肥胖起来，是因为我们人体里面堆积了过多的这种脂肪啊，脂肪就是油类哈。那但是这个在前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人体堆积脂肪啊，并不是说这些油一坨一坨的全部积在身体里面，而是说这些油呢会变成一些小小的油滴，而这些油滴啊是囤放在我们有一种细胞，称它叫做白色细胞，因为它的颜色看起来是白色的。那当然还有一种叫棕色细胞，那个它的功能当然是另外一种。那这种白色细胞呢，它会把油滴积存在它的细胞膜里面，就是细胞里面。那因为细胞很小嘛，所以它存进去的都是这样一小坨叫油滴。但是很多的这种白色细胞呢，它里面都存了这么些个油滴在里面之后，很多的白色细胞积累起来，它就变成了很大一坨的，叫做我们就称它叫做脂肪。所以脂肪是除了油滴之外，还包含了这个白色细胞哦，哈。那而且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肥胖哈，应该都有这种一种想当然耳的一种想，就是说，哎呀，我们如果肥胖的话，好想到那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有不良的影响。而且如果各位朋友自己本身如果有肥胖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一定觉得说，哎呀，我跟我以前呢不胖的时候齁，没有肥胖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好像精神上齁比较好，比较不好，那健康上也比较辛苦，然后可能比较气喘，然后可能没有办法蹲下去，然后觉得一蹲下去就脑充血等等等等等等等齁，有很多的问题。的确根据医学的研究，如果说我们过重就是肥胖的话，对于身体的健康确实是不利的，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健康的状态。但是为什么所谓的肥胖，身体囤积了过多的脂肪之后，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身体会朝向不健康去发展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体力不好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如果要蹲下去的时候，哇，脑充血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跟以前身体比较瘦小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肥胖状态的时候比起来，好像我们真的觉得身体比较不舒服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素所造成的呢？这一集我们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来探讨一下，到底我们想当然耳的这种肥胖对身体造成的不健康，它是如何造成的呢？哎，各位听众朋友开始有兴趣了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生活在这个在世界上面，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认为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它是怎么发生的？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它确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理所当然所想的，哎，是对的，但是它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成这样子呢？好，过胖、肥胖对身体会造成不健康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音乐过后，我们来为各位解密。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来咯。好，在听了一段这个悠扬美好的悦耳的音乐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这个天地为师了哈。肥胖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不健康，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它是一个它所造成的不健康是如何啊让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健康的呢？再一次的来说，我们的身体的过胖是因为累积脂肪，累积脂肪过多所造成的。那累积的脂肪过多，事实上就是很多的油啊、油滴、脂类囤积在我们的白色细胞里面。那白色细胞囤积了这些油滴之后，它的数量过多，不能没有哦，没有的话，我们身体也是受不了的哦，也会不健康。但是呢，如果过多，超过了这个我们所正常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啊，过多的累积白色带有油滴的白色细胞的时候，白色脂肪细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所谓的肥胖。讲到这边，大家一定会认为说，哎呀，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哈，它就一定是一个像是一个油的一个储存油的一个仓库，对不对啊？没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就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你认为说我们的身体的白色脂肪细胞它就只是一个储存油滴的仓库，它只有这个功能的话，那各位听众朋友，你就大错特错了哦。白色脂肪细胞储存油滴，储存这个脂类，它其实是它许多功能之中的一项而已哦。只是其中功能的一项而已。那它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功能呢？好，钟叔现在要来跟各位来解密。

而且钟叔大胆的跟各位说，当我跟各位解密之后，你的反应一定会跟我当初理解了以后的反应一样，会哇非常非常的惊讶，说原来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有这么多神奇的功能。好，我们这样子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不只是一个仓库，它也是我们身体之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怎么样，吓死各位了吧？它是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没错，它是会分泌一些内分泌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而且它所分泌的这些内分泌的这个内分泌的这些元素，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而且很重要的。它重要的程度，我们几乎可以称它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内分泌细胞。好，与其那个举例来说啊，哈，举例来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啊，哈，它的这个它除了说是储存这些油滴脂肪，就是脂类之外呢，它会分泌，它除了这个，刚我们刚刚讲过啊，它除了说会储存它这个仓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然后它的其他功能强到可以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身体最大的内分泌的器官啊。它到底有哪些的功能啊？好，举例来说了哈，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会分泌一种内分泌物质，叫做瘦素，或者我们就又称作叫做瘦体素，没有错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听错，瘦，它这个瘦就是胖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对立词，它就是瘦素，让身体可以瘦下来的瘦素。那这种物质啊，我们因为这是名词，我们称它叫做瘦素，但这种物质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具有一种各式各样的作用，但是它最为让人所知道的就是它会抑制我们食欲的效果，也就是说瘦素如果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那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直接的让我们会瘦下来，但是它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不想吃东西，或者是少吃东西，那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少了，那渐渐的我们的身体就会瘦下来了，因为我们身体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然后当我吃进去的跟身体消耗的比例上面好形成一个输吃进去的东西少而消耗多的时候，脂肪被消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瘦，所以它称它叫做瘦素。那它还会分泌另外一种分泌物，就叫做脂连素的物质。这个东西呢，它具有促进啊从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然后它也有修复受伤的血管的功能，然后可以抑制这个动脉血管硬化的效果。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所谓的脂连素呢，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呢不会那么容易硬化，然后会修复我们受伤的血管啊，然后呢在血液之中呢摄取葡萄量的这个效果会增加，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高效率的吸收的能力。好，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它所会分泌出来对身体有利的物质哦。那一般认为呢，我们具有抑制这个血液中啊摄取葡萄糖的效果的一些 TNF-alpha 或者是抗胰岛素的激素，然后这些具有让血管收缩效果的这种血管收缩素的这些材料，叫血管收缩素源呢，这些都可以提高那个止血效果的这些 PAI-1 的这些东西，好，都是白色脂肪细胞所分泌的哦。这些东西我们光用听的、用看的、知道，就可以从字面上，

或文字之中可以了解到说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好，我再讲一遍哦。它除了是会分泌瘦素抑制人的食欲之外呢，它还会分泌脂连素。那脂连素它会提高我们血液中葡萄糖的吸收效果，它会修补受伤的血管，然后抑制动脉硬化的效果。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可以，它可以抑制从血管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的 TNF-alpha， 这是一个名词哈。然后抗胰岛素激素，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胰岛素分泌比较少，不要让身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太多，也就是说它可以有效的调整你的胰岛素了，它是功能。还有呢，它还有一种叫做血管收缩素，它是有效的可以让血管收缩这个东西啊，就跟血压有很大的关系咯。然后还可以提高止血效果的 PAI-1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这些都是由白色脂肪细胞所分泌的，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讶异？那但是呢，我刚刚讲过了，它会分泌出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它本身它里面也会储存这个油滴嘛，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在身体里面的囤积属于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比较瘦的情况之下，跟当我们的白色脂肪相过多囤积了过多的这个油脂的时候，刚刚讲的那些物质，不是说我只要白色细胞多了，那些物质都增加哦，不是哦，是有些物质它所会分泌的那些物质里面有一些会增加，有一些会减少。那增加或减少，它的用意就是要希望能够维持身体的正常，并且呢，让身体的这个囤积脂肪过多的这个情形能够被减少。好，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它也就是说，当我们标准的时候，身体是标准的时候，不是过胖的时候，跟我们肥胖的时候，它刚刚所分泌的那些物质里面，有哪一些是会增加的啊？有哪一些是会减少的呢？好，我们现在来告诉各位哦，我们先说，如果现在的各位是属于一种标准体重的状态的时候，标准体重状态的时候呢，第一个，脸指数，就是刚刚说，它会用它会促进从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它也可以修复受伤的血管，然后抑制动脉硬化的效果，就是叫做脸指数。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是属于标准体重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过胖的情况之下，没有肥胖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分泌会比较多。相反的，当我们如果是肥胖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分泌就会减少。所以各位，大家很清楚的知道了哈，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啊，我们血液里面去摄取这个葡萄糖的效率会降低，而且修复血管的能力也会降低，因为这个脂连素是过少的，然后动脉硬化的风险就会增高。好，因为它没有办法，它抑制动脉硬化的能力降低嘛，因为脸指数脸指数过少啊，对不对？好，然后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这个什么瘦素，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它会分解的是一个东西叫做瘦素。在标准的情况之下，我们体重标准的情况之下，它的瘦素的分泌会比较少，因为它不需要瘦啊，它不需要抑制你的这个食欲嘛，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脂肪比较多的时候，成为肥胖过胖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它就会分泌白色脂肪细胞会分泌瘦素，瘦素就会增加。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增加之后就抑制了我们的食欲嘛，那我们可能就会吃的比较少，对不对？但是呢，常常的情形是说，那些就是说真的是肥胖，而且有那种肥胖症啊，就是你真的胖到很夸张的一些人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事实上他的食欲很好，他吃的东西吃非常多，他还要吃宵夜，我跟他说，所以他会这么胖。那他这么胖，他不是瘦素会吃。

率会增加吗？那怎么食欲又会这么好呢？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哈，在科学界就是医学界里面，这个目前还是一个谜啊。就是说，它的瘦素确实是增加分有增加，它的分泌有增加，但是问题是它增加之后，它对于抑制这个食欲的功能呢，消失了。虽然瘦素增加，但是抑制食欲的功能却消失，或者是说，并没有达到预期该有的那个酵素的量所造成的这个抑制的效果。而为什么会这样，目前还不是很了解啦。当然，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他可能因为我们食欲啊，不是只是靠这个瘦素去做影响的嘛，哈，食欲还有很多，还有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紧张程度啊，哦，还跟肾上腺素啊这些也有一些关联。所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会造成这个部分瘦素所造成的影响降低，好，但是它的瘦素却会增加，会因肥胖的情况而增加，这个是事实，而且可以由科学的数检测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说瘦素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它是会增加的，只是它增加之后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它增加，但是它却没有达到抑制食欲的效果，只是这样子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哈，就是说有一个叫 TNF alpha， 然后抗胰岛素激素，然后血管收缩素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哈，就跟刚刚说的脂连素哈是相反的哦，哈，脂连素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它会比较少，分泌的比较少；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它会分泌，它就会对不起，脂连素当我们体标准的时候，它的分泌会比较多；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它的分泌会比较少，所以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不健康。那 TNF alpha 跟抗胰岛素激素，然后以及血管收缩素原，好，这三样东西呢，则是刚好是相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会跟那个瘦素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说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是比较少的，而在如果你是肥胖的时候它会增加的。好，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得到，就是说当我们抗胰岛素增加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肥胖的时候我的胰岛素会抗胰岛素会增加，所以我的胰岛素会变少，分泌的会少。那分泌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血液分，我们在血液里面啊，分解掉这个糖成为热量的这种能力比较低嘛，好，降低，然后身体的血液里面就会有含比较高的糖分，所以当你比较肥胖的时候啊，它真的比较容易得到所谓的糖尿病，是这个，这是其中原因之一啦，不能说全部都是，但是就是这个会是造成糖尿病的原因的之一，是这样子。好，那你的身体长时间暴露在这个，等于说浸泡在这个高糖的这个环境之中，那是各个器官跟细胞是会有健康上的很大的风险的。好，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控制血糖这个事情上面呀，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把血糖控制的好，好，这样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才不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些影响了，好，负面的影响。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白色脂肪细胞啊，它不是那么的简单，它只是好像它只是储存油滴，不是的，储存油滴是它功能只是它的这个功能目之一而已。那各位会不会就变得很好奇，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如果储存的油滴多的时候，然后肥胖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差别哈？为什么有一些荷尔蒙的分泌量的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呢？这个部分哈，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比较具有一些逻辑性的思考的话，就是说如果白色脂肪细胞如我们刚刚所说它可以分泌这么多彼此相抗衡的这些物质的话，那它只要能够正常运作，其实我就算是肥胖应该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形哈。那但是为什么当我肥胖的时候，比我意思是说当我肥胖的时候我的脂连素会减少呢？这个这么对身体的血管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会减少哈。然后那个其他的一些像 TNF alpha 啦、抗胰岛素激素啦哈，那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会增加呢？啊，这个原因是到底是为何会这样？那这个东西哈，但还是需要做一些科学性的一些研究了哈。但是呢，为什么这些荷尔蒙的分泌量会有产生变化？它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些研究者他们呢指出呢，当人变得肥胖的时候，白色脂肪细胞的分泌荷尔蒙啊等量，它的变化的原因之一啊，应该是被脂肪撑的饱满的这些白色脂肪细胞，它会陷于这种血液不足的状态。刚刚我们刚刚就讲到一个关键的一些词，就是说被脂肪给撑的饱胀的白色脂肪细胞。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会储存油滴，对不对？但它储存油滴它的量没有说是完全固定不变的哦，它的量是可以略微增加一些的，也就是它的油滴啊是可以多一点的，然后也可以少一点的。那所谓的少一点的通常就是正常情况了哈，瘦的情况之下。当我肥胖的时候，那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因为你油吃进身体里面多了嘛哈，产生的油多了嘛，那它要把它储存起来啊。那它就会想要说，那我就多存一点。那但是多存一点呢，就会把白色细胞脂肪细胞给撑大嘛哈。那当然白色脂肪细胞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啦。撑大没有关系，因为有弹性，可是弹性总有一个极限嘛，所以它就当我的油滴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白色细胞就会撑得很大，就不能够再撑下去了嘛，啊，就得赶快再生产另外一个白色脂肪细胞去存放油滴。可是当你撑大的时候，在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的周围是有一些血液的，是有一些微血管啊，哈，微小的微血管，这些微血管对于白色脂肪细胞来说也是它营养的来源啊，生命的那个来源啊，哈，依据生命来影响素的一些依据嘛。当你撑大的时候，那旁边的白色脂肪也被撑大啊，彼此间就挤在一腿啊，一坨就挤在一起了，所以它的那个微血管就被挤压住了。那被挤压住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血液的流通啊就没有那么顺畅。那在这种血液流通不顺畅的情况之下，那白色脂肪细胞就会出现所谓的不健康的情形，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健康。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因为白色脂肪细胞的血管根据这个就是显微镜去看它的时候，它的血管是围绕在这个细胞膜的周围的，所以当我撑大的时候，旁边也有被撑大的脂肪细胞的时候，两个人挤在一起，一坨的白色脂肪细胞粘在一起的情况之下，挤在一起的情况之下，它的微血管就是会被挤压到。那被挤压到的时候，那有些人它流通的血液的量就减少了，因为被挤压了嘛。那这个它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接收到的这个从血液里面得到的一些氧气或者是营养分哈，氧都减少了，那也白色脂肪细胞就会处于不健康好的状态。那不健康的白色脂肪细胞啊，就分泌这些东西就会产生分泌不足或分泌过量，反正就它出现一种不正常的情形。好，那这个是一些研究者他们的一些看法了。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到说，有一些科学家们在研究这些为什么这个它的荷尔蒙的分泌量会产生一些变化。好，那
这个是他们所提出，他们观察到也

研究出来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让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但是无论如何啊，结果就是啊，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当我们肥胖的时候，那、白质脂肪细胞会分泌一些东西，希望能够减缓这个肥胖的情形。其中一个就是叫做瘦素。那瘦素呢，不是直接去所谓的分解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减少，不是，它是去抑制你的食欲，希望你从食欲上面消就是抑制你吃东西的欲望，让你吃东西的吃进去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的东西减少，在减少的情况之下，让你的身体能够被把多余的脂肪给分解掉。但是这个东西常常会失效，常常会失效，所以但失效的原因目前还众多纷纭，还没有非常的明确的一个了解。但是至少已经是在被这科学家在研究了哈。但是这是也就是瘦素这个增加，它是一个抑制肥胖的一种做法。好，虽然常常会失效，但是是其中一种。那也随着肥胖的关系，那它有一些白色脂肪细胞，它所分泌的一些内分泌物质荷尔蒙它的分泌会有所改变，而这些改变有一些对身体是不利的。好，比如说我们肥胖的时候，它所分泌的脂联素对身体血管是好的，好的这个脂联素防止身体会硬化的这个脂联素它会减少，那这个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就有很致命的影响了。然后它的这个TNF alpha 跟这个抗胰岛素激素血管收缩元素这些东西它都会增加。那这些东西增加就跟刚刚的脂联素刚好相反，当它增加的时候对身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当你血管这个就是血管收缩素增加的时候，那你的血管收缩你的血压就升高了，呵呵，血压在升高的话对于我们的各个器官都不好嘛，对不对？然后当你的这个抗胰岛素激素增加的时候那胰岛素不足，那身体的血液里面含糖量就过高，就变成所谓的糖尿病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我们比较肥胖的时候因为白色脂肪细胞因为肥胖就是这个因为肥胖的累积的关系而造成这个它所分泌出一些对身体有影响的荷尔蒙的量的改变，造成对身体的健康的负面的影响。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意思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不只是会储存油滴，它还会分泌一些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有影响的一些元素，一些荷尔蒙素。而这些荷尔蒙对身体的这些它分泌的这个量呢，在标准的情况之下，也就不肥胖的情况之下，它分泌出来这个量对身体的健康是有正面帮助的，对身体是可以做一些血管的修复啦，或者是一些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啊这些东西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的一些荷尔蒙。可是当我肥胖的时候，这些分泌的这些荷尔蒙它的量有些会增加有些会减少，但是它的这个改变就是量的这个改变，不管是增加或减少，对于身体的健康却是负面的。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过胖就是过重肥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身体而言，绝对身体的健康而言，绝对是不利的。这个就可以有，就说这点是可以完全确认的。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在累积这个油滴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有累积这个脂肪的情况下，当它过多的时候，它不只是说累积了过多的这个脂肪在体态上面变肥胖而已，它在对我们整个的身体而言，它是有很多直接负面的影响的。这点也就是说，也简单说就是说肥胖对我们的身体

体会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不健康。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理解了，哈哈，不只是体态上而已了。那当然讲到这里的话，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坊间啊，有一些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就是针对这个体态啦，哈，要等于是说一些那个就是他就要帮助女性朋友们，那男性比较少啦，那女性比较多，就是说有一种做法就可以帮助这个女性朋友们去修整你的体态啊。好，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女性朋友们一些臀部过大啦，或者是所谓某些部位的脂肪太多太肥胖啊，然后女性朋友们觉得不好看啊，在美的这个事情上面觉得不够漂亮啊，然后他们就会去做一个手术叫做抽脂。那原则上在我啦哈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就真的是很不建议这些爱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抽脂，虽然你把脂肪给抽出来，但你要知道脂肪是在白色脂肪细胞里面的，所以你同时也把我们身体的这一些白色脂肪细胞给抽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白色脂肪这样就少了。那白色脂肪细胞不只是储存油滴而已，它还有很多内分泌，它是一个这些内分泌的这些制造器官啊，制造者啊，它是这个内分泌的器官，制造器官。那这些你把它抽走之后，那你这些制造内分泌的器官就少啦。那少了以后，对于你的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血管啊，这个身体啊，血压啦，然后身体血液里面的糖分啊，这些的影响就也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你荷尔蒙就没了啊，对不对？你就没有，你这身体的健康绝对会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钟叔就很不建议说去做抽脂这个健体态修整体态的这种做法啦。好，当然可能您如果是这方面的业者，您可能就很不同意钟叔的说法，因为这会影响您的这个业绩哈。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特别的让我再郑重的跟各位说，提醒各位，白色脂肪细胞是白色脂肪细胞储存油滴，然后这个是造成我们就是所谓的肥胖主要的原因。但过多啊，就是储存过多的话，就是造成我们肥胖的原因。但是呢，白色脂肪细胞的功能不是只有储存油滴，它也还有很多的功能。它有它的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分泌各种对身体有利的荷尔蒙。所以当你没有把这些白色细胞都铲除的时候，对你的身体来说，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绝对是负面的影响。建议啦，好，可以考虑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手术。好，那我们来再听一段优美的音乐，好，之后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一段聆听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卫视了。我们现在就来总括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哈，就是说，其实我告诉你啦，前面讲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把这个全部给概括了。好，大家也可以不用去想那么多，记那么多东西。我就用一句话跟各位说，就是说，肥胖啊，它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而这个血管的伤害，它是攸关性命的，会造成攸关性命的疾病。这样各位就听懂了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血管硬化，这就是对血管造成的伤害，那你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呢？可能会造成中风，对不对？因为那如果是在心脏，可能就是动脉剥离，或者是这个反正就是会造成这些很立即危及生命的这些问题啊。好，这是肥胖好所造成对血管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意外的关系了，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肥胖好也容易会引发癌症的产生，当然不是说直接啦，但是呢它容易引发。好，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它会对血管造成一些伤害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嘛，就是说因为这个白质网细胞所分泌的 TNF 的血 α 跟抗胰岛素激素的量会增加，它这个增加的时候会造成血液中的葡萄糖啊不容易被白质脂肪细胞吸收，而处于一种高血糖的状态。而葡萄糖呢具有呢会因为氧化等的化学反应而伤害血管内壁的特性哦。这个葡萄糖哦，葡萄糖它会具有因为氧化这些化学反应而伤害血管内壁的这种特性。所以如果持续是个高血糖状态的话，血管壁就会变得越来越差，比如它变薄，它变硬等等等等等。那你血管变成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血管会有压力啊，因为心脏一直在pumping嘛，对不对？那这个压力对于这个薄的血管跟硬的血管壁就造成很大的威胁了。好，那此外呢，血管收缩素好，它的分泌量如果增加的话，血管就收缩，然后就变得更细啦，这样一来我们的那个血压就会增高啦，对不对？血压增高。

样的话，那你血管壁又跟前面讲，它血管壁又变薄啦，好，或者又变硬啊，那硬的东西你就知道它撑得住就撑得住，它哪一天撑不住的时候呢，它就崩了嘛，那崩了之后就会裂掉，就会渗血，发生脑部就是中风了，好，发生心脏就是心血那个冠状动脉剥离了，等等等等等。那如果当然你只是在末梢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淤青血块，好，但是这些对身体的健康都是极大的伤害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不仅血管壁会变得脆弱，那你的血压也会升高，好，就造血压的升高又造成血管壁的负担。所以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对于因为白色质量细胞分泌的这些对身体有影响的这些内分泌素哈，荷尔蒙了哈，因为肥胖的关系造成这些对身体有正面帮助的一些这些应该说是对身体健康有影响的这些分泌内分泌素造成它的量的改变，但它量的这个改变却是让身体朝向不健康的这个方向去影响。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好，那再来说的话，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啊，它的里面它如果累积过多的这种脂肪的话，中性脂肪呢，它会变，这其实就是指中性脂肪。中性脂肪呢，它会变成所谓游离的脂肪酸。这个东西啊，它会外漏到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它会从脂肪细胞细胞膜透过说脂肪细胞膜外漏到血液之中。那有一部分的这个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会转成中性的脂肪和这个胆固醇，再度的回到血管里面去。于是呢，它会再度回到血管里面哦。于是呢，血管中的脂质的，就是油类的这个浓度过高，就会发生所谓的高脂血症、高脂血症，或者叫做高血脂啦。我的资料写高脂血症，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到医院去听到的数的名词叫做高血脂嘛，哈，跟这个症状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哈，胆固醇本来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它对生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物质，但如果太多的话，就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变异。所以，我们身体常常有很多东西，对我们身体来讲，它是必要的。但是呢，重点是在它的量。它的量如果不正确的时候，过多的时候，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过少也会造成身体负面的影响。好，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很神奇、很奇妙的地方，但是也是很麻烦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做一个这个统一整理的一种说法的话，总而言之啦，就是肥胖就是它是会造成通往动脉硬化的一个快车票，就对，它会让我们的动脉硬化变得快速，然后这样子的话就造成我们的血管容易受伤啦，脂质过多的血液等等，身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些变化啦。好，当我们血管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就会出现问题了，对不对？第一个，你的心脏；第二个，你的动脉，你的冠状动脉；第二个，你的脑部，对不对？第三个，还有一个大家会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的视网膜。所以你常常有听到，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容易眼睛会出现一些眼睛容易会出现一些病变的原因也是在这，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也是里面也是布满了血管，而当血管硬化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网膜的神经啊。那视网膜神经受到影响之后，它无法恢复的，所以说我们就会产生眼睛上的一些疾病。好，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了，就是说当我们肥胖的时候，会造成血液血管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再造成我们身体上更多健康上的一些负面影响。好，刚刚讲了，除了说肥胖会造成血管的一些影响之外，
它还会间接我们一个意外的一个关系就是。

是会发现说它会促进或者会引发癌症的发生。好，那如果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它肥胖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在心脏啊、脑部一方会引发一些致命的一些疾病啊。但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肥胖跟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密切的一些关系啦。那最具的代表性的就是它跟癌症会有一些密切的关系。肥胖啊，它会促进癌细胞的增生哦。根据统计啦，当男性在属于肥胖状态的情况之下，他罹患这个直肠癌跟大肠癌的风险比较高哦。因为肥胖啊，它会导致高血糖的一些状态嘛。当这些状态一直维持的情况之下，血液中的这个胰岛素浓度就会变高。那胰岛素呢，具有帮助这个葡萄糖啊，为白色细胞等所吸收的一些功能。因此，如果我们处于高血糖状态啊，除了为了要消除这个状态，胰脏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有很多时候啊，他的胰岛素的功能会变差。那因为胰岛素的功能变差，所以他就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因此，如此一来，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也会一直处于高的状态。那顺道一提啊，糖尿病的状态如果持续的更久的话，那胰脏产生胰岛素的功能就会，因为它太累了，胰脏太累了，它就会遭受破坏，最后呢就会变得无法产生胰岛素了。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阿斯海默症啊，好像也跟肥胖也有一些关系的。除了癌症之外，有研究指出呢，就是说疾病大多数都与肥胖多少都有一些关联了。有很多的报告指出像阿兹海默症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风险，就肥胖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会得到所谓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变得特别高。当然这些是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一种脑部的一种疾病嘛。那这种疾病其实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肥胖，我们刚刚了解到肥胖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血管里面的血液的成分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血管壁跟血管里面血液的成分受到影响的时候，你知道血管跟 血液它是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嘛。那这个阿兹海默症呢，它只是脑部这样子的一个器官的一个病变，所以当我们的血液的成分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血管出现风险的时候，那对于这些疾病的影响多多少都会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继续多谈，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谈一些跟肥胖有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是属于比较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克服肥胖，我们要如何去做到呢？好，我们可以在下一集的时候跟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探讨这些事情。那很高兴，也很谢谢，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然后也欢迎各位在下一次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这个具有科普性的节目。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左边讲到失智的人啊，还会互相聊天，总奇怪哈，总神奇啦，还蛮有趣的。
1: 就这里面就真的很奇妙，就是这两个不认识，但是他在里面呢。他们就是自己行动，然后或者坐下来，然后你看很多事就是不讲话，然后就
0: 会大嘴鼓啊，客家话聊天叫
1: 大嘴鼓，
0: 大嘴鼓，大嘴鼓，对，
1: 大嘴鼓，大嘴鼓，
0: 聊天，
1: 台语
0: 一样的意思是吗？
1: 对，台语叫大嘴鼓。
0: 台语的大嘴鼓好像是吵架吗？
1: 不是，
0: 也是聊天吗？
1: 对啊，对。
0: 哦，那客家话一样，打嘴，大嘴鼓啦，就像嘴巴会打鼓一样。

0: 大灾谷。
1: 对啊，嗯，索伯义我们在讲说听一些怀旧的老歌音乐，嗯，他说可以那个帮助那些失智的长辈，哦嗯，可以减少 17% 的抗焦虑药物使用。 哦， 哦，是，因为失智可能会比较容易焦虑，
0: 焦虑，对，
1: 比如他很想要传达什么，嗯哦，所以如果能够靠音乐，熟悉的音乐，嗯哦，那也不需要强迫他要听什么高深的古典交响乐，嗯嗯，重点就是你喜欢你有回忆的老歌，嗯，我本来想说老歌都已经听到快腻了，
0: 对。
1: 可是 我昨天去跟小朋友上课，
0: 不能听新歌嘛，一定要老歌。
1: 可以啊，嗯哦，只是他们新歌可能没有印象啊，因为新歌没有那个，嗯
0: 哦，你说已经给已经失智的人再用老歌来唤起他的记忆，
1: 他的记忆里面，
0: 哦，
1: 对啊，
0: 懂懂懂，
1: 他不可能有新歌可以听啊，嗯，他没有听过，嗯。但是我就说，当你有很多的老歌在你的脑海里面，它会留下记忆嘛？
0: 对对，会唤起记忆啦，对不对？
1: 对啊，我昨天就在给小朋友唱说，哎，你看树就有树的歌啊，嗯哦，然后呢，我就问小朋友说，有关树的歌有没有小朋友听过什么树的歌嘛，嗯嗯嗯？像我们都会听过橄榄树啊，嗯，有没有哈，哦？还有什么爱情树啊，哈，嗯哦，这些树人家都谱成歌了。
0: 对，
1: 然后可是我小时候我就说小朋友没有听过，小朋友都说没有听过。嗯，我说那你们学校有没有教小朋友小时候有唱种树歌？嗯，嗯，你有听过吗？
0: 种树歌没印象。
1: 对啊，没有啊，我印象，你看我小学唱的到现在，
0: 你们那时候有唱种树歌吗？
1: 就是树呀树呀，我把你种下，不怕风雨，快点长大，长着绿的叶，开着红的花，小鸟来吵，猴子来爬，我也来玩耍。
0: 感觉音律有点熟悉，但是我好像
1: 字都忘了。
0: 对。
1: 啊，你看我还记得哎，欸，
0: 对，
1: 连歌词都还记得哎，欸，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说，哎，欸，以前的歌放在你脑海里面，还是有用的，因为它还会有记忆产生。所以他说，你不需要去听什么古典音乐，重点是你喜欢有回忆的歌。所以呢，走路的时候啦，厨房忙的时候啦，或者坐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嗯嗯，不要只让电视播着新闻台，嗯嗯，被电视看，被电视，哦，催眠这样，嗯，他说把手机里面的怀旧歌放出来，嗯嗯，如果一边听一边散步，嗯，他说护脑效果还会翻倍，欸，嗯，
0: 真的
1: 哦，所以这也很神奇吧，懂神奇，
0: 啊，懂神奇哈，
1: 对啊，嗯，这个
0: 那得放点音响的出来，家里装个那个有一种可以扩音的，
1: 哦，啊，你说小小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你反正你手机一播，你在不管身在哪里，洗手间，嗯，厕所什么都可以啊，嗯嗯嗯，哦，所以他就说这种熟悉的音乐哈，哦嗯当成煮饭扫地时的背景音乐哦，嗯，也一样具有保护认知功能的效果。嗯嗯，所以这个就是老人家现在，我觉得听歌本来就会开心啊，
0: 是，
1: 对不对？嗯，哦，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来尝试，不花钱，
0: 嗯，对，
1: 也不需要有什么。都就是，所以唤起以前好久没唱了。
0: 对对对，唤起记忆。
1: 对啊，其实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哦嗯，哇，各样年代的老歌都有，
0: 什么都有，而且现在还有些 AI 唱的，欸，
1: 哦，真的哦，
0: 唱的超级好，欸，
1: 对，
0: 我都
1: 其实现在
0: 我都一开始不相信那个是 AI 唱的，欸，
1: 真的，
0: 哦，我先生会把它找出来放，我就说这谁唱的啊，嗯，他就说 AI， 我说不可能吧，他还会自己变调，还会拖拍，还会什么，哦，转音转得很漂亮，而且但是后来我相信因为那个很高的 key， 我想正常人没办法拉那么高，
1: 是啊，
0: 他都可以唱。对，
1: 我看 YouTube 上面有各种譬如说50年代的老歌，嗯嗯，60年代的什么情歌，嗯，什么每一种他已经归纳好的，嗯，那他当然也是应该也是 AI 会去整理这样子，
0: 嗯，他有时候 AI 会翻唱，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

0: 照那个原本的唱的，或者是他男生变成女生唱或什么都可以，他弄得都很好听。
1: 对啊，所以唱歌听歌还真的是有效。
0: 对，
1: 他说每天哦，你只要打开手机放几首歌，失智风险
0: 就降低了，
1: 竟然直接砍掉将近40%。

0: 灵活
1: 啊、哦。对对，右手跟左手。
0: 譬如说你用左手刷牙，嗯，然后就比较没有风险的事。譬如说你不要说左手拿菜刀，因为你可能不稳。
1: 对，
0: 你可能左手写字写写看，然后左手刷个牙，嗯，或者是你平常用右手做的，你没有危险性的，你先试图用左手去做。
1: 对，
0: 他说真的可以让你的那个、就是、
1: 左右脑。
0: 对，他说你会发现你自己会比较灵活。
1: 对啊，
0: 真的好神奇哦。
1: 我有一天就跟 AI 讲说，哇，我的右臂快要废了。嗯，因为呢我们像拿东西啦，
0: 对，
1: 或者什么拖东西啦，嗯，或者是反正呢你的右手忍不住通通都会开始去做拿来做。嗯，然后呢打电脑你就用手打嘛。嗯，我就说哎呦，有一天发现我的右手快要废掉了、哦、真的 一直都用这个手打，结果你 整个手莫名其妙就会觉得酸痛、嗯哦、所以我终于明白男左女右、啊、为什么右手为什么我们就是常常都会用一只手去做很多事，左手有时候通常就顶多辅助一下，但是你绝对不会用手去扛重的东西、嗯、你拿重的东西第一个是不是右手就
0: 你就会有习惯性的，就像你穿裤子你习惯性用哪一只脚先进去，就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人用右脚先进、嗯、有人左脚嘛。
1: 我倒是没有发现。
0: 还有穿衣服也是，你要注意看你是先右手进去还是左手进去哦，这是有分的，
1: 所以还是要左右都能够兼顾。
0: 对啊，你最好每一次给它变换一下、嗯、或者是你习惯用右手的东西你改用左手去做做看。
1: 做得很不习惯。
0: 做得不习惯，但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花点时间用另外一只手试图用另外一只手看看。
1: 基本上齁，基本上我说、
0: 欸、对，
1: 要做就是神要造双手给我们、嗯、就是要彼此要搭配协调。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我顺便想一下，想说客家人讲说左手的做白来、啊、你台语怎么讲？
1: 做去啊，
0: 做白来，客家话叫做白来，就是你做就是左手嘛，就是、哦其实他是要形容你左手就是很瘸，但是你就是用左手做，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就用左手就做白来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做白来，
0: 对，做白来，做是左手的左，
1: 啊，右手
0: 嘞，右手，
1: 右手，
0: 嗯，右手啦，做数啊，
1: 哦，右手是右手，
0: 嗯，做
1: 左手就叫右白来，
0: 左手就叫做数啊。做白来就是习惯用左手做事情的人就叫做白来、哦、是左撇子的意思、
1: 啊、左撇子
0: 哎，那做白来
1: 左
0: 撇子
1: 左撇子、嗯、
0: 对
1: 对，以前都会叫他一定要改过来，
0: 对，
1: 后来的人就发现不要改，
0: 以前人像我姐姐她就是应该是个左撇子，所以她从小被纠正写字跟吃饭用右手、嗯、可是她现在不是吃饭写字拿剪刀什么都用左手，因为那个不会有人纠正他，他就用他的左手。
1: 对啊，
0: 可是小时候家里人说吃饭你右手，你左手会挡到别人，因为大家都用右手、嗯、所以就会被纠正。然后写字呢，就我妈就说你嫌左手写多难看啊，就觉得就不好看、嗯
1: 啊、
0: 其实根本不会，但他就是被纠正过、
1: 啊、
0: 但是拿剪刀就不会被纠正，所以都是用左手剪
1: 的，真
0: 的、哦、对，
1: 我先生也是左撇子，但是呢、嗯、
0: 也是被纠正过，
1: 他可能有被纠正过，可是后来反正他两手
0: 都可以，
1: 他就是
0: 对，我有见过很厉害啊，有一个人打球啊、嗯、我们在打羽球，有以前有一我认识一个人，他右手打一打打不到，他可以换左手去打。
1: 对啊，
0: 就像有一些那个网球明星也是曾经有种、嗯他这个右手因为你拉过去打了以后另外一个球在左边打不到还可以换手打，
1: 对啊，
0: 好厉害，左手，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进废退，你一直都用这个你的右手就比较有力、嗯、
0: 对，
1: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右手的手指跟左手的手指长得不一样？
0: 不一样啊，手臂也不一样，你尤其是打球的人最明显的，
1: 对啊，
0: 右手臂跟左手臂的粗细不一样，
1: 对，脚也不一样，
0: 对，我儿子就是右，你看他虽然他不是 正式的球员、嗯、但他经常打球，所以他右手臂跟左手臂不一样粗。然后最好笑是他是习惯打羽球是用下半这只手、哦

0: 手臂在处理，所以他这也很粗。他有一次他表哥要结婚的时候，他当伴郎去试西装，竟然是这里卡到。然后那个西装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是这边卡到的，
1: 这么大粗
0: 怎么会卡到这里嘛，你懂吗？袖子 一般人是卡到上臂，所以觉得说上臂比较胖比较粗卡到，他不是，他是卡到 小手臂的，很紧。
1: 对，真的是。
0: 那他但他骨架子又很小，他虽然个子不会很矮，但是他是属于窄身的那种，
1: 对，
0: 所以他不能穿太大件，太大件上面会太肩膀会太大，结果一穿一小，竟然小手臂卡住。
1: 哦，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习，就是
0: 你每次运动的那个地方会变大。
1: 对啊，
0: 经常使用，
1: 就是因为用尽废退嘛。
0: 对，
1: 所以平常这个比较少用的，就要让他有机会一起用。
0: 对对对，
1: 所以平均
0: 所以懂神奇就是，你常用的地方就会紧了，就会变粗了。
1: 对，但是音乐就是要随时放来听。
0: 多谈音高就超会啦。
1: 对，
0: 就对了。
1: 好，
0: 今天时间多诶，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沉重，但是它又蛮常见、蛮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遇到，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亲近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在年老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或许你的父亲或母亲现在就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您是主要照顾者，我真的要说辛苦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小佑，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蛮大的，76岁，有帕金森氏症跟认知功能障碍。那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还没有严重到被确诊为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就是介于这个之间了。他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会是阿兹海默。
2: 你要去哪里？
1: 每天早上，小佑要出门上班之前，他的爸爸都会在门口

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呢，小耀的妈妈在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爸爸好像忘记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时常就会问说妈妈在哪里。那每天小耀去上班，爸爸也都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爸爸总是忘记。我要去上班啦、啊，啊，我暗时就回来啦，弟弟厝的吼，乖乖乖乖乖吼，食饭看电视，阿嬷莫走出去哦，吼，啊你爱听迄阿妮塔的话哦。不好意思，主持人的台语不是太好，请各位见谅。然后小优就出门了，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的日常。回到家之后，一进门，爸爸看到他，哦，你去哪里？看到再问一次，小优就要再回答一次。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问答，就要不断的重复。小小的问答可能在十分钟内会重复一样的，会重复3到5遍。一开始小优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后来实在是觉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口气就会开始差。好啦，你别再问了啦，一直问一直问，就已经跟你说过了啦。然后爸爸就会有点失落的离开。但是可能过了5分钟之后，爸爸又拿着他最喜欢，他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某牌子的花生夹心酥，拿来给小佑说，这给你吃，然后就放在他前面。然后他又拖着他小小的碎步，还有抖着的手，还有驼着的背，这样子慢慢的走掉。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走路也慢慢的，就是光从要椅子上面站起来都非常的吃力，走路也需要有辅助。小佑看着桌上的花生夹心酥，又看着爸爸转身走离开的身影，他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但他明明知道因为父亲是生病了，所以才会忘记，才会一直问或一直说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这么的没有耐心，可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作是，依然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要把这个很宝贵的他最喜欢的零食给他的儿子吃，然后还这样子特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特地的拿过来走过来给他。他回想小的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太好，爸爸是公务员，虽然是固定的薪水，但是薪水非常的少，那家里面总共有5个兄弟姐妹要抚养，所以是很辛苦的。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温柔跟善良的人，总是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看书、玩玩具，或是听他们说话，几乎从来没有对他们发怒过。他还记得小时候，爸爸会骑着他那台脚踏车，载着他到路上晃呀晃，到处看路边的景色、街上的摊贩或是一些街坊的邻居，去跟他们打招呼。他很喜欢每一次爸爸这样子带他出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在家里面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虎妈，但是只有跟着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自在，也不需要练钢琴，也不需要写作业，也不需要做家事，甚至还可以偷偷的跟爸爸要买冰淇淋吃，爸爸还真的会买给他，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以前的一小个片段的回忆，

他的心里面也觉得暖暖的，但是又觉得好感伤。曾经的爸爸现在生病了，他老了，他不再年轻力壮，没有办法再成为自己的靠山，没有办法再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且他几乎把他的青春，他所有的年华岁月都给了他的家庭。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

刚刚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它是粤语歌，但是因为主持人不会粤语，所以没有办法用粤语来跟大家，说这个歌词。这首歌是用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儿子回想他小时候跟爸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一段经验跟记忆，现在对他来说，他回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特别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活到了现在的岁数，再去看很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不一样的体悟。就像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更大。曾经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这些情感上面的依赖，或是各种好比较复杂一点的复杂的情绪，好了，有爱有恨，有觉得烦，又有不舍，或是总是牵在一起。但是或许有些人是你的遗憾你的恨比较多一点，可是当自己年老的时候，或是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才

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情感或者那个爱是我们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他透过一些事情或是当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我们突然里面被触发了。这就是人生吗？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生物吧。有时候可以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或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然后我们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受到改变。为什么？那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比如说别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它存在我们的知识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出调整，但是往往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或是一些不经意的很奇怪的事，很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反而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会不会听不懂我说的话。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因为我们是一辈子，至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跟我们父母亲都是有很长的相处的时间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你自己已经成了父母，你有孩子了，你跟你的孩子又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的主角小佑跟他的爸爸，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但是又好像很有距离，因为爸爸不会把自己的苦楚啊，或是那些很艰难的时候，他不会给小孩，他没有跟小孩子说，他也没有表现出很负面的情绪或者什么。爸爸他一直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想办法去扛起这个家，就算做很辛苦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现在他老了，然后他生病了，他有认知功能障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对父亲母亲有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却是那样子没有条件的在为我们付出跟爱我们照顾我们。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走这么一次，所以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吗？有哪些过节，有哪些冲突，哪些事情是大到没有办法过去，一定会存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怀，或是学习珍惜当下，或珍惜每一段关系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越活越快乐，有许许多多的知心的好友跟家人，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得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就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

0: 其实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也是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一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11月要选举了。
1: 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是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10月6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嗯，那我们是在第六审。嗯，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啦。
1: 对，那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嗯，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嗯，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10月6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12月25号成立以后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16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蔡先生，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对 对, 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嗯，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0: 是，
1: 事实上
0: 最近好像又来了，
1: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0: 是，
1: 那事实上白海豚，
0: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不是8月16号。
1: 不，16号台风。
0: 16号台风，
1: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0: 对，
1: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嗯，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哦，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嗯，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会少。哦，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0: 不，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严重。
1: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0: 对，
1: 所以它会维持在7%到8%。
0: 是，
1: 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0: 所以这次的这个

0: 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1: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嗯，但风很大，
0: 台风很大，
1: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嗯，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嗯，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0: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1: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它事实上

0: 雨量跟风势，
1: 嗯，
0: 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1: 对，这是真的是
0: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
1: 嗯，
0: 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它的银带啊，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
1: 嗯，
0: 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八到九，很少说市区可以到九。
1: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上因为上下摆，
1: 哎，它的
0: 它上下摆
1: 南北
0: 南北摆，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嗯，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
1: 嗯，
0: 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哎、欸，在深澳渔港。
1: 啊，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
0: 的。对对对。澳门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1: 哦，
0: 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移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1: 都要上岸。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
1: 嗯，
0: 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
1: 嗯。
0: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
1: 啊，
0: 因为靠岸以后啊，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一位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究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这个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我们去淡江大桥。”
1: 嗯，
0: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水，他们有一个郡，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1: 水沟，
0: 水沟的概念，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特
0: 别，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都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长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有一些树啦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1: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0: 对。对，另外汽车道限速，
1: 对，
0: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5月12号通知以后啊，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1: 你们也是在观察
0: 比较特殊的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1: 对，
0: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那汽车要减速，
1: 对，
0: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架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说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其实下方你现在看下方，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1: 然后做一个整理，
0: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我们的淡水分队
1: 哦，你们在新盖的，你们
0: 新盖的分队，开始。其实淡水这个区域。

0: 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1: 是。
0: 所以其实上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1: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哎、
0: 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1: 职
0: 位的市场。
1: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0: 哦，对啊，那
1: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0: 就是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1: 对，沙仑海水浴场。
0: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有三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三次。
1: 就他还是游。
0: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1: 这个蛮危险的。
0: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一两百公尺就把他捞上
1: 来。把他捞回来。
0: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放。
1: 是这个、
0: 就是我讲说
1: 要好好
0: 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域跟禁止水域，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Q
0: 就是说，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左右，
1: 垂左右，对、
0: 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
0: 我们就开始
1: 感受
0: 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因为它的深度90级够深，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一直说对对对对对。
0: 也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关预告就预告两次。
0: 包括南区跟中区。
1: 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
0: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保简讯，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对，
0: 发的一个简讯。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那这个简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中央他们来发。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简讯的地震，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比如说就没有摇得很厉害，
1: 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你不要小看啊，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喽。
0: 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0: 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7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921，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17年。
1: 我不知道，20几年了。
0: 民国
1: 88年，27年，对
0: 对。就是说，27年，就民国88年，这27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都问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

0: 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期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期像台北、新北，我们在110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在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次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元一点，
0: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的那个搜救
0: 犬。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犬有增加，所以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1: 是
0: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1: 还有北部地区，
0: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4只到5只。
1: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没错。
1: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10年、20年，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也在5、6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就是我们所谓山域，很多人走失嘛。
1: 对，
0: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5次吧，我还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82岁了，
1: 82岁了，天哪！但是
0: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1: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0: 人跟狗啦。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0: 好像很重要。他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1: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到85岁了。
0: 没有那个人。身体健康。
1: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0: 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1: 对啦，那个是制度啦。
0: 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1: 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0: 有一种体制在新在。
1: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是
0: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区，
1: 是地区的，
0: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1: 那搜救犬
0: 是专门犬只啊，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1: 大阪根
0: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好，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1: 是，
0: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1: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舒服。
0: 我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
1: 哎呦，
0: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1: 了解，
0: 不用跑到高雄，
1: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0: 了。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1: 对
0: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1: 对。
0: 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 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我们越野的登山很多人嘛，
1: 是，
0: 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一边。
1: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还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0: 那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

0: 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色给警犬。
1: 哦，
0: 我们叫 K9 嘛，
1: 对 K9
0: 工作犬。那
1: 等等哦，你们现在讲这还不是 K9 对不对？
0: 其实不管地震、心肌追，
1: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哦。对，
0: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啊、哦。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一保二
1: 的，对，
0: 保二保三这种有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1: 对对对。
0: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有养一些搜救犬，
1: 是，
0: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1: 工作犬。
0: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1: 是，
0: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那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啦，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1: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好像有很多
0: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人死亡。
1: 对，
0: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1: 对对对。
0: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
1: 对，
0: 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有我们的专技人员，
1: 他8年不是服役8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占掉好多年，
0: 大概2年到3年。
1: 对啊，
0: 那服役个4年到5年，8年他就要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4年多。
1: 对，
0: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那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1: 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0: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1: 对，
0: 那民间的警犬或者是搜救犬的训练，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1: 了解，
0: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称为警犬学校也好，但是他投入的成本，可能一两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组，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2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1: 对，就派到比较。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1: 对，
0: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0: 我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了
1: 啊，对，
0: 像花莲动不动没，
1: 对对对，我们
0: 一下子除夕夜，
1: 对，
0: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又一个04、03地震，
1: 对，
0: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1: 对，
0: 尤其包括赈灾，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这个哪一个案例？
1: 对对对，我们的灾例真的很多。
0: 所以从灾例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1: 是，
0: 还有各国来都报道。
1: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0: 没有错，
1: 就土耳其嘛。
0: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17年前92。

0: 二一，
1: 嗯，
0: 好，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九二一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离，
1: 对，
0: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
1: 嗯，
0: 这民国87年7月1号，
1: 对，那就是88年嘛，
0: 那是88年，
1: 对，
0: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
1: 嗯，
0: 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人力啊，
1: 嗯，
0: 是非常薄弱，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1: 对，
0: 哦，就是勇气，然后
1: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0: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1: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飞马都还没有连在一起呢。
0: 没有，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
1: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0: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1: 拿出来的，
0: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
1: 嗯，
0: 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
1: 嗯
0: 哼，啊，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进来，
1: 嗯，
0: 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呢，啊，事实上也在现场，是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
1: 嗯，
0: 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1: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中纪委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的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啊，
1: 都
0: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中纪委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1: 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
1: 哦
0: 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
1: 嗯，
0: 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1: 是
0: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情，
1: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
0: 所以
1: 不可能这样。
0: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啊，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2年多，
1: 嗯，
0: 在我手上动土，我看他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1: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时候是主秘一直到现在。
0: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1: 是啊，是啊。
0: 主秘2年嘛。
1: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1: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
1: 嗯。
0: 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
1: 好。
0: 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1: 是啊。
0: 包括顶埔、双溪。共了，
1: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1: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淡水是动土嘛，
1: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1: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1: 秀山
0: 下个月22号动土，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英歌陶博馆，
1: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0: 20亿，再加上土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所以1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英歌陶博馆的2起复合型灾害，
1: 嗯，
0: 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118年，
1: 嗯哼，
0: 给我大概20亿嘛，
1: 所以啊，
0: 所以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
1: 嗯，
0: 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1: 是，
0: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
1: 嗯，
0: 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6大跟特搜大队，
1: 对，
0: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5亿多，
1: 嗯哼，
0: 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1: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曙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1: 对曙光路的第一大原来的
0: 最早的
1: 时候，对，
0: 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
1: 嗯，
0: 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
1: 嗯，
0: 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
1: 嗯，
0: 到12月25号
1: 为止，
0: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我这8年你当市长，
1: 嗯，
0: 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
1: 嗯，
0: 拼设，
1: 嗯嗯，
0: 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
1: 嗯，
0: 那如果 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嗯，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

0: 数，大概这八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的，
1: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锡玮、朱立伦到
1: 侯友宜，
0: 我们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三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了。
1: 这真的是你，我算人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派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1: 哇，这是
0: 大概两三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
2: 嗯，
0: 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这些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他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
0: 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哈，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1: 对，
0: 尤其是反射音现象，
1: 是。
0: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1: 是
0: 很多急促，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1: 对对，
0: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1: 是是。
0: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1: 就是蝗灾是一般的民众、啊，
0: 对，来受训15个小时。
1: 对对，
0: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1: 是是。
0: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

0: 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万、
1: 嗯。
0: 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房灾、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企业当义消，
1: 是，
0: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
1: 嗯，
0: 到现在有700家，
1: 嗯哼，
0: 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
1: 嗯，
0: 他所扮演的角色，
1: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欸，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
1: 嗯、
0: 哦，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哦，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
1: 嗯。
0: 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
1: 嗯。
0: 目前钱还没到位。
1: 好好
0: 那市政府就说我
1: 前
0: 面
1: 先出。
0: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1: 对对。
0: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1: 哦、
0: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
1: 嗯、
0: 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哦、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1: 堰塞湖这也是一个最新
0: 出来的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1: 对
0: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
1: 嗯、
0: 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
1: 嗯，嗯
0: 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
1: ，
0: 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嗯，就是朱替之副市长，
1: 嗯，
0: 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1: 对，
0: 侯市长更早之前是李清川、李世川、
1: 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0: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嗯，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
1: 嗯，
0: 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
1: 嗯、
0: 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
1: 嗯、
0: 我们就想到说哎，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0: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
1: 嗯
0: 哦、我们分为1级、2级、3级
1: 对、
0: 哦、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1: 是、
0: 哦、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直烧10间
1: 对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0: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
1: 嗯、
0: 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1: 对、
0: 哦、那如果100个人就大概2个层级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嗯
1: 哦，
0: 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
1: 嗯，
0: 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1: 对，这也是一个也是个新的新型的
0: 新型的，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1: 对。
0: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
1: 嗯，
0: 哦，当然你要紧急通报，
1: 嗯，
0: 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1: 对，
0: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1: 对，你的任何不安全，
0: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1: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欸，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0: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
1: 嗯。
0: 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上很正常。
1: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嗯，就是我们讲无线。
1: 对。
0: 那这个是独立的。
1: 嗯哼。
0: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六，它有6节车厢在。
1: 它是通的。
0: 哎、欸，它是通的。
1: 对。
0: 我印象2005年啊，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
1: 嗯，
0: 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
1: 嗯，
0: 那他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1: 嗯，
0: 他们的 JR
1: 就要日本铁路，
0: 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建筑，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我在外勤当大队长，
1: 嗯，
0: 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
1: 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
1: 嗯哼，
0: 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1: 恐怕撞不到科，或者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欸，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
1: 嗯、
0: 他说：“对啊，你们捷运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1: 嗯。
0: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们有坐消防车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部，然后我们有坐卫星。
1: 哦”
0: 我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真的。
0: 啊，不过这个也

0: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
1: 嗯，
0: 就是要让车能够靠
1: 近。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就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智慧编组。
1: 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哦，其实，我在民国80年到83年，
1: 嗯，
0: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讲黄大州，那时候马特拉，
1: 哦，
0: 布拉，
1: 对对对
0: 所以在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那个，
0: 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那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车子，
1: 你要人要走出来，
0: 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动，
1: 对，因为那个不得了，那个
0: 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
1: 嗯，
0: 因为那个过热搞不好就冒烟了。
1: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讲，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
0: 嗯，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啊，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灾例反而不多。
1: 嗯哼。
0: 像目前灾例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炸。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Lo 那一种传统的，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对
0: 啊，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
1: 嗯，
0: 也不一定它的热施工，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
1: 嗯，
0: 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
1: 嗯，
0: 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哦，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啊，造成的燃烧，
1: 嗯，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那大概就锂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哎，那当然，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
0: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啊，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0: 电池，像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
1: 对，
0: 不管日本、韩国，那韩国也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1: 可以进去，
0: 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1: 哦，
0: 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0: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啊。
1: 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吧？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8层，
1: 哇，
0: 新北是有到地下10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10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2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平面层有残障车位啊，
1: 嗯，
0: 所以残障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 对, 对。
0: 那如果在 V1 跟 V2，
1: 嗯，
0: 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

0: 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吃。好，
1: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翼龙城，
0: 嗯，
1: 还有针对宏卫广场，
0: 对，
1: 还有电动装的一些设计啊，
0: 嗯哼，
1: 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0: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不对？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1: 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0: 对
1: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0: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1: 观音的一个爆炸，
0: 观音那个厂，对，
1: 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0: 对，
1: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一个小时，
0: 是
1: 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就会发布。
0: 啊，
1: 对，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0: 是，
1: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
0: 嗯，
1: 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0: 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1: 啊，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这边。
0: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个的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1: 当然。哦，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0: 那
1: 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
0: 嗯，
1: 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
0: 嗯、
1: 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
0: 啊。
1: 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0: 对，
1: 那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0: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1: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
0: 嗯，
1: 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0: 对，
1: 特殊灾害。
0: Yeah。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但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1: 没错，
0: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0: 再见，
1: 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职业呢，相信大家在电影、电视剧都有看过很多次。他们穿着西装笔挺，拿着文件，站在法庭上面，然后很有气势的说：“法官，我方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好了，讲到这，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律师这个职业哦，但是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真的知道律师每天在做什么吗？律师是不是每天都在法庭上？是不是每天都在跟别人辩论？是不是我要口才很好，很会讲话，我才适合当律师？如果今天一个人走进这个律师事务所，坐下来跟律师说：“律师，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今天呢就不从课本开始，我们从一个人遇到问题的那一刻开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高律师，欢迎你。
2: 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是高律师。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们开庭的时候不会说我方，我们通常都是说辩护人这边认为。然后说我方其实有点尴尬。对，我方认为。
1: 不好意思，主持人不是很专业。
2: 没有，这是感觉问题啊。对，
1: 好嘞。那高律师，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领域啊，或是工作，这个成为律师多久了？
2: 好，没问题，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是高律师。因为我是111年考上的，然后扣掉前面的实习跟律训的过程，目前的话大概职业3年。那我的专业领域的话，现在常办的案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网络上其实都查得到，或者新闻也常看到，人头账户、车手、毒品的买卖、转让跟制造这类型的案件是我常碰，那还有这个强制性交等等的辩护。那除了刑事案件以外，我们前面刚刚讲的那些都可以把它归类成刑事案件。那其他的，比如说家事案件、离婚、未成年子女的侵权，以及这个抚养费跟这个婚后剩余财产分配跟继承等等，以及民事大家常见的租赁契约、损害赔偿等等承揽契约这一类型的案件，民事的案件，我这边也是有都在承办，但主要还是以刑事案件为大宗。对。
1: 好，那个律师，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走律师这条路？
2: 跟大家报告，就是其实啊，我觉得我是从小时候开始就因为受到家庭影响，就是说我家庭的状况不是很 OK 的状况，就是。我的家人在我小时候常常会丢给我很多他们自己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可能是跟法律相关的。那在那个年幼无知的状况之下，常常会觉得说啊，好希望可以

0: 为家人多尽一点力，就说我可以，如果我会什么什么，那就好了。对，然后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要理解这个社会的规则，我想要知道说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保护家人这个核心概念。对，那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其实就开始发现自己哎。好像数学不是那么好，化学好像也不是很好，对啊，物理还不错啦，但是化学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要背那个什么元素周期表什么，我都完全背不起来。对啊，到后面就哎、欸，对耶，就是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发现自己哎、欸，好像法律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高中不是会上公民课嘛，我就哎、欸，我好像蛮会背的哦、喔，对啊，然后就想說啊，算了，那就填法律系，然后刚好就是想到小时候的那些事情，那就蛮认真的在法律的学习上面。对，那其实法律系出来不一定是要当律师啊，有可能会当法官啊，或者是检察官，还有书记官跟法警等等，或者是其他的公务人员，只要跟法律有相关，其实都可以应考，对吧、啊？那我自己认为是说，其实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偏向适合当律师的，就是你说我要在法院里面当法官，或者在地检署里面当检察官，可能对我来说，我的这个个性可能不太适合，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哦，别人要我讲什么话，好，那我就往那个方向去帮他追求的这种概念，对对对，自己的个人个性是这样的，比较会讲，这怎么讲，帮别人讲话这样子。啊，如果是法官或检察官，他们比较偏向于说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去判断这个案件应该如何处理这样。嗯，对。
1: 好，那这个律师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到这个律师这个职业啊，就是可能就是打官司。
0: 对。
1: 所以我想要先破解一下这个迷思。律师真的是每天都在上法院打官司吗？
0: 哦，应该说律师其实他的职业范围真的非常的广。律师他可以简单的粗略成两种，分成两种，一个叫诉讼律师，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非讼律师。诉讼律师可以简单理解就是跟法院跟诉讼流程相关的，我们会称之为诉讼律师。而非讼律师的话，就是对极思考，就是跟诉讼无关。哦，比如说在企业里面当法务，哦，或者是法尊。在这个企业里面教大家哦，我们在比如说业务好了，我们业务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又或者是契约的审核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不是非讼律师，这个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理解，就但简单给大家一个方向。那诉讼律师的话，哦，像我就是刑事案件的诉讼律师。诉讼律师也可以分成民事、刑事、家事跟行政等等的这一些诉讼律师。那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哦，开庭算是蛮常开庭的。哦，那但是除了开庭之外，我们律师还要做比如说阅卷，哦，去法院里面看目前整宗的阅卷这证卷的资料长什么样子，去帮当事人去做案件的分析。那再来就是去调解，像刑事案件其实最常做的就是调解，因为案件要嘛就是拼无罪就其实说实在话就比较少人愿意调解啦。对啊，那如果说是有罪的认罪答辩的辩护的话，这个量刑上面很重要的就是取得被害人的原谅，所以说调解是一门学问啊，这是我们其实很常做的就是调解。对，那再来的话，以刑事案件为主的话，还有律鉴，就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去看守所或者去监狱里面看我们的当事人，因为有些当事人他因为法院认为需要羁押他，就是他可能会逃跑。或者是他可能会去串证或是灭证，导致说我们整个诉讼的流程不是很顺利，所以法院就会把他押起来，那我们就要去看守所里面去跟他讨论案情，就是去律鉴他，然后跟他聊一下天，看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那再来的话，再来就是电话会议或者是实体会议，跟当事人讨论我们案件的诉讼方向，主要是这几个。大概上是这样。
1: 哦，那律师高律师，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讲了这么多件事情，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觉得最难处理，而一般人却不知道的工作内容？
0: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却不知道，
1: 对于律师这个角色，他的工作内容，可是你们私底下却要做这件事情，但台面上一般人对于律师这个职业的解释，他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要做。
0: 哦，了解了解。我自己觉得的话，可能大家理解上会觉得，哎，没有想过会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觉得会是打电话跟告诉人进行调解的事情。
1: 为什么打电话？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刑事案件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要么就是拼无罪，要么就是做认罪的辩护。那在法官的立场来讲，他其实最在乎的就是案件当中的被害人的损失有没有受到弥补。
1: 嗯，
0: 对，这是法官最基本上在案件的讨论上，法官会很在乎这件事情。那像我的话，以诈骗案件为大

0: 的数量都会非常的大。
1: 嗯，
0: 对。那我们如果是做认罪答辩的话，就是要尽量把刑度往下减，就要尽量的去跟被害人达成和解。那跟被害人达成和解，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两种程序的过程。第一种程序的过程就是透过法院安排的调解程序。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就是法院会发通知函给各个告诉人，然后他们就会到法院里面进行调解。那我们就是人到，然后开始在委员啊跟告诉人面前、开始讲我们这边的赔偿方案以及我们当事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0: 这个算是大家比较常见，大家比较能够理解。那第二种状况是我必须要因为可能告诉人不愿意来哦。因为现在诈骗案件很多，可能有些听众他们自己也有经历过，就是法院发调解通知过来，然后你们可能打电话过去问说，欸，我一定要到吗？因为我那天要上班。因为法院他们在排调解的时候都是排上班时间。
1: 嗯，
0: 对。那而且像这种诈骗案件，可能被害人的住所地跟法院这个案件法院的管辖地其实有距离的。像是可能有些案件在高雄管辖，那可是被害人其实住台北，
1: 哦，
0: 啊，对，那就有些人可能就不会想要为了处理这些事情，然后特别跑下来，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被害人，就是被告可能也不愿意赔他们钱，那，啊，我不知道调解调什么意思，
1: 哦，
0: 对，这是在实务上非常常见的，对，那我们律师的作用的话，就是要尽量的去帮他达到这个调解的人数。哦，能够越多越好，比如说10个我能够核掉6个7个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以我的话，我最常见的就是疯狂打电话或者传简讯，然后给告诉人跟告诉人说明说我们当事人的状况啊，他为什么今天这个案件他会变成车手，或者他怎么会变成人头账户，哦，为什么他要把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哦，让你们把钱汇进来被骗，哦，原因是什么，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哦，其实最常见的是这个。那其实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告诉人他们对我们敌意很重，他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被告的律师啊，你现在打电话过来就是要话术我。那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划清我们的界限。我今天来是要处理告诉人你跟被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今天来打通电话是要为了要让你可以受到填补。你的损失可能10万块，那我尽量让我的被告可以弥补你的损害，并且让我的被告不用进去执行。基本上就是做出一个让两边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结果的状态。我会尽量的去说服告诉人，说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要话术你。对，那是希望说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职业生涯当中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打客服电话，哎，你没有来调解，哎，你对啊，你想要多少？当然不是这样讲的，
1: 十万够吗？
0: 10万会不会太少？可以分期吗？每个月5000可以吗？
1: 我打的电话要花时间，10万应该可以吧？
0: 对，没错，我打这通电话我还要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对吧，啊？每一个挨家挨户在那边打，有些不接，我还要传简讯。
1: 哎，那我好奇，题外话，就是因为你刚说打电话，那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你心理压力很大吗？
0: 其实刚开，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会，因为你不知道电话那一头，他们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要臭骂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说你是被告的律师，你们一定是诈骗集团的，啊。但其实到后面，我就渐渐习惯了、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帮我们当事人争取最佳的利益啊，对啊。那其实，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聊天啊，就谈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其中的趣味，啊。对啊，他可能就是各个年龄层都有那种40-50岁的，有30岁的，20几岁的，然后就会发现说，欸，各个年龄层的沟通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像那种40-50岁，你就要哄他，就是说啊，我知道你很辛苦啊，对啊，哦，40几岁、50几岁遇到投资诈骗，哎呀，就是我知道你这前面累积的那些钱，全部都以为说要买虚拟货币可以赚钱啊，辛苦你啊，这种事情我也很常见啊，对，就是各个年龄层都有他们的处理方式，到后面就开始变得是有点像聊天，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其实跟你聊过之后，他们戒心就会渐渐的降低，然后其实我到聊天聊不谈调解的，然后最后面我都会跟他说，哎，欸啊，不然我们再保持联络，我还会上一件，
1: 因为我还要打给你，
0: 对，
1: 我
0: 要打给你
1: 啊，
0: 对，就变成说啊，就是找一个人聊天的这种概念，但其实就是为了要达成调解，他们其实心里面就慢慢软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当然一开始会紧张，也有遇过那种会一直对你就是很不客气的那种啊，对啊，那这种你就要比他更不客气，没有，开玩笑，就是。 就是你不能让他知道说你在他之下，你要让他知道说我是在你之上。

0: 我是控场的。对 对, 對，这有点像是职业的这个秘辛啊。
1: Okay.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希望你们不要接到我的话，就表示你被骗了。对对
1: 对，哦，有趣，哇，这个让我大开眼界。
0: 对，
1: 那因为高律师，你刚才有提到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
0: 对，
1: 小时候跟小时候有那个一些经历嘛，然后对于这个律师的这个职业有些向往。
0: 是，
1: 然后再到求学时代的时候，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对，
1: 那如今你现在成为律师了，
0: 是，
1: 那在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从以前跟现在对比的话，律师这个职业有没有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有，我老实讲，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对律师的印象会比较像是说，哦，我们在法庭之上站起来，然后疯狂的为我们的被告辩护。这个确实是在实务上。这个是会发生的状态，但是其实不是每个律师都是这样，因为法庭之上他会有法庭的这个社交的概念，就是每个人扮演不一样的角色，但是有像大家常见的这种站起来讲啊，或者是印象中站起来讲的这种情形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圈里面，大家会觉得比较像是让当事人比较信任我们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可能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当事人觉得说，哎呦，这个律师有在为我们争取。但是因为实务上，我们律师都是用书状的方式去呈现，好、哦，书状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让法官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让检察官知道我们这边的辩护方向是什么。哦，就是文书处理的会比较多了。那大家常见的、大家想象中的、印象中的这个律师的站起来，然后为这个被告辩护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在这个法庭之上跟检察官吵架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哦，对，因为大家职业上面其实都会有。其实都会基本的尊重啊。你说站起来骂对方，其实这个实务上不常见哦，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跟印象之中会有落差的啊。包含我自己啊，就会觉得，哎，原来就是实务上的法庭是长这样，它会有它的社交模式，法庭之上跟法官的关系、跟检察官的关系、跟当事人的关系，对
1: 哦。这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
1: 哇，又颠覆我的观念。
0: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法庭去观摩看看，会发现其实就是跟电影里面确实演的不太一样，但是、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1: 因为大家好，就是讲话也不需要那种尖酸刻薄。
0: 对对对对，因为你可能在法庭上讲了很多东西，但其实上你书状都已经写好，对啊，那其实就不用再讲一遍。
1: 哦，
0: 对对对，这个是职业上面的也不是秘辛啊，就是说这是职业上跟大家想象上比较不太一样的
1: 部分，有落差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聊到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律师不一定是每天站在法庭上面，其实很多时候呢，真正重要的或者是比较关键性的工作，可能会是在法庭之外要先处理好或是办好的。
0: 对
1: 对，那高律师，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情境题。
0: 嘿，你说，
1: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一个法律的问题，主持人遇到一个法律问题，
0: 是
1: 我很紧张，我走进律师事务所，我就坐下来跟你说，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我很紧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跟你说什么。
0: 我会先问说你有没有收到比如说警局或是地检署或者是法院相关的文书，因为这些文书是最能够直接断定说现在案件进行状态的一个资料。我可以马上切入，比如说你收到警巡笔录的通知，然后上面有侦查组的电话，然后跟你讲说你来之前要先打电话跟我确认哦，就可以马上就知道说OK， 这个侦查案件可能才刚开始又或者是地检署的传票如果你收到传票的话，基本上我可以断定就是你已经做完警讯笔录，案件已经从警局移送到地检署了然后再看上面的暗号，就是每个案件都会有暗号，暗号不是秘密的暗号，
1: 是有一个 SOP 的吗？
0: 对，基本上刑事案件，应该说基本上每个案件都有它固定的 SOP。他们在那个地检署或者是法院转送的过程当中，其实律师都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说 OK， 那这个案件进行到哪里，那我们之后的准备应该是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收到文件之后，律师就能够基本上很快速的去判断，好，那这一庭要干嘛那而且上面也会写案由啦。上面会写案由说你是因为毒品，你是因为比如说诈欺等等的案件而

0: 涉案，好，那这个时候律师就会开始切入啊，比如说你是违反洗钱防治法，或者是就洗钱防治法，其实最大宗的就是人头账户的案件啊，好，律师就会马上切入，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把你的账户给别人？你是不是有把你的提款卡寄出去？你是不是有把你的网络银行账户密码交付给别人？好，不管你是用租的，还是你是用卖的，还是你是各种的原因交付给你一个网络上你刚认识的一个人，好，这是一个情境啦。
1: 嗯，
0: 哦，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有这些文件，其实律师就可以马上判断说你案件目前进行到哪里。好，确认完文件之后，就开始细聊整个案件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哎，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聊到的哦，就是哎，你的是不是在网络上认识了谁啊？是不是那个人跟你讲说要借账户啊，要做什么事情啊？哦，是不是他跟你讲说要投资啊？还是说你是网络上面要找借款？然后那个借款专员跟你讲说你要把提款卡提供给他，他帮你做这个金流的流动，让那个金主愿意借钱给你。哦，这都是实务上常见的，所以回应到你刚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先判断说，先看你有没有文件，第二个再开始聊案件的细项、案件的故事脉络这样子。
1: 嗯，好，那这些都有了，都聊了。那如果客户他跟你讲了这过程当中讲了一大堆，但你发现他这个讲的过程中没有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你会怎么帮他找出问题？
0: 我会直接打断他。
1: 你怎么打？
0: 我就说那个，比如说王先生，哎，王先生，不好意思，我直接跟你确认一件事情、嗯、啊，你的账户提供出去，你给了几张？对，你给了几张卡片？啊，你密码有给吗？啊，你是用寄的吗？还是你是给网络银行账户密码？我会直接打断他，就切入到说这个案件常见的争点是什么。哦，就其实职业久，你就大概知道说他涉入这个案件，
1: 嗯、
0: 哦，那检察官、哦，法官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你也会知道，就是说检察官他会问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会直接切入，以我是检察官的角度去问他问题。他讲一些其他无关的话，我都会说哦，这个我没人要听。
1: 嗯，
0: 我会直接跟让他知道说我是案件的主导者。
1: 嗯，
0: 哦，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情绪，但是我现在要听的是重点。对，当然不是每一个律师都这样，有些律师可能就是很有耐心，就啊，愿意
1: 一下，
0: 对，愿意让他把话听完。嗯、但是我自己的职业状况的话，我会是直接打断他，就是我因为我要切重点，而且我不能够让他在法庭之上也是在像是在跟我面谈一样的侃侃而谈，
1: 嗯、
0: 因为检察官跟法官他们其实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法律从业人员，我们要听的重点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都会直接打断他。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他练习在法庭上面的陈述，让他讲重点，
1: 嗯，
0: 哦，让他知道说重点是什么。那他比如说我问这个问题之后，我就马上告诉他，哎，你这个回答可能会有问题，你这样讲的话可能对你不利。
1: 嗯，
0: 哦，我不会教他怎么讲啦，因为律师不能讲，对啊，律师不能教他说谎嘛。那我会跟他讲说，哎，你这样讲好像。对啊，我是检察官的话，我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怪。
0: 对对对，那基本上我就是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我就是打断他，然后帮他分析说，哎，你这个状况对你是好或是不好。
1: 嗯。
0: 好、哦，那情绪的安抚的话，我觉得我会留在后面，就是我该了解的案件分析我都分析完了，我最后才会跟他讲说啊，真的是王先生辛苦你了，对啊，我知道你就是找工作不容易啊，所以你才被骗去做车手嘛之类的、啊，之类的。
1: 那我问一个、就是如果因为刚好聊到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他就是很焦虑吧，他现在是非常焦虑、
0: 嗯，
1: 他甚至一直问是律师，
0: 嗯、
1: 我会输吗？我这样的话，这样的状况你还是会打断他？我们切重点。
0: 不会，像如果他问我会不会输这种状况的话，我会直接跟他讲说，那个王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律师，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我案件的结果会是什么，因为律师伦理里面就有规范，律师不能保证诉讼的结果。
1: 嗯，
0: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帮你把案件的所有可能性罗列出来，帮你分析说，哦，这样大概几趴，这样大概几趴，这样大概几趴。好，那我建议说我们应该往怎么样的诉讼方向？那可能他又会一直揪着我不放，说、律师，你觉得会输吗？还是会赢吗？然后就说，我跟你报告哈，我对你的案件，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不能给你保证。对，我跟他打得太急，我对你有信心，我对我们的案件有信心，我绝对支持你，我绝对支持你，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因为我不是神，而且我面对到不一样的检察官，可能每个检察官的想法都不一样。对，因为法律就是这样嘛，分到哪一个检察官手上，分到哪一个法官手上，案件的结果都有可能不一样。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案件如果有十个被害人，这个案件我要拼和解好了。
1: 嗯，
0: 哦，我拼缓刑啊，缓刑的意思大家可以就是

0: 简单理解成就是说，哦，法院虽然判决你有罪，哦，但是我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在缓刑的期间之内，你没有在做坏事，哦，你没有在故意的犯罪，哦，以及你有去履行法官要求的缓刑事项，比如说你去做法治教育的课程，去上课，或者是你去做志工，哦，或者是你捐款给国家做缴纳公款到国库，哦，你这些都有乖乖做的话，哦，我就是视为这个缓刑的，就缓刑就不会被撤销，那在法律上就是视同未受刑之宣告，讲白话一点就是假装是我们做了一场梦，就前面的都不算数，都没事了，没事。但是法院内部看得到你缓刑的资料，但是外面的人看不到你之前有做这样子的刑事案件。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不是每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他都会愿意给缓刑。有些人是十个被害人，我和解了五个，好，我就愿意给你缓刑，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但有些法官就是哦，不要，我不管，你要全部都和解，我才给你缓刑。
1: 律师高律师，我这边有一个让我第一个想到的题外话，就是缓刑。你刚刚上面前述讲的是还没有执行之前的缓刑，那有那种执行进去之后，他可能被判四年，但他过了两年之后，他表现良好，
0: 你说假释，
1: 假释这种算缓刑吗？
0: 不算不算，
1: 这种不算。
0: 缓刑的意思是暂缓执行，就是你在这一段期间之，就讲白话，就是你不用执行。但是你要乖乖的履行缓刑的条件，如果你没有乖乖履行缓刑的条件，缓刑就被撤销，就不给你这个机会，那你就要进去执行。对，法律上的概念是这样，就有点像留校查看
1: 啊。
0: 对，你够乖乖的去做完，好，那我就当作是没这一回事。
1: OK， 理解理解。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前面这些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主持人以为啦，律师的工作是替人解决这个法律的问题。但聊完之后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律师第一件事可能并不是先解决，而是先听懂，先懂事情，懂证据，也听懂一个人真正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当人生遇到很大问题的时候，最希望别人先做的是给你答案，还是先好好听你说？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我们刚刚聊到一个人遇到这个法律问题时，律师可能是第一个真正坐下来听他把故事说完的人。但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因为律师跟客户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客户说什么律师就做什么，对吧？
1: 对，没错。
0: 那律师到底是在帮谁？如果今天你的客户是来找你帮忙的人，你的立场是我一定站在客户这边吗？还是律师其实会要有自己的专业判断？
1: 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在支持当事人的主张跟我们的专业之间做一个完美的平衡。对，因为我以刑事案件为例好了，就是其实当事人的有一些陈述，他可能不知道这样子的陈述是对自己是不利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其实在这个很多的人头账户的案件中，我今天都以人头账户为例啦，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说有些被告他提供账户之后，他其实主观上有自己觉得哪里怪怪的。他把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之后，他有认知到说好像有点怪怪的。那他可能在地检署的陈述或者在警局的陈述当中，他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对方有怪怪的，但是对方一直安抚我，跟我讲说没有关系，这没事，这没事，这个你可以继续提供，没有关系。那其实这样子的陈述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不一定有利，因为在刑法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不确定故意，又或者是说间接故意。当你主观上有预见到这件事情可能发生，但你还是让它发生了，在法律的评价上我们就是称之为故意。故意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你是诈骗集团，我还把账户给你，我还把账户提供给你让你去骗被害人，这样子的话是故意，是直接故意，这毋庸置疑。但我刚刚讲的概念，我在提供给账户给他们之后，我有怀疑过，我有觉得怪怪的，但我还放任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在刑法上同样称之为故意。那这个是大家比较少知道，那很多这个被告又或者是我们的当事人，他在陈述的时候就会很想要讲律师，我有觉得他们哪里怪怪，可是他们就是给我契约啊，跟我讲说我提供这个账户不会有问题啊，我跟你挂保证啊，他可能开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警察不是做警询，比如说这样子跟警察讲，或者是开庭之后跟检察官这样讲，但其实这样子的陈述就是对当事人非常不利。就是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当事人他有他的主张，他可能有想这样讲，在法庭之上他可能想要讲认为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其实他这样子的陈述不一定对他有利，在法律上的评价他可能就是把自己推向火坑里面。所以其实律师要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把我们的当事人拦住，让他不要掉进火坑里面。就很多人在自己在陈述的时候，他因为不了解法律的规范，他以为自己讲的是对自己有利的话，但殊不知他在一步一步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然后甚至地检署他们其实只要简单的问几个问题就可以把你起诉了，就可以了，让你把你的案件送到法院里面说这个问完了，但他看起来就是有做好，那就是送进去法院里面，

0: 那其实律师最重要的就是，哦，当事人他可能有他想要讲的内容，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拦住，好跟他讲说，哦，你这个依照我们的专业判断而言，可能对你来讲不利，你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有点怪怪的，哦，对你不利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当事人想要陈述的内容跟律师的专业之间做一个完美的平衡，要就是要有智慧啦。嗯，对，
1: 就你会跟你的客户说，哎，这么做我不建议哦。
0: 对，我们不建议这样。Okay. 对，那除非这个当事人就是很坚持，我不管律师，我就是这样，你就是要帮我争取到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 ，OK， 我把我该讲的法律的分析面我都跟你分析了，嗯，你还这样选择，嗯，那我尊重你，我尊重你，那没有问题，我尊重你，那我帮你，我帮你，
1: 大家都成年人，
0: 对啊，大家都成年人，然后我该讲的我都跟你讲，那如果说你没办法接受我的专业建议，那。好，那就这样。对，多亏你还请了律师，那结果你还不听，那我也只能这样子了。
1: 题外话，你会不会因为就是啊，我这啊，那就这样，那你会不会就流失这个客户了？会有这个情形发生？
0: 通常不会，通常不会，因为他就觉得说，哎，律师你都照着我的方向帮我争取，嗯，但结果这样子，律师你也跟我讲过了，哎，确实律师你说的是对的，那我应该听你的话，对，那其实就是你说因为这样流失客户，我觉得还好，就反而他这样子，比如说案件被判有罪好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看我当初不是这样跟你讲过，对啊，你又不听我的话，啊，他可能就说啊，对，律师你说的是对的，我应该
1: 相信专业，
0: 对，你说你就不相信专业，对啊，你都胃痛了还要吃辣，就是这种概念，对，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哎，你都二审了，我们应该要怎么主张，就在请他说，哎。就是哎，要不要继续委任？对对对，
1: 这个不错，
0: 对，这样还不错啊，对啊，我给你的专业建议，
1: 专业
0: 对对对对，我给你的专业建议，啊你不听，啊没关系，照你的意思，啊照你的意思，结果是这样，啊你看跟我讲的一样，好，那我们要不要上书？对，我们换个方式讲，要不要照我的方式来？
1: 哎，不好意思，就是想延伸一个，就是法院诉讼是一审、二审、三审嘛？
0: 对，
1: 那三审是最后一审，
0: 对，
1: 所以你们通常都会打到第三审。
0: 看他有没有钱，
1: 赚比较多。
0: 看他有没有钱，对，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尽量啊，对啊。那，okay. 但没有，应该说可以的话，这样一审就结束啊，所以当这样对当事人最好。
1: 好，
0: 对啊，对啊。如果说你坚持要继续上诉，我也拦不住你啊，对不对？上诉是你的权利耶，对啊。
1: OK，
0: 对啊，没错，
1: 没有问题。好，那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案件客户可能不一定有道理，
0: 对，
1: 你们已经知道了，但。你还是会选择帮他吗？在这个状况底下，就可能你知道哇，这件事情啊好难搞，可能就一定输。嗯，你还是会选择做这件事。
0: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刚刚的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律师，那我做的就是帮你把所有的面向都分析给你听。嗯，哦，比如说你坚持要 A 这个选项，嗯，好。那我跟你讲 ，A 这个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对你极度不利的。嗯，我该讲的都讲了。嗯，好，那我跟你讲说，哦，我自己个人比较 prefer B 的这个做法。嗯，哦 ，B 的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有利。哦，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有些这个买卖毒品的案件啊，哦，可能当事人争取要拼无罪，他说律师，我找你，我就是要拼无罪，我请律师就是为了要拼无罪。嗯，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阅卷资料一看，就是地检署那边的资料送到法院之后，我们可以阅卷嘛。哦，我们把法官手上的证物资料全部摊开来看，哎，欸，嗯，你有买卖毒品面交的监视器画面，嗯，你有汇款记录，哦，你自己断点还没做好，你还用汇款的方式去买卖毒品，你有什么问题？对对，然后
1: 发现律师你很懂，
0: 对对，
1: 然后断点，
0: 对对对，啊，然后证人也咬你，就是说啊，你长什么样子，年纪几岁，你哪里有一颗痣，哪里有伤痕，对对啊，都讲的完全一清二楚，然后你还跟我说你要拼无罪，那其实，在这个毒品案件里面啊，哦，其实刑度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是一级毒品的话，就是死刑或无期徒刑；如果二级毒品的话，就是10年以上。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毒品案件的刑度非常非常重。那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有当事人就说啊，律师，我就是要拼无罪啊。哦，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清楚，就是你那个王先生，你要想清楚，哦，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拼过的话，你就是10年以上，哦，因为你是否认犯罪，你没有减刑的要件可以适用，哦，毒品案件里面有很多的减刑要件，第一个就是所谓真审自白，就是你在侦查当中你要承认犯罪，你在审理当中也要承认犯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咬上游，哦，咬上游是，欸，你买卖毒品，那你的毒品的来源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嗯，哦，这些都是毒品的。

0: 病案件的减刑要件。那回到刚刚的例子，如果说这个当事人坚持要拼无罪，但是证据资料看起来就是很糟糕的状况之下，我就是把最坏的结果拿出来跟他讲，就是你就是被判十年以上，对啊，十年以上，你人生有几个十年？你十年，你小朋友都几岁了？对啊，你太太可能都改嫁了，对不对？对啊，那你要拿你的人生出来这样赔吗？你要这样拼吗？哦，那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如果你坚持要拼无罪，我支持你，我是你的律师，我一定挺你到底。但是我讲实在话，我觉得这样风险太大，我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可能有点，真的是有点难过啦，对啊。如果说真的拼不过的话，对啊。但如果拼过了，真的精彩，我们打欢呼，我们挥舞旗帜，我们吹号角。但是这个风险太大，你要想清楚。那如果你坚持，我一定支持你。
1: 欸，他所谓的这种拼无罪跟直接认罪的方式，他的那个刑期会差很多吗？
0: 以毒品案件来讲的话，会差非常多。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讲的，真诚自白减刑的话，就减一半，就十年变五年。你有几个五年？你人生有几个五年可以拿去跟他拼？对不对？对啊，这真的差很多。对。
1: 哦，那因为这样的过程中，最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并不是律师决定的嘛，而是由我们的法院法官去判决的。
0: 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他讲说，就是你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那几率高不高。我不会跟他讲说百分之几，但是我会说，欸，可能会有比较高的几率会是怎么样子的结果。
1: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客户来到律师事务所现场，他觉得他的状况，哦，我没有犯法，我是对的，可是透过你们的专业解析之后，哦，你就是有罪，就是错的。
0: 哦，有啊，有啊，这很常见，尤其是车手的案件。其实大家对车手的印象可能就是，哦，很坏，哦，就是可能去跟被害人面交这个受诈骗的这个款项，但实务上其实真正知道自己是做车手的人，其实我的职业判断，我觉得我职业的经验啊，我觉得没有到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很厉害哦，他们除了骗被害人钱之外，哦，他们也会让自己尽量不要陷于风险之中，所以他会骗一些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去帮他们做这样类型的工作。哦，像我这礼拜一哦去开一个调解的庭，那个就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小男生，哦，他可能大学刚毕业，刚当完兵，然后要在网络上找工作，在 Thread 上面就找到一个业务，哦，外务专员的这个工作。哦，诈骗集团跟他讲说，哦，我们是什么什么公司，哦，然后我给你这个契约书，跟你讲说啊，这份工作正职，哦，一个月50000块，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帮我去跟我投资的客户面交款项。哦，那我们当事人就是刚出社会嘛，搞不清楚状况，他就说，哦，这个是一个外务专员的工作，刚好我有车，那还不错，哦，他就开着车去跟这个被害人面交，啊，被害人也不知道，就是被害人也以为他就真的就是一个外务专员，因为诈骗集团都会请我们的当事人去 iPhone 去列印，那种那个叫什么识别证，就 iPhone 印出来，然后挂在身上，对，然后通常诈骗集团都会叫这一些俗称车手的这些人，他们会戴耳麦，然后跟他讲说，哦，我们就下达指令，哦，我是业务专员，我现在在指挥你如何去做这个业务专员的这个面交工作。然后我们的当事人就傻傻的就以为说，哦，这个很帅很帅气哦，哦啊，有麦哦，这样子，然后就去跟被害人面交。哦，那结束之后，哦，才发现啊，完了，我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像新闻上面讲车手，欸，哦，对，这个就是实务上很常见的这个车手的案例啊。对啊，那就是被害人他被告了，哦，被告他以为，哦，他自己做的是一份工作，然后拿出合约书说，律师，我是在做这个外务专员的工作，欸，那我这件事情就是，对啊，应该是合法的吧，对啊，然后那就才怪，就是其实就是地检署他们的角度来讲，就是会觉得说，哎，我们每天新闻都在报道，然后就是那么多人被骗，而且你才刚入职一两天，他就叫你去面交200万，你而且你有这是什么工作？你有面试过吗？你有看过你的主管吗？对啊，就是其实很多常见这类型的案件，他们都是没有面试，然后就跟你讲说要去哪里面交这样子。那很多当事人都以为说，哦，我可以做这样这个方向的这个答辩。哦，就说，哦，我主观上完全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哦，我全部都是听信别人讲的，哦，那 那其实就是会。

0: 回到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的主张，哎，有点怪怪的。对，但是我们法律的评价上面看起来，然后不是长这样。
1: 那他很可怜，他就无心啦。
0: 对啊，确实，这个就是实务上很常见的，我会认为是悲剧啦。
1: 嗯，
0: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台湾的诈骗真的太多了，所以说实务上我们的法院或者是我们的地检署，他们对于这一种案件的类型，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容忍的空间。
1: 哦，真的假的？
0: 对，
1: 哇，好可怕！
0: 就可能跟大家的印象比较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个每天新闻都在播啊，你怎么会不知道？
1: 他刚出社会，
0: 就一样啊，一样啊。你刚出社会，你在军队里面，因为他是就是刚当完兵啊，你们不是会还是会有军训课吗？不是会有上什么，就是不是会有教官会教吗？什么之类的？我举例啦，嗯
1: 啊，
0: 对啊，他可能对啊，这个学校也会讲啊，这个你上网查面交款项，大家一定就马上就会跳出来是车手。那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是法律实务上的运作状态。
1: 嗯，那高律师，就是你这个律师职业一阵子之后，这样听下来，从刚刚讲的这些故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好人跟坏人的差别而已？
0: 是是是，
1: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些。
0: 对，其实我必须说啊，就是在刚就是读法律的时候，其实或者是一般人啦，我们不用讲读法律，一般人其实听到，嗯，哦，你是车手，所以被关，你是人头账户，哦，所以现在在这个跟被害人调解，哦，这样，或者是你是买卖毒品，哦，或者是你是制造毒品，哦，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说，哦，这人真的很坏，坏透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会就是对于这些人有一些就是很负面的想法。但其实我当律师这一段时间，我其实真实的跟这些人聊天啊，比如说律鉴，或者是视讯，或者是会议啦，或者是电话会议，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人虽然做了违反法律规范的事情，但你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吗？老实讲，我觉得还好，就是
1: 就啊，
0: 对，
1: 就小朋友不知道，
0: 对，就是你虽然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情，但我自己的人格的判断，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坏人，我只会觉得说啊，你违反了现实层面的一些规范。
1: 嗯，
0: 对，像我有一个案件是，哦，不要讲在哪里好了，反正就是毒品的买卖。
1: 嗯，
0: 哦，就是他一个妈妈，她帮她的老公拿一个东西给老公的朋友。
1: 嗯，
0: 对，拿给他之后，然后就被地检署被冲，然后你给他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二级毒品大麻？哇，
1: 太衰了，
0: 对，太衰了。然后就后来就开始讯问，就是才知道，就是说，哎，欸，其实这个妈妈她一直都知道说她老公有就是吸食毒品的习惯，也知道她朋友有吸食毒品的习惯。
1: 嗯，
0: 对啊，那她帮她拿这个东西的时候，她其实也怀疑过，她也觉得说，哦，这个有可能是吧，但没关系，我就帮她拿一下。对，然后检察官就问啊，你所以你有怀疑过这东西里面可能是大麻？他说，对，我确实那个时候有这样想，但我想说，我就是帮我拿个东西而已。那然后检察官再问，那你知道你老公会跟他收钱吗？他就说，对，他应该不会无偿给他，两年以，有十年以上，十年以上，这样就是十年以上，这样子就十年以上，
1: 哇，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乱拿别人东西，
0: 对，你不能帮别人乱拿东西，尤其是你自己怀疑过，或者是你自己知道另一半有在用毒品的，
1: 哎，那他如果说没有，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有没有要给钱，那这样会不会就是无罪？
0: 通常检察官会再继续用很刁难的方式去问。他说：“你说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你还敢给他？
1: 哦，
0: 万一里面是枪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哇，这么……
0: 而且你老公跟你老公跟那个朋友，他们之间除了毒品之外还有什么交集？你讲讲看。然后可能当事人没有律师陪同，他可能一个人住在那边，觉得很然后把检察官就说：哦，好，记沉默，讲不出来就记沉默，这样子。对，那其实这整份笔录看起来就是对当事人不利。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实务上我看到这些违反法律的人，他们其实你说他们是个坏人吗？我不觉得啦，只是踩到线而已。
1: 对，
0: 对，
1: 好，那这个我们节目到这个后半段了，我们也已经从律师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慢慢走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每天听着别人的故事，你会怎么看这个世界？法条可能有这个条文，案件可能有证据，但每一个案件背后

都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在最后呢，我们想先听一首歌，等歌曲回来之后，我想要问高律师两个跟法律无关的问题，这跟自己有关的问题。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那我们节目即将要进入到这个尾声了，再来问最后两个问题。我问我们的高律师，就是高律师做了这么多年这几年的律师之后，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的最大改变是什么？以及如果有一天，我说有一天不再当律师了，
1: 是
0: 你回头看看这个职涯，你最希望留下的东西是什么？
1: 了解，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比较简单。我希望就是在大家去搜寻裁判检索系统的时候，可以看到我有一堆的无罪的判决，就是希望就是说可以就是在职业的生涯里面可以累积很多辉煌的战绩啦。就是对啊，因为无罪对于一个刑事案件的律师来讲，无罪其实它是有一个难度在的，比如说它是挺难的，对吧？

0: 就是你必须要市政、哦、能够说服法官、哦、然后打脸检察官，这个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我是希望说我很多的无罪判决可以跟别人分享或别人炫耀这样、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说职业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有点像前面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嗯、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看人的标准变得很特别，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就会觉得说啊，你们毒品就很坏啊，但是我现在就不会觉得坏，就是你可能有在吸食，你可能有在贩卖，你可能甚至有制造，我都觉得、哦、就是可能就是你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可能你就是需要透过这些去赚取一些生活的费用，对，你可能正业你没办法做，你做不来，所以你只能做这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价值观有点变得比较特别啦，就是面对到这些人，其实他们虽然违反法律的规范，但我并不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坏人、
1: 嗯，
0: 反而是可以就是可以聊啦，就我不会觉得说啊你真的很坏啊是什么的，对，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你酒驾就很糟糕啊，你可能吸毒就很糟糕啊，你可能卖毒更糟糕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哎、欸、就还好，可能就是刑事律师都是这样子吧，
1: 嗯，没有什么真正的黑白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我觉得还好啦。对，
1: 好，
0: 价值观改变。
1: OK OK， 好啊，今天非常谢谢高律师来到这个职涯这条路。今天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就是律师到底在做什么啊？但聊到最后呢，我觉得答案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一点。律师不只是打官司，也不是只要懂法律，很多时候律师是一个在一个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的情况之下，坐下来先听他说。然后帮他把一些混乱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梳理整理清楚，也许最后不一定能给他一个他最想要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让他知道、哦、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而这个可能就是律师这份工作很大的一个价值感之一。那他最后呢也把一段祝福送给正在收听的您，人生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刻、哦、愿上帝在你面前，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与决定的时候与你同行，即使前面的路还看不清楚，我们也可以穿越眼前的沼泽、到达我们想要的地方。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可能不陌生哦。今天的来宾呢，就是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的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主持人吴伟伟。吴伟伟，伟伟姐呢，其实呢，她在我们节目当中哦，经常分享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不会感觉到孤单，在家庭的人际互动，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所面临到的处境，有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是一个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实际上家庭当中却充满了隔绝跟疏离哦。所以她在节目当中，她分享怎么样在一个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啊。他分享很多很多节目的内容哦，希望带给听众朋友最大最大的温暖哦，让你能够感觉到不孤单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为什么来上梁慧的节目啊？为什么会来上爱的生活家，然后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呢，今天梁慧想要来采访伟伟啊，想跟他聊一聊他开始在我们电台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所面临到的各样子的不一样的人生的改变啊。其实呢，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讲啊，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有很多的主持人呢，他们其实是在他们可能退休之后啊，然后呢重新开始接触了广播这个领域。很多的主持人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啊，然后在他的那个领域当中呢都是相当杰出相当优秀的。之后呢他有机会来到我们电台学习做广播节目，就发挥他的专业啊，在那个领域当中做出一个非常专业然后呢引人入胜的广播节目哦。其实我们电台有好多位这样的主持人哦，我们叫他们专家主持人。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广播，后来开始做了广播主持人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他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不管在身体、心理或者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有怎么样子的成长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关怀这个部分，想要来了解这个部分，让他们来聊一聊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对于他们的影响跟改变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伟伟。 Hello， 伟伟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
0: 嗯，今天的当来宾哦。
1: 啊，对呀、啊，
0: 对呀、啊，伟伟的声音就是很温柔哦，就是很听了就是全身麻酥酥的感觉，声音有点低啊，你知道吗？很温柔的声音哦。那其实你做广播的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啦？
1: 嗯，大概三年。
0: 三年的时间了嘛，哈、哦。OK， 当初是其实我邀请伟伟来到

0: 我们电台做节目的了哈，因为那时候他有机会上我的节目嘛哈，然后呢之后呢，反正呢就是跟一些机构合作啊，我们跟吸血旁的这个机构合作，然后反正后来就有机会，伟伟就做了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那关怀这个单亲的家庭啊，那这么多年来呢，就是说你觉得广播主持工作啊，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个拓展，
0: 嗯，
1: 对，我个人的心情是觉得说，哇，我可以做广播哈，那我就觉得很荣幸，心态上是觉得很荣幸。然后，但是我每次想到说，后来我知道说，哦，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很惶恐，我真的是惶恐，我就想说。大家都花时间听你讲话，如果你讲的话哈，就是没有不能够供应他们什么，不能够分享很真实的东西，或者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哈，我心里是多么的感到很愧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重要，
0: 嗯，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广播人。我的感觉我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有价值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呢，但是我自己觉得，我除了生活的经验之外呢，我能够给的是什么呢？因为经验是很主观的。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开始读书，就参加各种学习，到学校去上课，比如上死亡神学啦，哈，灵性关怀啦，然后想到团体互动啊，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来陪伴别人走一程，我就不断的。几乎这三年我都没有停止上课，
0: 嗯，
1: 我觉得哇好棒哦，自己又重新可以当学生，
0: 嗯，所以你是为了当好主持人的工作，
1: 嗯，是的，
0: 在进修，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付出去的人家是花时间就等于生命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给出的东西我没有用心的话，我到现在还觉得很惶恐，
0: 嗯，
1: 就觉得好像很不足这样子，
0: 嗯嗯 嗯，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要不断的吸收，你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吸收，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更好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广播主持工作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
1: 难忘有两位，一位就是有一位是一位医生，
0: 嗯，
1: 他的眼睛从3岁的时候就被钢筋穿透了，
0: 嗯，
1: 对，但是呢借由这个广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相信有上帝耶。”
0: 嗯，
1: 对。然后从此以后，从那一次以后，每一天他都在看有关圣经方面的东西，因为他很忙嘛。他就觉得说：“哦，当透过广播，他愿意敞开他的心哈，
0: 嗯，
1: 然后开始愿意认识他所遭遇到的不幸。”是跟上帝赋予他生命一个特殊的一个任务是有关系的哈，
0: 嗯，
1: 他反而愿意开始认识这位造物神，我觉得这是很我自己很惊讶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无意间听到他，我正在讲述一个生命要如何饶恕，如何处理生命中的悲伤，我就听到我隔壁邻桌就有一位女士，她讲到。他的孩子在军中被霸凌自杀的事情，
0: 嗯，
1: 那我就过去就跟他聊了一下，他就说他觉得我懂他的心，
0: 嗯，
1: 那因为这样我就很冒昧的说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来做一个访问，就他就说好啊，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预备，
0: 嗯，
1: 然后我们当讨论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他后来送进精神病院，我就觉得说他实在很需要一个爱他的，因为人能够爱的有限，
0: 嗯，
1: 他需要一个爱他的上帝，然后我就说你介不介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的信仰，
0: 嗯，
1: 就他说好，就我就带他做，他非常的愿意，在过程中哈，我带他做认识耶稣的过程，我还没讲完他就很大声很激动的说我愿意，我都吓一跳，
0: 嗯，
1: 然后那个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泪眼泪在眼眶里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的事情了，
0: 嗯， 嗯，
1: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从6岁生日那一天，他妈妈他等妈妈来带他过生日，
0: 嗯，
1: 就接到家人告诉他说他妈妈在他们家自

杀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他很羞耻，因为就在当地没有人照顾他，就是捡剩的东西这样子，自己也活大的。他说他从来不敢讲，可是从来不敢让人家知道他这个过去。可是没有想到，他说薇姐，我上了你的节目以后，我从来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全部人都知道。

0: 广播里面我觉得给我最大鼓励的三件事。
1: 嗯，所以其实这些来宾啊，他们其实生命当中有一些痛苦遮盖起来的东西，可是因为来到你的节目当中，然后分享了出来，好像他们说了出来，他们也得到疗愈了。
0: 对，尤其第三位，对，
1: 是是是。那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您觉得为你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呢？
0: 我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那我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情绪，就是一个感恩的情绪。我觉得年过70岁哈，居然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不断的对外学习，然后自己对内内化，然后能够呈现给不认识的听众朋友。可是呢，不知不觉哈，我心里有一个怕，不知道你们会笑，我就很爱上了我的听众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真情交流。有时候讲到很难过的事情，我会哽咽；想到很开心的事情，我会讲得很快速、很激动哈。然后觉得这是我一个。好像可以跟一些不认识的人那么遥远，可是又那么距离又那么近的交心这样子。
1: 是，像你自己谈到了跟听众的这种情感的连接，好像就是从心里面爱上了这个听众。
0: 对，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怎么搞的哈。
1: 其实这是很棒的一种境界。就是说你在跟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虽然也没有看见他们，可是你心里面是有他们的，你是对他们充满关爱的。其实听众也会知道的了哈。那您觉得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在身体的状态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以往的变化？
0: 年轻
1: 啊，多谈谈，多谈谈，
0: 因为学习就会年轻啊，然后你觉得生活有目标啊。像退休以后跟我同年龄的，他们就是当他们选择的也是非常开心的，就是爬山啊玩啊，那有些就待在家里，那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变得很年轻，心态年轻，体态年轻。对，
1: 做广播时候让你体态年轻，
0: 会啊。
1: 这个部分我很好奇，是怎么变化的？
0: 因为本来就很爱漂亮啊，但是我要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呢？怎么搞的？这个裤子这个穿的比较紧一点，我就少吃一点啊。对，因为你在家你就会瘫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追剧呀，看一些什么，然后我不想起来就不起来，因为没有人督促你。可是这边是有一个责任的，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明天要做什么，要看些什么，你就会
1: 要出门啊。
0: 出门了，对对对，还会化妆啊，对不 对？
1: 而且出门这也是一个活动。
0: 对，
1: 因为你得出门嘛。
0: 对，
1: 然后要坐车、搭车、走路、开车什么，反正你出门就是一个活动，
0: 而且还会挑漂亮的衣服穿。
1: 对，
0: 平常都放在柜子里面睡觉。对，
1: 要见这个来宾啊，
0: 好像要见来宾一样。
1: 对，所以就是穿比较正式，好棒哦。是，所以感觉上变年轻了。那你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不同以往的变化吗？
0: 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觉得自己很重要。然后觉得说我是可以贡献的人。
1: 这部分多谈一些。
0: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听你的节目，愿意持续的听，基本上他是觉得他这边是有所收获的。那我们不要想我们付出什么，而是说我的听众朋友他付出什么，他是用他的生命。时间就等于生命嘛，那是金钱买不到的，而且是很珍贵，他用他很珍贵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我觉得我很有价值。而且觉得很被爱的感觉，说他愿意听你讲话。
1: 所以你觉得那种自信心跟那种被接纳的感觉。
0: 对。
1: 然后那种觉得成就感，
0: 觉得不断的学习就会越来越年轻。心态很年轻。就会自己都会忘了自己是几岁，
1: 就更有活力。
0: 有活力。
1: 那这样跟自信心有关吗？
0: 自信心我一向都很有自信，就是很开心的。对，自信心有，因为你不断在学习，你觉得学习到很多心智，你会写下来这样子。
1: 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0: 很有价值。
1: 觉得自己很有用。
0: 而且觉得重要，我原来是一个重要的人，
1: 觉得自己很重要。了解。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觉得你在人际互动、社会互动

0: 互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个 我没有特别的
0: 社会互动，就是跟人、人际、人际上，比方你会接触很多新的朋友啊，等等的。
1: 哦，
0: 人际方面的互动，就是有主持广播跟没有主持广播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1: 哎，我觉得比较有深度，然后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更能够贴近别人的心。因为我主持的是爱你不孤单嘛，都会讲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啊、疏离呀、切割呀，还有讲到心灵的层面，就是他话中的话啊、这样我会觉得因为有学习，会运用一些方式可以让别人怎么样免于尴尬，然后讲出他心里的话。因为人常常会在人际上面哈，有的人比较自卑，有的人比较骄傲，那你会看到那个根源是什么，那你就是了解的话就会谅解。对，其实是好的。
0: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时候的深度有增加？
1: 有，对，你讲对了，就是深度有增加，
0: 那就是表示品质更好的意思。
1: 品质更好，对，
0: 更深层的互动，
1: 对。
0: 那您觉得哈，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1: 有的意义啊，我觉得太感谢了，我居然不知道我能够做广播。我是在金融业45年退休的，其实我接触的都是有关财务方面的。那不知道在广播上面，其实我是很开始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没有想到能够有这一份的荣幸哈，能够做一个制播人。那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很感恩。那个感恩可能你都不能够想象到我心里的感恩。对，
0: 其实你长期有在关怀家庭嘛，你一定是这种家庭教育的老师，其实你也做了非常多年了。
1: 对，
0: 之前你也是有关特别是关怀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一些妈妈
1: 是
0: 等等的，你也做了非常多年的这个工作了，
1: 是
0: 都是做志工啦，
1: 是
0: 那做讲师啊什么的。除了金融的工作之外，你也做了很多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些服务嘛，那其实把它就是变换到广播的场域来讲，对你来讲，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让你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的一个途径啦。
1: 哦，对对，因为我虽然在职场上，我一直都在做义工，就有关财务方面的还有就是关怀，如何的关怀，如何的陪伴这样子，对。
0: OK， 好，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啊，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开始参与做广播主持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跟他的改变有什么样子的不同以往的变化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伟伟啊，他是我们呢爱你不孤单的节目的主持人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当梁慧的来宾哦，他来聊一聊呢他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的人生的一个转换啊，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聊了蛮多的啊，在各方面呢你都觉得自己有超大的成长，超多的成长，而且心里面充满了感谢。那现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想要了解啊，就是说您所得到的这个社会支持，您被支持的程度嘛，哈，就说您能获得家人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实质的支持的这种协助吗？
1: 有，我的孩子哈，他很高兴我在也就是年老的时候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我自己觉得说，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在以往在学校或者职场学习或者晋升的考试，我们都是被动学习。可是呢，可以在一个年过70岁它变成一个主动学习，哇，我这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而且是快乐的主动学习。你看我们常是痛苦的被动学习，然后到一个快乐的主动学习，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自己又发现，就有深深有体悟到，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背一些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哈。当你没有不断的在进步的时候，你都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退步了。
0: 那你家人怎么支持你或朋友怎么支持你吗？
1: 比如说我要朋友的支持哈，他们比如说看了听的这个节目啊，他们会有一些愿意金钱来支持电台，那都我不晓得了。他们就说哦，伟伟你这个帮我，他说你们电台非常的棒。然后他说伟伟不知道你居然还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发展哈，是相当鼓励的。好像没有听到反对的，完全没有。对，然后说哇，你还可以写一些预告稿哈，他们还会把这些稿子就转传给别人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很支持我，让我觉得我是被肯定的。
0: 是。那家人的部分呢？
1: 三个小孩都很支持。对，
0: 那像这种别人实质的支持啊，能够协助你，协助你减缓你的一些所谓的压力或者是冲击吧？
1: 不会耶，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压力和冲击，我是很快乐的心态。对，
0: 所以基本上的话，你比较没有这种压力或者是生活上的冲击的问题。
1: 没有。我是很快乐的。
0: 但是别人的这种支持能够增加你的这种所谓调试能力吗？
1: 调试能力啊，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困难，
0: 没
1: 有这个困难。
0: OK， 那有人对你提供像关心、尊重和倾听吗？让你感受到安全感，有这部分吗？可以谈一谈吗？
1: 在可能跟我以前的服侍的方向有关。一直都有，就是、
0: 一直都有
1: 人
0: 对
1: 很多
0: 人
1: 很喜欢，跟我聊天啊，把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啊，那我常会有觉得无助感，就是当别人把他的事情来告诉你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在不断的学习之中哈，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我比较有一点点能力能够回馈的人家，是给予对方帮助的。我觉得哎，怎么可以因为助人啊，因为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利己，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0: 所以你当你自己有这种无助啊，或者是状况的时候，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有人会对你提供这样的支持吗？

0: 一直都有，
1: 是有，像对象是
0: 哦，都教会的姐妹，
1: 教会的姐妹，所以是有的，
0: 我觉得有两种支持，一种是情感上的支持，一种是你做错事有问责，就是我们讲好说我们要做到什么，那他知道我是性格上的缺点，就会说，哎，不行，你自己承诺这个样子，你就要做到这个样子，所以有两方面，
1: 了解，那有人提供你关于讯息建议、知识或是日常生活的照顾、财务等等具体的支持吗？或者是借由提供这种服务啊，或者支持帮助你实际解决问题吗？
0: 哦，有哎，比如说我自己身体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啊，我的好朋友就会赶快把钱给医生，就然后说我也看病，不让他付钱，那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自己就说他卖了房子就拿了一笔钱来给我说，哎，这个我是支持你的。这还有哦，对，他说他很爱买东西，他没有小孩。那我说你那么多，你这么多衣服了，你干嘛还要买？他说我是帮你买的，因为我看你大概穿这个很好看，就对，类似有这三方面。哦，还有吃东西，他说哎，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就叫我到他家去，他就做给我吃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我这方面蛮幸福的。
1: 对，你身边很多好朋友，
0: 对对对，
1: 有提供讯息的，有提供照顾的，有提供各方面的金钱的，
0: 哎，看病的，金钱的，吃的，穿的，
1: okay， 那有人支持您一同参与活动，让您得到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支持吗？
0: 有哎，都有，基本上朋友都有。
1: 可以谈一谈这部分
0: 哦，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看了这个预告稿，还有听了节目以后，还有说他说哎，我的信仰哈跟你差一大截。我说没有，我们就是一同生活。他说不对，那你在思考的角度上面哈，跟我们有一点点距离，他说你有一直在进步，对，那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事，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嘛，我不是跟你说我的心态上一直都觉得很惶恐，说我能够给些什么这样子，
1: 是，像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信心跟能力，这种在做节目的时候持续的得到信心跟能力，做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有没有得到谁的支持，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包括比方说亲朋好友啦，或者是电台的这些同仁啊等等的，这都可以分享。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让你能够有信心有能力继续去做节目？
0: 因为你们都肯定我呀，我就很开心啊，对呀，像你就肯定我啊，你说很好啊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希望专业的人士给我一些肯定，朋友的肯定是感情的支持，专业人士的肯定就是你真的有这个能力了，对，有进步了，对，
1: 是。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不断的学习，你也会不断的被教导，或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成长嘛。
0: 有啊，从开始我只会录干稿，后来就教我怎么配乐，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当你的主题谈到的主题和你配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就听你这样播播播，你就知道这个音乐是要配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我没有事先，我没有事先预备，但是你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就会找到说，因为音乐 CD 里面有很多音乐嘛，你听那个音乐，你就觉得，哎，这个音乐是可以跟那个内容是相配的，这是我觉得自己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
1: 那请问你参与广播主持节目，是否因此而认识更多朋友？因而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呢？
0: 社会支持，
1: 认识更多朋友，
0: 认识朋友，我都是邀请我的朋友参加的。对，那社会支持
1: 会因为这样子而认识更多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不同的社会资源吗？更多的人脉，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所谓的，
0: 应该有，应该有，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多朋友，因为我有

0: 参与其他的服饰哈，比如说单亲家庭的服饰啦，就认识很多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啊，周边的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就额外的好像没有很多，因为我周边我就蛮多好朋友，好多很多朋友，
1: 那这样会有帮助你跟这些朋友连接的更多吗？
0: 会。
1: 那这个部分多谈一点。
0: 好，因为平常就是退休了嘛，什么就是各忙各，但是有一个目标了，就是我知道他的，就朋友嘛，都知道彼此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主题，他的成长的过程，能够帮助我的听众朋友，那我就会说服他，我说，你这个部分哦，我人生嘛，总是要把自己经历中那个精华告诉他说，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做，会怎么你的脱困的经验嘛。那他们愿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我就觉得哇，帮我的听众朋友找到很好的那个帮助他们同质性的哈。就是他们是走过来的话，就是生命的向导啊，对。
1: 所以等于说，你跟你的朋友也因为。
0: 反而更密切，
1: 连接的更好。本来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互动，
0: 对。
1: 可是因为做了节目之后，邀请他们来，
0: 对，
1: 就朋友的感情可能就变更好，
0: 对啊，
1: 就
0: 有机会，
1: 更多的互动，对不对？
0: 一起吃饭，对，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我都会事先请朋友吃一个饭，跟他聊，然后说你愿意谈什么，不愿意谈什么，那你谈这个有没有营养呢？对人家有没有帮助呢？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了，我觉得也帮助对方成长耶。
1: 确实，听起来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0: 很好。
1: 好的，今天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今天在节目当中了，跟我们聊一聊他开始做广播节目之后他有多开心啊。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当我们爱的生活家聊一聊怎么样因着主持广播节目用爱过生活的。
1: 我还要再分享，刚我忘了，就是哈，你们有给我印一个名片嘛？当我拿出那名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荣耀的，在说哇，你看，说哇，微微，你现在是当节目制播人哦，我就突然觉得就是有种很被怎么讲，很有面子的感觉哦。对，这个我刚刚忘了讲，对，
0: 自尊心，
1: 对，就是哇，我你看这个。70岁了还可以拿出一张名片来是电台的制播人，
0: 很有尊严，
1: 很有尊严的样子，对对对，
0: 是，我们来谈一谈哦，你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呢，是否能够呢让您在，你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
1: 有，
0: 谈谈这部分
1: 哦。一定的嘛，就是比如说我在设定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成熟之爱或者一个陌生之爱的时候，我就讲到有一个经历嘛，就是不认识的人在你在开车的路途中发生了问题，在雪山隧道的时候，你就有，你不认识他哦，他就在后面，雪隧都是要90的，对不对？但是远的车子发生问题，那个变得温度很高，你就把窗子都摇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打闪灯，就那个车子都一步一步的咻咻的过去，你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还是一个白色的车子在你后面，也是用20公里的速度一直守护着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从隧道一进去就发生问题，到隧道走出来开90米要10分钟啊，那你看要多久的时间，然后就这样 一路的陌生的人，我不知道是男是女是老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白色的车子，然后等你走出来以后停在安全的地方，他才咻这样开过去。所以我就特别讲到这个陌生的爱的时候，我觉得是给社会一份温暖，就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会有发出这么温暖友善 的爱心哈，我觉得真的很棒哦。那成熟之爱，我就是讲到一个曾经也是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过去因为生活的关系，可能是做那个在风月场所做事，那后来嫁给一个从监狱出来的人，那后来他们年老的时候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现在很少听到，可是在我心里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后来这个女生就接了另外一个男生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那年纪都很大了，那这个男生是曾经非常照顾他的一个恩客，就是在风月场所做的恩客，那这个从监狱出来这个先生也非常接纳这个男的，哇，外面就传得非常不好听，可是我心里就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好伟大哦。我觉得那个爱是一个，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可是我心里就觉得哇，他们好伟大，他们是一个很成熟的那种爱心，是社会一个温暖，不是用那个所谓普通的道德观上来对人家指指点点，我心里都一直不觉得是这样。
0: 那谈谈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1: 你的社会行为是指什么？
0: 社会行为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更多的参与到，比方说社会关怀啦，或是说社会运动啦，或社会倡议啊等等，就是跟这个社会有关的一切。
1: 我觉得我因为以前我在职场上

0: 做义工的部分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持续，而借着这个广播哈，直播节目可以发扬光大，面向更广。
1: 是，所以你以前就不断的参与社会行为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做广播节目之后，可以让你做社会行为的部分可以面向更广，
0: 对，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了解，了解，了解。那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呢？您期待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
0: 我不知道有影响别人什么，但是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没有是朋友，他说哦没有听到什么，他还要继续听啊，就打电话到电台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录音档，那我就表示说有人喜欢听咯，这样子，那我大概是这样子。那有发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影响我很大，就是影响我很大，让我觉得变得开心，健康，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觉得很感恩，但心目中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每天都过得很不一样，
1: 是
0: 都觉得我是谁啊，我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你看我以前在金融业的同事看到我说，微微啊，我看你退休啊就是走出牢笼，现在啊海阔天空任你翱翔啊，过得越来越开心哈，我真的有这样觉得，
1: 是是是。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或者是共享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呢？
0: 有，共享社会资源，在这边就是共享社会资源，就大都全部所有的东西，我没有付出一分心力，都是你想想看，一个电台的成立要花多少的成本啊？好。无论他在设计硬体软体各种资源上面，光说水电好了，对不对，我完全没有付出，但是我就想用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发表我自己心中生命的经历还有学习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
1: 是是是。那您认为参与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你持续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
0: 会，一定会的。
1: 来谈谈这部分。
0: 因为你有一个主题嘛，你有主题你会搜寻资料嘛，那你需要有采访的听众嘛，你就会跟朋友做多方面的连接，对。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前一阵子选举嘛，我就讲到说老一辈的人，比如说我的小孩选的人跟我选的人就不一样啊，他就不断的在我面前跟我阐述什么，但是我就讲到说哇，一讲我上次就讲到说一甲子那种思想方面如何的交流，我就想到从歌词诗词哈音乐还有绘画还有就选举还有小孩的心态各方面，那不是对立而是相融，如何的相融，就因为这样的节目让我就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多方面的琢磨，我觉得有成长。
1: 是是，
0: 要不然我不会关心的。
1: 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你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实现自我满足感这部分？
0: 绝对的呀。
1: 请谈谈这部分。
0: 那因为充实，你讲到说充实自己嘛，因为我们会要因为我要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哈，我就要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过往的和现在的，然后还会请教别人。对，我会请教，比如说讲到哪一个领域的话，我就会找有关的朋友去跟他先谈论，或者说我要访问的对象，我跟他先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就是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满足。
0: 有啊，你没看我就很满足。对，实现满足就是说
1: 实现自我的满足，
0: 自我的满足，
1: 自我实现了。
0: 有，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居然能够主持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很大的礼物。非常的珍惜。对，
1: 其实听众朋友，我梁慧呢问了这个伟伟这么多的问题哦，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他基本上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太开心了，
0: 太开心了，对，
1: 然后充满感恩这样子。
0: 对，
1: 其实你的这种感恩，你的这种喜乐，其实在你的节目当中也

0: 可以听得出来，听众会可以感觉到在节目里面你是非常非常的
1: happy 的，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你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聊天谈话的时候，听众也可以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爱跟温暖，一定可以的
1: 啊，
0: 一定可以的。OK， 好，那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对于做广播这个事情
1: 啊。我鼓励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过，对，那我们人生其实人生一定是经过很多高山低谷，
0: 对，
1: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些经历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地方。我自己是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的生命更丰盛。假如在我受苦的地方让我使我的生命更丰盛，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别人说，哇，你不要害怕现在在困境中，因为那些你未来会回首，你会觉得哇，那都是你生命中的养分，让你更丰盛。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分享的话，因为我的领域很狭窄嘛，那有各行各业的领域，如果能够参与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爱的生活家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吴伟伟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他开始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他的人生的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谢谢你。
1: 好，不客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啊。今天我们听了伟伟呢，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觉得对他的意义跟改变啊，其实我听了也觉得心有戚戚焉嘛。我做广播已经做了20年了，这20年来，我觉得每一次做节目，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哦，因为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互动，也可以跟来宾互动，最大的收获就是成长，就是自己啦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祝福你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聚，一起来享受这个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

主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日本的整个的动漫当中呢，有一个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部作品哈。那这部作品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陪伴我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所以也让我对于这个所谓日本的动漫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等于说在它的主题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认识哈。那我觉得日本的整体的动漫环境呢，当然毋庸置疑它非常的蓬勃哈，也陪伴了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的各个不同的人生的境遇当中都有点点滴滴哈。那而且它的作品非常的多元，所以主题也很多，主题类别也非常多，所以可以说是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菜哈，这样子。OK， 你可以去看到不同的类别，而且有我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主题都会在这个里面哈。那但是呢，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在这众多来里面来讲，如果要我说我最想回味的一个作品，我想这部作品是毋庸置疑的，它就是 Slayers 这个秀斗魔导士哈，我们中文的翻译这样子。好，那我们在上一回呢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了这个秀斗魔导士的电视版当中的两个篇章，好，当然最重要就是他的本篇嘛，好，他的本篇当中的 OP 跟他 ED 哈，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序章，就是 Next 啊，当中当然也有他的 OP 跟他的 ED 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紧接着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三个篇章哈，第三个篇章叫做 Try 哈。那在这个篇章当中呢，他的整体的基调呢，就比前面的两个基调来的更成熟一点，所以他的很多的，不管是在色彩上面，或者是在剧情上面，他就越来越加进去越来越多的这种比较成熟一点的元素。也就是说在人在冒险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碰到困难，他一定会碰到人生的处境，不是不可能所有东西就是一帆风顺，但碰到越来越多的处境，那其实人的心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逐渐成熟。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不管他在音乐的布置上面，音乐的安排，整个画风上面，甚至在人物的刻画上面，都慢慢趋于成熟化。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安排，也让我对于这个角色，你会看到在随着他的不断的时间在推进，角色也慢慢会变成熟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蛮细腻的一些操作。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这个Slayers 里面 Try 的这个篇章当中，他的首先他的 OP 了哈。这个 OP 的名字叫做 Breeze， 好，微风。来，我们也请听这首歌曲。

好的，这个是来自于 Slayers 啊，秀斗魔导士当中的这个 Try 的这个篇章当中的 OP 哈。那 Try 这个篇章呢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一方面它是一个原创的一个动画原创的一个篇章哈，所以它的风格上面也跟前面的两个我们光听音乐其实就可以听得出来哈，它的东西比较成人一点，比较成熟一点，那它的整体的画风也好，到它的剧情的走向也比较灰色一点，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它就丧失了它原本原著的那种可爱快乐阳光的那样子的这个感觉，所以有一些人喜欢，但是有一些人也表达觉得这走向不是他们所认识的秀斗魔导士，但我自己倒是抱持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我觉得作品就是它是一个集体创作之后的东西，所以不是说它一定要完全忠于原著，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上旋，我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现在的整个影视产业非常蓬勃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现在我们在看很多电视剧当中也有很多所谓原著改编之后的作品嘛，尤其在内地有很多这个原著小说后来他把它改成这是电视剧。那我并不觉得所有东西一定必然就是所谓忠于原著它就一定是最好的一个过程，而是说有一些人有一派是属于这个属于小说党，对不对？绝对不能改，你一个字都不能改类似像这样哈。当然我自己不是这个完全这么一定是坚持一定要这个走向哈。但是我觉得这创作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创作一定就会有好评跟不好的评价哈。但是整体而言，这个创作的过程却也让这个这些在里面的这些角色有多了一个不同层面的一种个性上面的一些发展跟探讨，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那在这个Try 这个篇章当中呢，其实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发展，就包括说慢慢解谜了到底高里他的身世，而且他所佩戴这个光之剑到底他的由来是什么，而且除了光之剑以外，他有其实有很多不同所谓光系列的一些武器，那凑齐这些武器才能够打倒一个什么样子的敌人，所以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冒险的故事，而且他又牵扯到很多不同的种族的问题，就像说龙族里面的人他怎么样被背叛，他怎么样子牺牲自己，或者是他又怎么样去对他的同伴有很多的不谅解，而龙族跟魔族之间的恩怨纠葛又是什么，在这个篇章当中就有很多加以阐述的过程，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这里面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哈。当然这个丽娜跟高里的情感最后也走到这个开花结果的这个走向，这样子也让整个故事可以慢慢往比较收尾的方向去进行，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篇章当中的一些亮点哈。当然我还是要说有一些人喜欢有一些人不喜欢，但是我自己本身而言对于

这个篇章我基本上还是算是肯定的。好，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 Try 当中的片尾曲，叫做 Don't Be Discouraged。 好，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漫画以及动画的作品，叫做 Slayers， 好，秀斗魔导士。好，那我们继刚刚跟大家分享完他的三个篇章，其实他还有哈，他还有不同的篇章这样子。那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跟他的这个之间好像形成一个另外的一种关系这样子，他是他的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系列。好，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呢，但是他基本上是这个也是在整个秀斗魔导士的

这个大的主题跟世界观底下，但是它的时间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 motion picture 呢，它叫做 Go， 好 Go 系列，那是由这个还是女主角 Lina Imbus 好跟另外一个她的伙伴。好，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很好玩哈。他的另外一个伙伴叫做白蛇娜卡，是另外一个女生，好，是一个很妖娇的一个女的魔导士。好，那他们两个之间呢，又这个既亦敌亦友的关系，其实很好玩。他们就发展出了很多很好玩的一些故事哈，是另外一个感觉。好，那就我找到的资料是他这个。当中是讲这个丽娜碰到高里之前的事情，好，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丽娜的那个年纪再更小一点，好，但是呢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她在这个旅途上面的共同的一个伙伴叫做娜卡，好，是一个另外一位女的魔导师，那她呢也是属于那种少根筋的，为什么她身边人都少根筋？为什么？所以才叫做秀逗魔导师嘛，所以她是秀逗以及魔导师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好，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安排，好，那她跟娜卡之间也有另外的很有趣的一些故事齁，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歌曲的安排上面很丰富齁，因为他也都这过程当中这个林元慧小姐她所唱的歌曲，我觉得对在她的声音的这个揣摩上面是非常的灵活齁，所以你就可以听到他很多不同的演绎，而且还有一些歌曲的风格也都不太一样。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义叫做 I Am Myself， 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秀逗魔导士 Slayers 当中的很好听的歌曲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I Am Myself， 好，是来自于这个秀逗魔导士的这个 Gorgeous， 好，这个主题哈底下的歌曲哈。那当然我们前面有介绍，就是说这些他的所发展出的篇章很多哈。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可以视之为这个以丽娜为主的这个主线是不会改变的哈。那后来他跟这个白蛇纳卡的这个部分，他们是属于像外传，或者有人说是前传，或者是把它作为电影版，诸如此类都有哈的这些不同的主题发展。但是从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个丽娜很多变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可爱，有一些跟本片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发展，但是也有它很可爱的地方。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少不了的一定就是对这个这个所谓魔法咒语的这个憧憬嘛，哈，这个不是只有哈利波特才会有，对不对？其实他们也会有，对不对？比血液还要鲜红的东西，比这个黄昏还要昏暗的东西，哈，类似这样什么什么，哈，都大家以前都会念那个咒语嘛，对不对？龙破斩，多雷勾斯雷姆，哦，类似像这样，就他会跟着讲，哎，我想起我姐姐那时候还会背全篇，对不对？什么好多好多好多的什么咒语他都会念，很好玩，其实是一种乐趣嘛，哈。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里面的很多的元素会让你觉得很鲜活，哈。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秀逗魔导士会被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所喜欢，不是没有道理的，哈。好 ，OK， 好，那当然，秀逗魔导士他后面的发展很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再跟大家介绍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我们连续两天的时间，把这一部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动画、漫画、小说的作品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如果要说我们做的这个主题，我自己最想要回味的这个一个动漫的作品的话，我觉得一定是秀逗魔导士，好，对我而言是首选第一名。那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真希望可以把这些从小陪伴我们的一些作品都重新再复习一遍，因为其实看到这些里面不管是故事或者这些人物的成长，你会想到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跟着，就像他们在冒险当中的跌跌撞撞一样。但是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伴随着年轻的朋友成长，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投入，我们可能从长大回顾会觉得那个也有我们孩子们中二的一面，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就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呢，我也觉得很好，让我自己很有感触这样子，也希望把这些感触跟这些快乐能够分享给听众朋友，也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美好的成长当中的回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完这个陪伴我成长的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的一些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蛮大的，我们已经

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那我们会找时间把他们走完，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也请你继续锁定我们的主题。好，当然，如果这个不是你的菜，没关系 ，Needs Radio 就爱放音乐，还有很多我们其他的主题会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我是念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 Needs Radio 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嘛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呢，上一次刚刚应该说刚刚、嗯、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来春、
1: 嗯、
0: 来春、
1: 嗯、
0: 由李美秀所演唱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由彭佳慧谱的曲、嗯、张希明创作的词，那张希明也就是李美秀的先生
1: 哦、
0: 嗯，他的另一半、
1: 哦、
0: 然后就写了这个美秀姐的妈妈的故事、
1: 嗯、真好、
0: 嗯、那我们上次也提了这个

0: 等于是两段的上半段啦，因为它其实只是几个字不太一样，嗯，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美秀的妈妈。
1: 嗯，
0: 那这个歌曲名称就是妈妈的名字。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到底，就当然他唱歌唱到最后有提，
1: 嗯，
0: 这叫揭晓，
1: 嗯，
0: 揭晓这个名字。
1: 是，
0: 嗯，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妈妈是从年轻结婚，然后青春少年林，
1: 嗯，
0: 然后为阮拼到摇，然后她不曾将自己哈，唔捌将家己将伊家己藏伫心肝
1: 头，
0: 那她又继续在解释她怎么样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头。嗯，
1: 哦，对，所以妈妈无甲伊家己啊，藏伫心肝头。
0: 嗯，
1: 安尼伊藏什么嘞？好，哦，嘿，
0: 哎，对，很重要哦。
1: 嗯，
0: 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是什么在他的心头上呢？嗯，
1: 对，好，好，所以继续，咱来看。
0: 好，嗯，
1: 大事过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
0: 嗯。
1: 超凡甲艰苦，藏伫家后，丢时的寒巧，长青芳，
0: 嗯，
1: 不时插伫伊的乌头章，
0: 嗯，
1: 春天伊一来未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
0: 嗯，好，那前面就是讲说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嘛，
1: 嗯，
0: 那接下来就解释了，
1: 嗯，
0: 大事过条条，
1: 怕
0: 咱病痛，怕咱腰，就大事他都顾到了，
1: 嗯，
0: 大可能就是公公婆婆啊，
1: 嗯，
0: 也有可能有什么什么小叔小婶啊，
1: 嗯，
0: 或是大伯大姆啊，大伯大嫂，然后呢，怕咱病痛，怕咱腰，就害担心我们，怕，担心我们有生病啊，受伤啊，
1: 嗯，
0: 然后怕咱腰，腰就肚子饿。嗯，
1: 对，
0: 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
1: 嗯，
0: 就是操烦，艰苦，都放在这个家后头。
1: 嗯，
0: 那表示这些事情都包括在家里头了。他也操烦，啊，也艰苦，
1: 嗯，
0: 啊，丢时的憨笑，它是一种花，
1: 嗯，
0: 蛮小巧的，很可爱的，
1: 嗯，
0: 长青芳，不时插伫伊的乌头章，
1: 嗯，
0: 哦，这边有押韵哦，
1: 嗯，
0: 就是他会，这个妈妈会把那个憨笑，哈，
1: 嗯，
0: 丢时就是开花的，
1: 嗯，
0: 长丢时嘛，
1: 对。
0: 开花的含笑，
1: 嗯，
0: 然后就很芳香清香，嗯，然后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
1: 嗯，
0: 乌头章，
1: 对，
0: 这是以青春少年的时阵，
1: 嗯，
0: 然后呢，春天伊一来未畏寒，这个感觉有两种意涵啦，
1: 哈，嗯，
0: 就真的春天来的时候不会寒冷，哈，嗯，因为有妈妈这个。哎，很温暖的这股暖流在我旁边，
1: 嗯，
0: 哦，所以来春，
1: 嗯，
0: 一个温暖的名，
1: 对，
0: 哦，啊，温暖是什么？
1: 温暖，哈，哦，所以咱啊，一旦讲啊，这个啊，美秀姐啊，
0: 嗯，
1: 好，哦，伊是一个，伊是宜兰的人，
0: 啊，
1: 暖暖，哈，哦哦，就是咱在讲的暖暖，
0: 啊，
1: 就是宜兰腔，
0: 哦，
1: 对，所以温暖就是温暖，
0: 温暖，
1: 哈，
0: 哦，
1: 不是温暖哈，你就是温暖，
0: 嗯，
1: 哈，的名，
0: 很温柔又。软绵绵的感觉，
1: 对，
0: 嗯，那春天一直来未畏寒，
1: 嗯，
0: 他这边的春天未畏寒是因为这个来春是他的妈妈，
1: 嗯，
0: 哦，这个春天来了，我不会冷，嗯，所以因为是我的妈妈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当时候

0: 取这个名字，或许也是希望它是带给大家温暖的，
1: 是
0: 温柔软软，
1: 嗯，
0: 嫩嫩，
1: 对，
0: 嫩嫩，
1: 还对，所以。

0: 时阵，伊就讲到赖春，伊就是阮妈妈。
1: 嗯，对，他最后就揭晓了，赖春，伊就是阮妈妈。好，这个赖春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妈的名字，就是讲我的妈妈。
0: 对啊。哦，对，所以他如果没这个破题，没把这个谜底公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赖春是一个温暖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且字面上赖春好像就是讲明年的事，
0: 对，来年的春天，
1: 对，
0: 所以说赖春，
1: 其实他就是讲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就是演唱者的妈妈，然后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讲春后嘛，
0: 对，
1: 那讲到春天，春天，大家想到的就是春雨绵绵，
0: 对，所以哈，这个雨拢滴滴滴滴，系落袂停困，讲大船嘛无大船，
1: 但是好像也需要春伞，
0: 对，阿姑嘛是会淡啦，对。
1: 然后这就是继续再把妈妈的角色啦，她的一些心理的印象哈，把这些都写进歌词里。好像妈妈是从年轻，然后努力到老，所以她的脸都皱了。然后他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光，为了就是爱，没有太爱自己，因为太看重自己，而是把家里其他的人都顾得好好的。
0: 对，所以家来的大小，对，不管是长辈，还是那个他的这些孩子是谁，
1: 对，
0: 他都顾条条。
1: 好，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妈妈很辛苦，
0: 有呀，是安尼。
1: 那就虽然离开了，但也还是留给儿女们一个思念的形象。
0: 对，过去的迄、那个妇孺哈，真正有迄个习惯哈，就是因有迄个习惯，就是把花插伫头毛，插伫头髪。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我的阿嬷，伊拢头毛拢真长，爱拢爱梳一粒包仔头，所以伫伊梳一粒包仔头的时阵吼，伊拢爱插玉兰花，对，所以因敢那拢有迄个习惯吼，甲花，那是迄个花有香味，伊对插伫插伫头毛。对所以直接这个妈妈伊是插迄个含巧这个花，我的阿嬷是插迄个玉兰花。
1: 好，所以自古女人都是爱美的。那当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或者是买没有那么多。那个十四啊花哦，还是
0: 十四啊花
1: ，不容易买得到。
0: 对啊，
1: 就。这叫
0: 就地取材，
1: 对，就身边有的就拿来用，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花花草草。
0: 对，
1: 好，那但是也要够久啦，因为有兰灰它就是可能放个两三天，才会慢慢的
0: 冷起，所以
1: 那这个
0: 还跟瓦心呢，
1: 含笑花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像玫瑰花软软的花瓣，它就是相对坚硬一点，或是厚实一点，所以玉兰花也是嘛，它也是比较厚，有一点厚度的花瓣，不是像玫瑰这样软软的。所以即便要就地取材，也是要看状况，
0: 也是爱看，各爱会胖哦，
1: 看材质，
0: 对，
1: 看那个可以撑多久。所以很棒吧，就是一些细节可能早期的妇女的一些身影，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写在歌词里面，然后后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些生活情况。这个是赖春，
0: 是
1: 林美秀所演唱的。 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是，
1: 多谢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左边讲到狮子的人、啊，还会互相聊天，总奇怪哈，总神奇啦，还蛮有趣的。
1: 就这里面就真的很奇妙，就是这两个不认识，但是他在里面呢。他们就是自己行动，然后或者坐下来，然后你看很多狮子是不讲话、然后就
0: 会打嘴鼓啊，客家话聊天叫
1: 打嘴鼓，
0: 打嘴鼓，打嘴鼓，对，
1: 打嘴鼓，打嘴鼓，
0: 聊天，
1: 台语
0: 一样的意思是吗？
1: 对，台语叫打嘴鼓。
0: 台语的打嘴鼓好像是吵架吗？
1: 不是，
0: 也是聊天吗？
1: 对啊，对。
0: 哦，那客家话一样，打嘴，打嘴鼓啦，就像嘴巴会打鼓一样，打嘴鼓。
1: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说听一些怀旧的老歌音乐、他说可以那个帮助那些失智的长辈、可以减少 17% 的抗焦虑药物使用哦。因为失智可能会比较容易焦虑。
0: 焦虑，对。
1: 比如他很想要传达什么。所以如果能够靠音乐，熟悉的音乐、那也不需要强迫他要听什么高深的古典交响乐、重点就是你喜欢你有回忆的老歌、我本来想说老

0: 歌都已经听到快腻了。
1: 对，
0: 可是 我昨天去跟小朋友上课，
1: 不能听新歌嘛，一定要老歌。
0: 可以啊，嗯啊，只是他们新歌可能没有印象啊，因为新歌没有那个、嗯
1: 哦。你说已经给已经失智
0: 的人
1: 再用老歌来唤起他的记忆，
0: 他的记忆里面，
1: 哦、
0: 对啊，
1: 懂懂懂，
0: 他不可能有新歌可以听啊，
1: 嗯、
0: 他没有听过。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当你有很多的老歌在你的脑海里面，
1: 是
0: 他会留下记忆嘛？
1: 对对，会唤起记忆啦，对不对？
0: 对啊，我昨天就在给小朋友唱说，哎。你看树就有树的歌啊，
1: 嗯、
0: 哦，然后呢，我就问小朋友说，有关树的歌有没有小朋友听过什么树的歌嘛、
1: 嗯嗯嗯？
0: 像我们都会听过橄榄树啊，
1: 嗯、
0: 有没有哈、哦
1: 嗯？
0: 还有什么爱情树啊？哈、
1: 嗯
0: 哦，这些树人家都谱成歌了。
1: 对。
0: 然后可是我小时候我就说小朋友没有听过，小朋友都说没有听过。
1: 嗯。
0: 我说那你们学校有没有教小朋友小时候有唱种树歌？
1: 嗯。嗯
0: 你有听过吗？
1: 种树歌没印象，
0: 啊、没有啊！我印象，你看我小学唱的，到现在
1: 你们那时候有唱种树歌吗？
0: 就是树呀树呀，我把你种下，不怕风雨，快点长大，长着绿的叶，开着红的花，小鸟来吵，猴子来爬，我也来玩耍。
1: 感觉音律有点熟悉，但是我好像
0: 字都忘了。
1: 对。
0: 啊、你看我还记得、欸、
1: 对，
0: 连歌词都还记得、欸、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说、欸、以前的歌放在你脑海里面还是有用的，因为它还会有记忆产生。所以他说你不需要去听什么古典音乐，重点是你喜欢有回忆的歌。所以呢，走路的时候啦，厨房忙的时候啦，或者坐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
1: 嗯、
0: 不要只让电视播着新闻台、
1: 嗯、
0: 被电视看被电视、哦、催眠这样、
1: 嗯、
0: 他说把手机里面的怀旧歌放出来、
1: 嗯、
0: 如果一边听一边散步、
1: 嗯、
0: 他说护脑效果还会翻倍、欸、
1: 嗯，真的
0: 哦，所以这也很神奇吧，懂神奇，
1: 懂神奇哈。
0: 对啊，这个、
1: 嗯、那得放点音响的出来，家里装个那个，有一种可以扩音的
0: 啊。你说小小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你反正你手机一播，你在不管身在哪里，洗手间、厕所什么都可以啊。
1: 嗯，
0: 哦、
1: 嗯嗯，
0: 所以他就说这种熟悉的音乐哈、
1: 嗯
0: 当成煮饭、扫地时的背景音乐哦。
1: 嗯。
0: 也一样具有保护认知功能的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老人家现在，我觉得听歌本来就会开心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来尝试，不花钱、
1: 嗯，对，
0: 也不需要有什么。都就是，所以唤起你以前好久没唱了。
1: 对对对，唤起记忆。
0: 对啊，其实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哦
1: 嗯、
0: 哇，各样年代的老歌都有，
1: 什么都有，而且现在还有些 AI 唱的、欸、
0: 哦，真的哦，
1: 唱的超级好哎、欸。
0: 对，
1: 我都
0: 其实现在
1: 我都一开始不相信那个是 AI 唱的、欸，
0: 真的、哦。
1: 我先生会把它找出来放，我就说是谁唱的、啊？
0: 嗯，
1: 他就说 AI， 我说不可能吧。他还会自己变调，还会拖拍，还会什么哦，转音转得很漂亮。而且，但是后来我相信，因为那个很高的 key， 我想正常人没办法拉那么高。
0: 是啊、哦，
1: 他都可以唱。对，
0: 我看 YouTube 上面有各种譬如说50年代的老歌，60年代的什么情歌，
1: 嗯、
0: 什么每一种他已经归纳好的。
1: 嗯，
0: 那他当然也是应该也是 AI 会去整理这样子。
1: 嗯，他有时候 AI 会翻唱，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照那个原本的唱的、
0: 嗯，
1: 或者是他男生变成女生唱或什么都可以，他弄的都很好听哎、欸。
0: 对啊，所以唱歌听歌还真的是有效哈。
1: 对 对, 對，
0: 他说每天哦、
1: 嗯，
0: 你只要打开手机放几首歌，
1: 嗯，
0: 失智风险
1: 就降低了，
0: 竟然直接砍掉将近40%哎、欸，
1: 真的，
0: 嗯。可以砍到将近40%，就表示说它的效果真的好像。
1: 我还看到说你，如果你用另外一只手做你习惯做的事、啊
0: 嗯、
1: 也可以让你的脑子变灵活。
0: 啊、对对，

0: 右手跟左手，
1: 譬如说你用左手刷牙，嗯，然后就比较没有风险的事，譬如说你不要说左手拿菜刀，因为你可能不稳，
0: 对，
1: 你可能左手写字写写看，然后左手刷个牙，嗯，或者是你平常用右手做的，你没有危险性的，你先试图用左手去做。
0: 对，
1: 他说真的可以让你的那个、就是、
0: 左右脑，
1: 对，他说你会发现你自己会比较灵活。
0: 对呀、啊，
1: 真的好神奇哦。
0: 我有一天就跟 AI 讲说，哇，我的右臂快要废了。嗯，因为呢，我们像拿东西啦，
1: 对，
0: 哦，或是什么拖东西啦，嗯，或者是反正呢，你的右手忍不住，通通都会开始去做拿来做。嗯，然后呢，打电脑你就用手打嘛。嗯，我就说，哎呦，有一天发现我的右手快要废掉了。哦，真的一直都用这个手打，结果你整个手莫名其妙就会觉得酸痛了、嗯、哦，所以我终于明白男左女右啊，为什么右手为什么我们就是常常都会用一只手去做很多事，左手有时候通常就顶多辅助一下，嗯，但是你绝对不会用手去扛重的东西。嗯，你拿重的东西，第一个是不是右手就？
1: 你就会有习惯性的，就像你穿裤子，你习惯性用哪一只脚先进去，就每个人不一样，有人用右脚先进、嗯，有人左脚嘛。
0: 我倒是没有发现。
1: 还有穿衣服也是，你要注意看你是先右手进去还是左手进去。哦，这是有分的，
0: 所以还是要左右都能够兼顾。
1: 对啊，你最好每一次给它变换一下、嗯，或者是你习惯用右手的东西，你改用左手去做做看。
0: 做得很不习惯，
1: 做得不习惯，但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花点时间用另外一只手试图用另外一只手看看。
0: 基本上我说、
1: 欸、对，
0: 要做就是神要造双手给我们、嗯、就是要彼此要搭配协调。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顺便想一下，想说客家人讲说左手的做白来啊，你台语怎么讲？
0: 做球啊，
1: 做白来，客家话叫做白来，就是你做就是左手嘛，就是、哦、其实他是要形容你左手就是很瘸，但是你就是用左手做，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就用左手叫做白来。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做白来，
1: 对，做白来，做是左手的左，
0: 啊，右手
1: 嘞，右手，
0: 右手，
1: 嗯，右手啦，做数啊，
0: 哦。右手是右手，
1: 嗯，做
0: 左手就叫右白来，
1: 左手就叫做书啊。做白来就是习惯用左手做事情的人，就叫做白来，是、哦、左撇子的意思。
0: 啊、左撇子，
1: 哎，那做白来，
0: 左撇子，左撇子，嗯、
1: 对
0: 对，以前都会叫他一定要改过来，
1: 对，
0: 后来的人就发现不要改。
1: 以前人像我姐姐，她就是应该是个左撇子，所以她从小被纠正写字跟吃饭用右手。嗯，可是她现在不是吃饭写字，拿剪刀什么都用左手，因为那个不会有人纠正她，她就用她的左手。
0: 对呀、啊。
1: 可是小时候家里人说吃饭你右手，你左手会挡到别人，因为大家都用右手，嗯、所以就会被纠正。然后写字呢就。我妈就说你写左手写多难看啊，就觉得就不好看、嗯
0: 啊、
1: 其实根本不会，但是她就是被纠正过、
0: 啊、
1: 但是拿剪刀就不会被纠正，所以都是用左手剪
0: 的。真的、
1: 哦、
0: 我先生也是左撇子、嗯、但是呢
1: 也是被纠正过，
0: 他可能有被纠正，可是后来反正他两手
1: 都可以，
0: 他就是
1: 对，我有见过很厉害啊，有一个人打球啊、嗯、我们在打羽球，有以前有一我认识一个人，他右手打一打打不到，他可以换左手去打。
0: 对啊，
1: 就像有一些那个网球明星也是曾经有这种、嗯嗯、他这个右手因为你拉过去打了以后、嗯、另外一个球在左边打不到，还可以换手打。
0: 对啊，
1: 好厉害啊，左手。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进废退，你一直都用这个，你的右手就比较有力。
1: 对，
0: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右手的手指跟左手的手指长得不一样？
1: 不一样啊，手臂也不一样。你尤其是打球的人最明显的，
0: 对啊，
1: 右手臂跟左手臂的粗细不一样，
0: 对，脚也不一样。
1: 对，我儿子就是右，你看他虽然他不是正式的球员、嗯、但他经常打球，所以他右手臂跟左手臂不一样粗。然后最好笑是他是习惯打羽球是用下半这只手臂

0: 在处理，所以他这也很粗。他有一次他表哥要结婚的时候，他当伴郎去试西装，竟然是这里卡到，然后那个西装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是这边卡到的，
1: 这么大粗，
0: 怎么会卡到这里嘛？你懂吗？袖子 一般人是卡到上臂，所以觉得说上臂比较胖、比较粗，卡到他不是，他是卡到小小手。

0: 结果一穿一小，竟然小手臂卡住。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习，就是
0: 你每次运动那个地方会变大。
1: 对啊，
0: 经常使用，
1: 就是、用进废退嘛、嗯。
0: 对，
1: 所以平常这个比较少用的，就要让它有机会一起用。
0: 对对对，
1: 所以平均、
0: 所以董神七就是，你常用的地方就会紧了，就变粗了。
1: 对，但是音乐就是要随时放来听。
0: 多糖饮高子超爱啦。
1: 对、
0: 就对了。
1: 好，
0: 今天时间多哎，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在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又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在空中相遇，让我们一起共度着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在前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谈到了，就是我们人啊之所以会肥胖啊，之所以胖就是这个臃肿嘛哈，会肥胖起来，是因为我们人体里面堆积了过多的这种脂肪啊，脂肪就是油类哈。那但是这个在前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人体堆积脂肪啊，并不是说这些油一坨一坨的全部积在身体里面，而是说这些油呢会变成一些小小的油滴，而这些油滴啊是囤放在我们有一种细胞，称它叫做白色细胞，因为它的颜色看起来是白色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种叫棕色细胞，那个它的功能当然是另外一种。那这种白色细胞呢，它会把油滴积存在它的细胞膜里面，就是细胞里面。那因为细胞很小嘛，所以它存进去的都是这样一小坨叫油滴。但是很多的这种白色细胞呢，它里面都存了这么些个油滴在里面之后，很多的白色细胞积累起来，它就变成了很大一坨的，叫做我们就称它叫做脂肪。所以脂肪是除了油滴之外，还包含了这个白色细胞哦，哈。那而且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肥胖哈，

应该都有这种一种想当然尔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哎呀，我们如果肥胖的话，好，想到那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有不良的影响。而且如果各位朋友自己本身如果有肥胖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一定觉得说，哎呀，我跟我以前呢、啊、不胖的时候，哈、哦，没有肥胖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好像精神上哈、哦、比较好，比较不好，那健康上也比较辛苦，然后可能比较气喘，然后可能没有办法蹲下去，然后觉得一蹲下去有脑充血等等等等等等等哈、哦，有很多的问题。的确，根据医学的研究，如果说我们过重就是肥胖的话，对于身体的健康确实是不利的，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健康的状态。但是为什么所谓的肥胖，身体囤积了过多的脂肪之后，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身体会朝向不健康去发展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体力不好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如果要蹲下去的时候，哇，脑充血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跟以前身体比较瘦小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肥胖状态的时候比起来，好像我们真的觉得身体比较不舒服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素所造成的呢？这一集我们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来探讨一下，到底我们想当然尔的这种肥胖对身体造成的不健康，它是如何造成的呢？哎，各位听众朋友开始有兴趣了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生活在这个生在世界上面，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认为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它是怎么发生的？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它确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理所当然所想的，哎，是对的，但是它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成这样子呢？好，过胖、肥胖对身体会造成不健康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音乐过后，我们来为各位解密。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来喽！好、哦，在听了一段这个悠扬美好的悦耳的音乐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这个天地为师了哈。肥胖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不健康，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它是一个它所造成的不健康是如何啊，让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健康的呢？再一次的来说，我们的身体的过胖是因为累积脂肪，累积脂肪过多所造成的。那累积的脂肪过多，事实上就是很多的油啊、油滴、脂类囤积在我们的白色细胞里面。那白色细胞囤积了这些油滴之后，它的数量过多，不能没有哦，没有的话我们身体也是受不了的哦，也会不健康。但是呢，如果过多，超过了这个我们所正常的这个需求的时候，过多的累积白色带有油滴的白色细胞的时候，白色脂肪细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所谓的肥胖。讲到这边，大家一定会认为说，哎呀，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哈，它就一定是一个像是一个油的一个储存油的一个仓库，对不对？没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就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你认为说我们的身体的白色脂肪细胞，它就只是一个储存油滴的仓库，它只有这个功能的话，那各位听众朋友，你就大错特错了哦。白色脂肪细胞储存油滴，储存这个脂类，它其实是它许多功能之中的一项而已哦。只是其中功能的一项而已。那它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功能呢？好，钟叔现在要来跟各位来解密，而且钟叔大胆的跟各位说，当我跟各位解密之后，你的反应一定会跟我当初理解了以后的反应一样，会哇非常非常的惊讶，说原来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有这么多神奇的功能。我们这样子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不只是一个仓库，它也是我们身体之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怎么样，吓死各位了吧？它是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没错，它是会分泌一些内分泌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而且它所分泌的这些内分泌的这个内分泌的这些元素，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而且很重要的。它重要的程度我们几乎可以称它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内分泌细胞。好，与其那个举例来说啊，举例来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啊，哈，它的这个，它除了说是储存这些油滴之外，

就是脂类之外呢，它会分泌，它除了这个，刚我们刚刚讲过啊，它除了说会储存它这个仓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然后它的其他功能。

物质叫做瘦素，或者我们就又称作叫做瘦体素，没有错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听错，瘦，它这个瘦就是胖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对立词，它就是瘦素，让身体可以瘦下来的瘦素。那这种物质啊，我们因为这是名词，我们称它叫做瘦素。但这种物质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具有一种各式各样的作用，但是它最为让人所知道的就是它会抑制我们食欲的效果。也就是说，瘦素如果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那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直接的让我们会瘦下来，但是它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不想吃东西，或者是少吃东西。那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少了，那渐渐的我们的身体就会瘦下来了，因为我们身体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然后当我吃进去的跟身体消耗的比例上面形成一个吃进去的东西少而消耗多的时候，脂肪被消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瘦，所以他称它叫做瘦素。那它还有一种它还会分泌另外一种分泌物，就叫做脂连素的物质。这个东西呢，它具有促进从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然后它也有修复受伤的血管的功能，然后可以抑制这个动脉血管硬化的效果。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所谓的脂连素呢，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呢不会那么容易硬化，然后会修复我们受伤的血管啊，然后呢在血液之中呢摄取葡萄量的这个效果会增加，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高效率的吸收的能力。好，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它所会分泌出来对身体有利的物质哦。那一般认为呢我们具有抑制这个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的一些 TNF-alpha 或者是抗胰岛素的激素，然后这些具有让血管收缩效果的这种血管收缩素的这些材料叫血管收缩素源呢，这些都可以提高那个止血效果的这些 PAI-1 的这些东西都是白色脂肪细胞所分泌的这些东西我们光用听的用看的知道就可以从字面上或文字之中可以了解到说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我再讲一遍它除了会分泌瘦素抑制人的食欲之外呢，它还会分泌脂连素那脂连素它会提高我们血液中葡萄糖的吸收效果，它会修补受伤的血管，然后抑制动脉硬化的效果。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它可以抑制从血管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的 TNF-alpha， 这是一个名词然后抗胰岛素激素，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胰岛素分泌比较少不要让身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太多也就是说它可以有效的调整你的胰岛素它是功能。还有呢，它还有一种叫做血管收缩素，它是有效的可以让血管收缩这个东西就跟血压有很大的关系咯然后还可以提高止血效果的 PAI-1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这些都是由白色脂肪细胞所分泌的，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讶异？那但是呢，我刚刚讲过了它会分泌出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它本身它里面也会储存这个油滴嘛，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在身体里面的囤积属于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比较瘦的情况之下，跟当我们的白色脂肪像过多囤积了过多的这个油脂的时候

刚刚讲的那些物质，好，不是说哦，我只要白色细胞多了，那些物质都增加哦，不是哦，是有些物质它所会分泌的那些物质里面，有一些会增加，有一些会减少。那增加或减少，它的用意就是要希望能够维持身体的正常，并且呢，让身体的这个囤积脂肪过多的这个情形能够被减少。好，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它也就是说，当我们标准的时候，身体是标准的时候，不是过胖的时候，跟我们肥胖的时候，它刚刚所分泌的那些物质里面，有哪一些是会增加的啊？有哪一些是会减少的呢？好，我们现在来告诉各位哦，哈，我们先说，如果现在的各位是属于一种标准体重的状态的时候，好，标准体重状态的时候呢，第一个，脸指数，就是刚刚说，它会有它会促进从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效果，它也可以修复受伤的血管，然后抑制动脉硬化的效果，就是叫做脸指数。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是属于标准体重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过胖的情况之下，没有肥胖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分泌会比较多。相反的，当我们如果是肥胖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分泌就会减少。所以各位，大家很清楚的知道了哈，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啊，我们血液里面去摄取这个葡萄糖的效率会降低，而且修复血管的能力也会降低，因为这个脂连数好是过少的，然后动脉硬化的风险就会增高。好，因为它没有办法，它抑制动脉硬化的能力降低嘛，因为脸指数过少啊，对不对？好，然后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这个什么，瘦素，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它会分解的是一个东西叫做瘦素。在标准的情况之下，我们体重标准的情况下，它的瘦素的分泌会比较少，因为它不需要瘦啊，它不需要抑制你的这个食欲嘛，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脂肪比较多的时候，成为肥胖、过胖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它就会分泌白色脂肪细胞会分泌瘦素，瘦素就会增加。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增加之后就抑制了我们的食欲嘛，那我们可能就会吃的比较少，对不对？但是呢，常常的情形是说，那些就是说真的是肥胖，而且有那种肥胖症啊，哈，就是你真的胖到很夸张的一些人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事实上他的食欲很好，他吃的东西吃非常多，他还要吃宵夜，我跟你说，所以他会这么胖。那他这么胖，他不是瘦素会分泌会增加吗？那怎么食欲又会这么好呢？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哈，在科学界就是医学界里面，这个目前还是一个谜啊。就是说，它的瘦素确实是增加分有增加，它的分泌有增加，但是问题是它增加之后，它对于抑制这个食欲的功能呢，消失了。虽然瘦素增加，但是抑制食欲的功能却消失，或者是说，并没有达到预期该有的那个酵素的量所造成的这个抑制的效果。而为什么会这样，目前还不是很了解啦。当然，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他可能因为我们食欲啊，不是只是靠这个瘦素去做影响的嘛，哈，食欲还有很多，还有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紧张程度啊，还跟肾上腺素啊这些也有一些关联。所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会造成这个部分瘦素所造成的影响降低，好，但是它的瘦素却会增加，会因肥胖的情况而增加，这个是事实，而且可以由科学的数的这个检测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说瘦素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它是会增加的，只是它增加之后，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它增加，但是它却没有达到抑制食欲的效果，只是这样子，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哈，就是说有一个叫 TNF alpha， 然后抗胰岛素激素，然后血管收缩素等这些东西呢，好，就跟刚刚说的脂连素哈是相反的哦。脂连素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它会比较少，分泌的比较少；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它会分泌，它就会对不起，

脂连素当我们体标准的时候，它的分泌会比较多，当我们肥胖的时候，它的分泌会比较少，所以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不健康。那 TNF alpha 跟抗胰岛素激素，然后以及血管收缩素原，好，这三样东西呢，则是刚好是相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会跟那个瘦素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说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是比较少的，而在如果你是肥胖的时候它会增加的。好，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得到，就是说当我们抗胰岛素增加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肥胖的时候我的胰岛素会抗胰岛素会增加，所以我的胰岛素会变少，分泌的会少。那分泌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血液分，我们在血液里面啊分解掉这个糖成为热量的这种能力比较低嘛，好，降低，然后身体的血液里面就会有含比较高的糖分。所以当你比较肥胖的时候啊，它真的比较容易得到所谓的糖尿病，是这个，这是其中原因之一啦，不能说全部都是，但是就是这个会是造成糖尿病的原因的之一，是这样子。好，那你的身体长时间暴露在这个等于说浸泡在这个高糖的这个环境之中，那是各个器官跟细胞是会有健康上的很大的风险的。好，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控制血糖这个事情上面呀，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把血糖控制的好，好，这样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才不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些影响了，好，负面的影响。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白色脂肪细胞啊，它不是那么的简单，它只是好像它只是储存油滴，不是的，储存油滴是它功能只是它的这个功能项目之一而已。那各位会不会就变得很好奇，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如果储存的油滴多的时候，然后肥胖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差别哈？为什么有一些荷尔蒙的分泌量的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呢？这个部分哈，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比较具有一些逻辑性的思考的话，就是说，如果白色脂肪细胞如我们刚刚所说，它可以分泌这么多彼此相抗衡的这些物质的话，那它只要能够正常运作，其实我就算是肥胖，应该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形哈。那但是为什么当我肥胖的时候，我意思是说，当我肥胖的时候，我的脂连素会减少呢？这个这么对身体的血管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会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啊，然后那个其他的一些像 TNF alpha 啦、抗胰岛素激素啦，哈，那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会增加呢？啊，这个原因是到底是为何会这样？那这个东西哈，但还是需要做一些科学性的一些研究了哈。但是呢，为什么这些荷尔蒙的分泌量会有产生变化？它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些研究者他们指出呢，当人变得肥胖的时候，白色脂肪细胞的分泌荷尔蒙等量，它的变化的原因之一啊，应该是被脂肪撑的饱满的这些白色脂肪细胞，它会陷于这种血液不足的状态。刚刚我们刚刚就讲到一个关键的一些词，就是说被脂肪给撑的饱胀的白色脂肪细胞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会储存油滴，对不对？但它储存油滴它的量没有说是完全固定不变的哦，
它的量是可以略微增加一些的，也就是它的油滴啊是可以多一点的，然后也可以少一点的。那所谓的少一点的，通常就是正常情况了哈，瘦的情况之下。当我肥胖的时候，那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因为你油吃进身体里面多了嘛哈，产生的油多了嘛，那它要把它储存起来啊，那它就会想要说，那我就多存一点。那但是多存一点呢，就会把白色细胞脂肪细胞给撑大嘛哈。那当然白色脂肪细胞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啦，撑大没有关系，因为有弹性，可是弹性总有一个极限嘛，所以它就在当我的油滴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白色细胞就会撑得很大，就不能够再撑下去了嘛，啊，就得赶快再生产另外一个白色脂肪细胞去存放油滴。可是当你撑大的时候，在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它的周围是有一些血液的，是有一些微血管啊，哈，微小的微血管，这些微血管对于白色脂肪细胞来说也是它营养的来源啊，生命的那个来源啊，哈，依据生命来影响素的一些依据嘛。当你撑大的时候，那旁边的白色脂肪也被撑大啊，彼此之间就挤在一腿啊，一坨就挤在一起了，所以它的那个微血管就被挤压住了。那被挤压住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血液的流通啊就没有那么顺畅。那在这种血液流通不顺畅的情况之下，那白色脂肪细胞就会出现所谓的不健康的情形，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健康。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因为白色脂肪细胞的血管根据这个就是显微镜去看它的时候，它的血管是围绕在这个细胞膜的周围的，所以当我撑大的时候，旁边也有被撑大的脂肪细胞的时候，两个人挤在一起，一坨的白色脂肪细胞粘在一起的情况之下，挤在一起的情况之下，它的微血管就是会被挤压到。那被挤压到的时候，那有些人他流通的血液的量就减少了，因为被挤压了嘛。那这个他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接收到的这个从血液里面得到的一些氧气或者是营养分哈，氧都减少了，那也白色脂肪细胞就会处于不健康好的状态。那不健康的白色脂肪细胞啊，就分泌这些东西就会产生分泌不足或分泌过量，反正就它出现一种不正常的情形。好，那这个是一些研究者他们的一些看法了。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到说，有一些科学家们在研究这些为什么这个它的荷尔蒙的分泌量会产生一些变化。好，那这个是他们所提出他们观察到研究出来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让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但是无论如何结果就是当我们肥胖的时候，白色脂肪细胞会分泌一些东西，希望能够减缓这个肥胖的情形。其中一个就是叫做瘦素。那瘦素呢，不是直接去所谓的分解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减少，不是，它是去抑制你的食欲，希望你从食欲上面就是抑制你吃东西的欲望，让你吃进去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的东西减少，在减少的情况之下，让你的身体能够把多余的脂肪给分解掉。但是这个东西常常会失效，所以但失效的原因目前还众多纷纭，还没有非常的明确的一个了解。但是至少已经是在被这科学家在研究了哈。但是这是也就是瘦素这个增加，它是一个抑制肥胖的一种做法。好，虽然常常会失效，但是是其中一种。那也随着肥胖的关系，那它有一些白色脂肪细胞，它所分泌的一些内分泌物质荷尔蒙它的分泌会有所改变，而这些改变有一些对身体是不利的。好，比如说我们肥胖的时候，它所分泌的脂联素对身体血管是好的，这个脂联素防止身体会硬化的这个脂联素它会减少，那这个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就有很致命的影响了。
然后它的这个TNF-alpha 跟这个

抗胰岛素激素、哦、血管收缩元素 这些东西它都会增加。那这些东西增加就跟刚刚的雌联素刚好相反，当它增加的时候对身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当你血管是这个就是血管收缩素增加的时候，那你的血管收缩你的血压就升高了。呵呵，血压对升高的话对于我们的各个器官都不好嘛，对不对？然后当你的这个抗胰岛素激素增加的时候、哦、那胰岛素不足啊，身体的血液里面含糖量就过高，就变成所谓的糖尿病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我们比较肥胖的时候，因为白色脂肪细胞，因为肥胖就是这个因为肥胖的累积的关系、哦、而造成这个它所分泌出一些对身体有影响的荷尔蒙的量的改变，造成对身体的健康的负面的影响。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意思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它不只是会储存油滴，它还会分泌一些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有影响的一些元素，一些荷尔蒙素。而这些荷尔蒙对身体的这些它分泌的这个量呢，在标准的情况之下，也就不肥胖的情况之下，它分泌出来这个量对身体的健康是有正面帮助的，对身体是可以做一些血管的修复啦，或者是一些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啊，这些东西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的一些荷尔蒙。可是当我肥胖的时候，这些分泌的这些荷尔蒙它的量有些会增加啊，有些会减少，但是它的这个改变，就是量的这个改变，不管是增加或减少，对于身体的健康却是负面的。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过胖就是过重肥胖、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身体而言，绝对身体的健康而言，绝对是不利的。这个就可以有，就说这点是可以完全确认的。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啊，它在累积这个油滴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有累积这个脂肪的情况下，当它过多的时候，它不只是说累积了过多的这个脂肪在体态上面变肥胖而已，它在我们对我们整个的身体而言，它是有很多直接负面的影响的。好，这点就是它会，也就是说，也简单说，就是说肥胖对我们的身体会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不健康。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理解了，哈哈，不只是体态上而已啊。那当然讲到这里的话，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坊间啊，有一些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就是针对这个体态啦，哈，要等于是说一些那个就是他就要帮助女性朋友们，那男性比较少啦，那女性比较多，就是说有一种做法，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女性朋友们去修整你的体态啊，好、哦，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女性朋友们一些臀部过大啦，或者是所谓某些部位的脂肪太多太肥胖啊，然后女性朋友们觉得不好看啊，在美的这个事情上面觉得不够漂亮啊，然后他们就会去做一个手术，叫做抽脂。那原则上，在我啦哈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就真的是很不建议这些爱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抽脂，虽然你把脂肪给抽出来，但你要知道脂肪是在白色脂肪细胞里面的，所以你同时也把我们身体的这一些白色脂肪细胞给抽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白色脂肪这样就少了。那白色脂肪细胞不只是储存油滴而已，它还有很多内分泌，它是一个这些内分泌的这些制造器官啊，制造者啊，它是这个内分泌的器官，

制造器官，那这些你把它抽走之后，那你这些制造内分泌的器官就少了，那少了以后对你的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血管啊、哦、这个身体啊、哦、血压啦、啊、然后身体血液里面的糖分啊，这些的影响就也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你荷尔蒙就没了、啊、对不对，你就没有，你对身体的健康绝对会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钟叔就很不建议说去做抽脂这个健体态修整体态的这种做法啦。好，当然可能您如果是这方面的业者，您可能就很不同意钟叔的说法，因为这会影响您的这个业绩哈。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特别让我再郑重的跟各位说，提醒各位，白色脂肪细胞是白色脂肪细胞啊、哦、储存油滴，然后这个是造成我们就是所谓的肥胖主要的原因，但过多啊，就是储存过多的话，就是造成我们肥胖的原因。但是呢，白色脂肪细胞的功能不是只有储存油滴，它也还有很多的功能，它有它的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分泌各种对身体有利的荷尔蒙。所以当你没有把这些白色细胞都铲除的时候，对你的身体来说，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绝对绝对是负面的影响。建议啦，好、哦、可以考虑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手术。好，那我们来再听一段优美的音乐，好、哦、之后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一段聆听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卫视了。我们现在就来总括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哈，就是说，其实我告诉你啦，前面讲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把这个全部给概括了。好，大家也可以不用去想那么多，记那么多东西。我就用一句话跟各位说，就是说，肥胖啊，它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而这个血管的伤害，它是攸关性命的，会造成攸关性命的疾病。这样各位就听懂了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血管硬化，这就是对血管造成的伤害，那你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呢？可能会造成中风，对不对？因为那如果是在心脏，可能就是动脉剥离，或者是反正就是会造成这些很危及生命、立即危及生命的这些问题啊。好，这是肥胖好所造成对血管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意外的关系了，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肥胖好也容易会引发癌症的产生，当然不是说直接啦，但是呢，它容易引发。好，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它会对血管造成一些伤害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嘛，哈，就是说，因为这个白质网细胞所分泌的 TNF 的血阿尔法跟抗胰岛素激素的量会增加，它这个增加的时候会造成血液中的葡萄糖啊不容易被白质脂肪细胞吸收，而处于一种高血糖的状态。而葡萄糖呢，具有呢，会因为氧化等的化学反应而伤害血管内壁的特性哦。这个葡萄糖哦，葡萄糖它会具有因为氧化这些化学反应而伤害血管内壁的这种特性，所以如果持续是高血糖状态的话，血管就会变得血管壁就会变得越来越差，比如它变薄、它变硬等等等等等。那你血管变成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血管会有压力啊，因为心脏一直在 pumping 嘛，对不对？那这个压力对于这个薄的血管跟硬的血管壁就造成很大的威胁了。好，那此外呢，血管收缩素好，它的分泌量如果增加的话，血管就收缩，然后就变得更细啦，这样一来我们的那个血压就会增高啦，对不对？血压增高的话，那你血管壁又跟前面讲它血管壁又变薄啦，好，或者又变硬啦，那硬的东西你就知道它撑得住就撑得住，它哪一天撑不住的时候呢，它就崩了嘛，那崩了之后就会裂掉，就会渗血，发生脑部就是中风了，好，发生心脏就是心血那个冠状动脉剥离了，等等等等等。那如果当然你只是在末梢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淤青血块，好，但是这些对身体的健康都是极大的伤害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不仅血管壁会变得脆弱，那你的血压也会升高，好，就造血压的升高又造成血管壁的负担。所以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对于因为白色脂肪细胞分泌的这些对身体有影响的这些内分泌素哈，荷尔蒙啦哈，因为肥胖的关系造成这些对身体有正面帮助的一些这些应该说是对身体健康有影响的这些分泌内分泌素造成它的量的改变，但它量的这个改变却是让身体朝向不健康的这个方向去影响。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好，那再来说的话，就是说白色脂肪细胞啊，它的里面它如果累积过多的这种脂肪的话，中性脂肪呢，它会变，这其实就是指中性脂肪。中性脂肪呢，它会变成所谓游离的脂肪酸，

这个东西啊，它会外漏到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它会从脂肪细胞细胞膜透过说脂肪细胞膜外漏到血液之中。那有一部分的这个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会转换成中性的脂肪和这个胆固醇，再度的回到血管里面去。于是呢它会再度回到血管里面哦。于是呢血管中的脂质的就是油类的这个浓度过高，就会发生所谓的高脂血症，高脂血症或者叫做高血脂啦。我的资料写高脂血症，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到医院去听到的数的名词叫做高血脂嘛，哈，跟这个症状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好，胆固醇本来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它对生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物质，但如果太多的话就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变异。所以我们身体常常有很多东西对我们身体来讲它是必要的，但是呢重点是在它的量，它的量如果 不正确的时候，过多的时候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过少也会造成身体负面的影响。好，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很神奇很奇妙的地方，但是也是很麻烦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统做一个这个统一整理的一种说法的话，总而言之啦，就是肥胖就是它是会造成通往动脉硬化的一则快车票，就对了，它会让我们的动脉硬化变得快速，然后这样子的话就造成我们的血管容易受伤啦，脂质过多的血液等等，身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些变化啦。好，当我们血管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就会出现问题啦，对不对？第一个你的心脏，第二个你的动脉，你的管状动脉，第二个你的脑部，对不对？第三个还有一个大家会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的视网膜。所以你常常也听到，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容易眼睛会出现一些这个眼睛容易会出现一些病变的原因也是在这，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的也是里面也是布满了血管，而当血管硬化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网膜的神经啊。那视网膜神经受到影响之后，它无法恢复的，所以说我们就会产生眼睛上的一些疾病。好，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了，就是说当我们肥胖的时候，会造成血液血管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再造成我们身体上更多健康上的一些负面影响。好，刚刚讲了，除了说肥胖会造成血管的一些影响之外，它还会间接我们一个意外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发现说它会促进或者会引发癌症的发生。好，那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它肥胖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在心脏啊脑部一方会引发一些致命的一些疾病啊。但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肥胖跟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密切的一些关系啦。那最具的代表性的就是它跟癌症会有一些密切的关系。肥胖啊，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些癌细胞的增生哦。根据统计啦，当男性在是属于肥胖状态的情况之下，他罹患这个直肠癌跟大肠癌的风险比较高哦。因为肥胖啊，它会导致高血糖的一些状态嘛。当这些状态一直维持的情况之下，血液中的这个胰岛素浓度就会变高。那胰岛素呢，具有帮助这个葡萄糖啊，为白色细胞等所吸收的一些功能。因此，如果我们处于高血糖状态啊，除了消除，为了要消除这个状态，胰岛素就会大胰岛胰脏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有很多时候啊，他的胰岛素的功能会变差。那因为胰岛素的功能变差，所以他就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因此，如此一来，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也会一直处于高的状态。那
顺道一提啊，糖尿病的状态如果持续的更久的话，那胰脏产生胰岛素的功能就会，因为它太累了，胰脏太累了，它就会遭受破坏，最后呢就会变得无法产生胰岛素了，这样子。好，好，那还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阿斯海默症啊，哈，好像也跟肥胖也有一些关系的。除了癌症之外，有研究指出呢，就是说疾病，哈，大多数都与肥胖多少都有一些关联了。好，有很多的报告指出，像阿兹海默症啊，哦，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风险，就肥胖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会得到所谓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变得特别高。啊，当然这些是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一种脑部的一种疾病嘛。那这种疾病其实都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肥胖，我们刚刚了解到肥胖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血管里面的血液的成分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血管壁跟血管里面血液的成分受到影响的时候，你知道血管跟 血液它是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嘛。那这个阿兹海默症呢，它只是脑部这样子的一个器官的一个病变，所以当我们的血液的成分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血管出现风险的时候，那对于这些疾病的影响多多少都会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继续多谈，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谈一些哈，一些跟肥胖有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是属于比较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克服肥胖，我们要如何去做到呢？好，我们可以在下一集的时候跟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探讨这些事情。那很高兴也很谢谢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然后也欢迎各位在下一次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这个具有科普性的节目。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沉重，但是它又蛮常见、蛮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遇到，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亲近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在年老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或许你的父亲或母亲现在就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您是主要照顾者，我真的要说辛苦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小佑，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蛮大的，76岁，有帕金森氏症跟认知功能障碍。那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还没有严重到被确诊为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就是介于这个之间了，他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会是阿兹海默。
2: 你要去哪里？
1: 每天早上小佑要出门上班之前，他的爸爸都会在门口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呢，小佑的妈妈在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爸爸好像忘记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时常就会问说，妈妈在哪里。那每天小佑去上班，爸爸也都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爸爸总是忘记。
2: 我要去上班啊，我晚上就回来啦，你在家里乖乖乖乖乖乖吃饭看电视，不要走出去哦，你要听那阿妮塔的话哦。
1: 不好意思，主持人的台语不是太好，请各位见谅。然后小佑就出门了，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的日常。回到家之后，一进门，爸爸看到他，哦，你去哪里？看到再问一次，小佑就要再回答一次。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问答，就要不断的重复。

复。小小的问答可能在十分钟内会重复一样的，会重复3到5遍。一开始小优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后来实在是觉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口气就会开始差。好啦，你卖个问啊啦，一直问一直问，就已经跟你说过了啦。然后爸爸就会有点失落的离开。但是可能过了5分钟之后，爸爸又拿着他最喜欢，他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某牌子的花生夹心酥，拿来给小佑说，这给你吃，然后就放在他前面，然后他又拖着他小小的碎步，还有抖着的手，还有驼着的背，这样子慢慢的走掉。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走路也慢慢的，就是光从要椅子上面站起来都非常的吃力，走路也需要有辅助。小佑看着桌上的花生夹心酥，又看着爸爸转身走离开的身影，他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但他明明知道因为父亲是生病了，所以才会忘记，才会一直问或一直说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这么的没有耐心，可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作是，依然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要把这个很宝贵的他最喜欢的零食给他的儿子吃，然后还这样子特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特地的拿过来走过来给他。他回想小的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太好。爸爸是公务员，虽然是固定的薪水，但是薪水非常的少。那家里面总共有5个兄弟姐妹要抚养，所以是很辛苦的。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温柔跟善良的人，总是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看书、玩玩具，或是听他们说话，几乎从来没有对他们发怒过。他还记得小时候，爸爸会骑着他那台脚踏车，载着他到路上晃呀晃，到处看路边的景色，街上的摊贩或是一些街坊的邻居，去跟他们打招呼。他很喜欢每一次爸爸这样子带他出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在家里面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虎妈，但是只有跟着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自在，也不需要练钢琴，也不需要写作业，也不需要做家事，甚至还可以偷偷的跟爸爸要买冰淇淋吃，爸爸还真的会买给他，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以前的一小片段的回忆，他的心里面也觉得暖暖的，但是又觉得好感伤。曾经的爸爸现在生病了，他老了，他不再年轻力壮，没有办法再成为自己的靠山，没有办法再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且他几乎把他的青春，他所有的年华岁月都给了他的家庭。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

刚刚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它是粤语歌，但是因为主持人不会粤语，所以没有办法用粤语来跟大家，说这个歌词。这首歌是用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儿子回想他小时候跟爸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一段经验跟记忆，现在对他来说，他回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特别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活到了现在的岁数，再去看很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不一样的体悟。就像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更大。曾经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这些情感上面的依赖，或是各种好比较复杂一点的复杂的情绪，好了，有爱有恨，有觉得烦，又有不舍，或是总是牵在一起。但是或许有些人是你的遗憾你的恨比较多一点，可是当自己年老的时候，或是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情感或者那个爱是我们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他透过一些事情，或是当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我们突然里面被触发了。这就是人生吗？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生物吧。有时候可以因为

一个字、一句话，或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然后我们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受到改变。为什么？那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比如说别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它存在我们的知识里的

很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反而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会不会听不懂我说的话？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因为我们是一辈子，至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跟我们父母亲都是有很长的相处的时间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你自己已经成了父母，你有孩子了，你跟你的孩子又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的主角小佑跟他的爸爸，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但是又好像很有距离，因为爸爸不会把自己的苦楚啊，或是那些很艰难的时候，他不会给小孩，他没有跟小孩子说，他也没有表现出很负面的情绪或者什么。爸爸他一直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想办法去扛起这个家，就算做很辛苦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现在他老了，然后他生病了，他有认知功能障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对他，对父亲母亲有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却是那样子没有条件的在为我们付出跟爱我们照顾我们。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走这么一次，所以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吗？有哪些过节，有哪些冲突，哪些事情是大到没有办法过去，一定会存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怀，或是学习珍惜当下，或珍惜每一段关系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越活越快乐，有许许多多的知心的好友跟家人，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我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得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地震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

0: 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春月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十一月要选举了。
1: 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
0: 嗯。
1: 所以我们预计在十月六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
0: 嗯，
1: 那我们是在第六审。
0: 嗯，
1: 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啦。
1: 对，
0: 那
1: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
0: 嗯，
1: 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
0: 嗯，
1: 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十月六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十二月二十五号成立以后，
0: 嗯，
1: 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十六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
0: 蔡先生，
1: 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
0: 嗯，
1: 哦，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0: 是，
1: 哦，事实上
0: 最近好像又来了，
1: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0: 是，
1: 那事实上白海豚
0: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1: 啊，不16号台风，
0: 16号台风
1: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0: 对，
1: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
0: 嗯，
1: 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
0: 哦，
1: 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
0: 嗯，
1: 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
0: 嗯，
1: 会少。
0: 哦，
1: 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0: 不，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严重。
1: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0: 对，
1: 所以它会维持在七成到八成。
0: 是，
1: 哦，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0: 所以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1: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
0: 嗯，
1: 但风很大，
0: 但风很大，
1: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
0: 嗯，
1: 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
0: 嗯，
1: 那这上海可以讲说一百多年来最大的。
0: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1: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0: 是，
1: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
0: 哦，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
0: 嗯，
1: 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0: 对，
1: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0: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1: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
0: 嗯，
1: 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0: 对，
1: 但是它的云带啊，
0: 对，
1: 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0: 对，
1: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

0: 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
1: 嗯，
0: 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八到九，很少说市区可以到九。
1: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因为上下摆，
1: 哎，它的
0: 它上下摆
1: 南北
0: 南北摆，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
1: 嗯，
0: 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市长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哎、欸，在深澳渔港。
1: 啊，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的
0: 判断。澳门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1: 哦，是
0: 好。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移工跟里面的人都要
1: 上岸。都要上岸。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
1: 嗯，
0: 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
1: 嗯。
0: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因为靠岸以后啊，
1: 嗯、
0: 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
1: 嗯，
0: 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
1: 嗯，
0: 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哦、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议会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就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这个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欸，我们去淡江大桥。
1: 嗯”嗯，
0: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
1: 嗯，
0: 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
1: 嗯，
0: 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淹水，他们有一个郡，
1: 嗯，
0: 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1: 水沟，
0: 水沟的概念，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
1: 嗯，
0: 哦，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个、哦，
0: 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多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长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嗯、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
1: 嗯，
0: 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树啦、啊、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1: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0: 对。对啊，另外汽车道限速，
1: 对，
0: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5月12号通知以后啊，
1: 嗯，
0: 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1: 你们也是在观察
0: 比较特殊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1: 对，
0: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
1: 嗯嗯，
0: 那汽车要减速，
1: 对、
0: 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
1: 嗯哼，
0: 哦，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大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
1: 嗯，
0: 说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嗯，其实下方哦，你现在看下方，
1: 嗯，
0: 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
1: 嗯，
0: 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1: 然后做一个整理，
0: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
1: 嗯，
0: 我们的淡水分队，
1: 哦，你们是新盖了，你们
0: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1: 是，
0: 所以其实上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
1: 嗯，
0: 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1: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0: 哎，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1: 石
0: 尾的市场，
1: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0: 哦，对啊，那个，
1: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0: 就是这个是昨天。

0: 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1: 对，沙仑海水浴场。
0: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嗯、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因为

0: 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力跟禁止水域，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
1: 嗯，
0: 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一般的规模如果七点多，比较特别的是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
1: 嗯，
0: 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0: 就是说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
1: 嗯，
0: 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左右，
1: 左右，对。
0: 哦，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
0: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再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深度90级够深，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的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
1: 嗯，
0: 啊，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因为手机，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0: 包括南区跟中区。
1: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
1: 啊，
0: 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我们。
0: 啊，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报卷信，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嗯，对，
0: 发的一个本讯。
1: 那
0: 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1: 嗯，
0: 那这个卷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哦，
0: 中央他们来发。Okay. 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碱性的地震，
1: 哎，
0: 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
1: 比如说对，
0: 就没有摇得很
1: 厉害，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
1: 嗯，
0: 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你不要小看啦，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
0: 喽。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0: 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7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921，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17年。
1: 我不知道，20几年了。
0: 民国是民国八十八年，
1: 27年，
0: 对，就是说27年，就民国88年这27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110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要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定是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元一点，
0: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
1: 嗯哼。
0: 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
1: 嗯。
0: 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们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 他那个时候
0: 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

0: 雄、台北跟新北，
1: 嗯，
0: 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权有增加，这、基本上搜救权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1: 是
0: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1: 还有北部地区，
0: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4只到5只。
1: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没错。
1: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10年、20年，
1: 对，
0: 哦，那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也在5、6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就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
1: 對對對
0: 很多人走失嘛。
1: 对。
0: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五次吧。我还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82岁了。
1: 哦，82岁了，天哪！但是
0: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1: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0: 人跟狗啦。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0: 好像很重要，他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1: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到85岁
0: 了。哦，没有那个人。身体健康。
1: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0: 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1: 对啦，那个是制度啦。
0: 欸，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1: 哦，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0: 有一种体制在新
1: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是
0: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
1: 是地区的，
0: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
1: 对，
0: 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1: 那搜救犬
0: 就是专门犬只啊。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1: 大阪根
0: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殊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1: 是，
0: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1: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舒服。
0: 我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
1: 哎呦，
0: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1: 了解，
0: 不用跑到高雄，
1: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0: 了。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1: 对
0: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1: 对。
0: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满月园的登场很多人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一边。
1: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0: 那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色给警犬。
1: 哦，
0: 我们叫 K9 嘛，
1: 对 K9
0: 工作犬。那 K9,
1: 哦，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0: 其实不管地震、行迹追踪，
1: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对。
0: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啊，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
1: 一啊、保一、保二的，对，
0: 保二、保三这种
1: 对对对
0: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1: 对对对。
0: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也养一些搜救犬，
1: 是，
0: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1: 工作犬。
0: 所以他这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1: 是，
0: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那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啦，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1: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就好。

0: 像有很多
1: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0: 对。
1: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0: 对对对。
1: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是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
0: 对。
1: 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诶，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八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有我们的专技人员。
0: 他八年不是服役八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占掉好多年。
1: 大概两年到三年。
0: 对啊。
1: 那服役个四年到五年八年他就要出
0: 来。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四年多。
0: 对。
1: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那是他的寿命就八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0: 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1: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0: 对。
1: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0: 了解。
1: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称为警犬学校也好但是他投入的成本可能一两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0: 是。
1: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种。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两个灾区。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0: 对，就派到比较。
1: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0: 对。
1: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0: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1: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0: 对。
1: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0: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实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1: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了
0: 啊。对，
1: 像花莲动不动没。
0: 对对对，我们
1: 一下子除夕夜，
0: 对，
1: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哎，又一个04、03地震。
0: 对。
1: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0: 对
1: 尤其包括赈灾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这个哪一个案例
0: 对对对我们的灾例和真的
1: 很多。所以从灾例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0: 是
1: 还有各国来做报道。
0: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1: 没有错。
0: 就土耳其吗
1: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 ,921, 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 ,921,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0: 对。
1: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这民国87年7月1号。
0: 对那这是88年
1: 吗那是88年。
0: 对。
1: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人力啊是非常薄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0: 对。
1: 就是勇气然后。
0: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1: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0: 对。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921 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的。
1: 没有。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0: 对。
1: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0: 对。
1: 我记得那时候
0: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1: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0: 弄出来的，
1: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嗯，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嗯嗯，啊，业者就先把国。

0: 国外引进进来，
1: 嗯，
0: 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呢，啊，事实上也在现场，是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
1: 嗯，
0: 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1: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中纪委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
1: 都
0: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中纪委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1: 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
1: 哦，
0: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
1: 嗯，
0: 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1: 是
0: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1: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
0: 所以
1: 不可能这样。
0: 我算是很谢谢市长了啊，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2年多，
1: 嗯，
0: 在我手上动土，我看看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1: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时候是主秘一直到现在。
0: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1: 是啊，是啊。
0: 主秘2年嘛，
1: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嗯，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1: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
1: 嗯，
0: 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
1: 好，
0: 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1: 是啊，
0: 包括顶埔、双溪、贡寮。
1: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1: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淡水是动土嘛，
1: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1: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1: 秀山
0: 下个月22号动土，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莺歌陶博馆，
1: 对，这个才是大，欸，这个才是大 case，
0: 那个，20亿，再加上属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
1: 嗯，
0: 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莺歌陶博馆的2起复合型灾害，
1: 嗯，
0: 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118年，
1: 嗯哼，
0: 给我大概20亿嘛，
1: 所以啊，
0: 所以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
1: 嗯，
0: 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1: 是，
0: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
1: 嗯，
0: 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6大跟特搜大队，
1: 对，
0: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大概将近快5亿多，
1: 嗯哼，
0: 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1: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曙光路的，哦，我们所谓的
1: 对曙光路里的第一大原来的
0: 第一大的
1: 最早的
0: 时候，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
1: 嗯，
0: 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嗯啊，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
1: 嗯哼，
0: 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
1: 嗯，
0: 到12月25号
1: 为止，
0: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我这8年你当市长，
1: 嗯，
0: 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
1: 嗯，
0: 拼设，
1: 嗯嗯，
0: 哦，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
1: 嗯，
0: 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
1: 嗯，
0: 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
1: 嗯，
0: 大概这8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1: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习伟、朱立伦到
1: 侯友宜，
0: 对，我们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3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了。
1: 这真的是你，我算人家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派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1: 哇，这是
0: 他大概2、3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
1: 嗯，
0: 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

0: 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够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救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他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音现象，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1: 对对，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前面
0: 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

0: 海啸到底归谁管、哦、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1: 嗯，哦，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0: 新出来的，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1: 对，
0: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嗯，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嗯，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嗯，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棣是副市长，嗯，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1: 对，
0: 侯市长，更早之前是李清川、李世川。
1: 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前。
0: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嗯，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嗯，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嗯，我们就想到说，哎，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0: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嗯，哦，我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1: 对，
0: 哦，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1: 是，
0: 哦，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直烧时间，
1: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0: 对，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嗯，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1: 对，
0: 哦，那如果100个人就大概两个层级，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嗯，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哦，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嗯，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嗯，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1: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0: 新型的，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1: 对，
0: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嗯，哦，当然你要紧急通报，嗯，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1: 对，
0: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1: 对，你的任何不安全，
0: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1: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0: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六节车厢，嗯，哦，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上很正常。
1: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四节车厢嘛，嗯，就是我们讲无无线。
1: 对，
0: 那这个是独立的，嗯哼哼，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它有六节车厢在。
1: 它是通的。
0: 哎，它是通的。
1: 对，
0: 我印象2005年啊，哎，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嗯，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嗯，那他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嗯，他们的 JR
1: 就要日本铁路
0: 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建筑，就撞，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嗯，我在外勤当大队长，嗯，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嗯，到这个时候
1: 是，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嗯，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1: 恐怕撞不到，可能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啊，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嗯，他说对啊，你们捷运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嗯，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嗯，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嗯，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部，然后我们有坐卫星，哦，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因为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真的。
0: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嗯，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嗯，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嗯，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就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智慧编组，嗯，
1: 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嗯哼，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嗯，哦，其实我在民国1980年到1983年，嗯，陈水扁时代的时候，嗯，应该讲黄大州，嗯，那时候马特拉，哦，不拉，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那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
1: 车，你看人要走出来，
0: 车子进不了

0: 站。
1: 对。
0: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1: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
0: 那个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行，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1: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讲，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
0: 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啊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载力反而不多。像目前载力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
0: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加。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Ro 那一种传统的、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对啊，
0: 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也不一定它的热施工，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造成的燃烧，
1: 嗯，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那大概就离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哎，那当然，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
0: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0: 锂电池，像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
1: 对，
0: 不管日本、韩国，那韩国还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1: 可以进去，
0: 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1: 哦，
0: 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家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0: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
1: 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嘛，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8层。新北市有到地下10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10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2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平面层有膨胀车位啊，所以膨胀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对，
0: 那如果在 V1 跟 V2，
1: 嗯，
0: 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还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不对？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爆炸，
1: 观音那个厂，对，
0: 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10分钟以内，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1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在10分钟以内就会发布。所以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对， 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啊，
0: 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个的各种料想里面来讲。

0: 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他的想定之一了嘛。
1: 当然啊，尤其对于空屋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0: 那
1: 好，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屋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0: 对，
1: 啊，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0: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1: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0: 对，
1: 特殊灾害。
0: 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是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而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1: 没错，
0: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0: 再见，
1: 平安。